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1号星期四，农历4月26，北京晴转多云，30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不忘初心，站在人民立场上考虑问题，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稳步推进共同富裕，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浙江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以千万工程为牵引，全力推动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
1: 李希在河南调研
2: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播出长征气壮山河的英雄史诗。
1: 根据党中央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统一部署，继续派出的4个中央指导组完成对10个地方和单位进驻工作。
2: 5月，中国新能源汽车出口量同比增长 1.1 倍，出海表现亮眼。
1: 全国夏粮小麦收获进度已过70%。
2: 美军称再次对伊朗目标实施打击，伊朗称武力无法达成可持续协议。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要坚持不忘初心，站在人民立场上考虑问题，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稳步推进共同富裕。浙江省以千万工程为牵引，围绕缩小城乡区域收入3大差距，扎实做好强城兴村融合3篇文章，全力推动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总台记者张国亮、刘慧民报道。
3: 走进绍兴市新昌县城潭街道梅渚村村口，农妇奶茶摊飘着阵阵茶香，吸引了不少往来游客。摊主赵彩霞手脚麻利地调配原料打包出品，一杯冒着热气的龙井奶茶很快就递到游客手中。
4: 在节假日的时候，我在梅渚景区摆摊，一天能卖100杯，净赚600元，我非常高兴。
3: 51岁的赵彩霞家里有4口人，丈夫身体不好，2个孩子还在上学，此前家庭年收入不足3万元。当地经过摸排，把她列入挂单帮扶的对象。农妇奶茶摊正是新昌县帮扶低收入群众的一个重要举措。在杭州市桐庐县分水镇，依托本地制笔产业优势，李湖村利用闲置的老村委楼打造了妙笔生花共富工坊。工坊引入企业的套笔扩展和包装等工序，优先吸纳低收入群众就业。村民于忠孝：
5: 这两天做下来了呀，这个每天都在120块左右，做得快一点嘛，有130块一天，那么一个月就有好几千了。
3: 自2021年被赋予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重任以来，浙江积极探索共富工坊，成为最具标志性的经验之一。截至2025年底，浙江共建成共富工坊12542家。杭州桐庐县分水镇党委副书记徐胜告诉记者，共富工坊盘活了村集体闲置资产，让老百姓在家门口就业增收，企业也降低了成本，实现了3方共赢。
6: 目前我们已经打造了15家分水镇的共富工坊，那下一步呢，我们还是向在我们分水镇行实现全覆盖，同时呢向柏江和河村逐步进行延伸，那么实现我们整个片区的全覆盖。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促进共同富裕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仍然在农村，推进乡村片区组团发展成为浙江促进共同富裕的一条重要路径。嘉兴海宁市黄湾镇尖山村是著名的水果之乡。2年前，黄湾镇以尖山村为核心，联合周边6个行政村组建潮起尖山组团片区，依托47.5平方公里片区，推行多元融合发展模式，串联运动休闲、生态采摘、非遗体验等业态，构建一体化乡村文旅产业链，实现从单点发展到全域共兴的转型。2025年，片区7个村集体经济经营性收入突破3000万元，较组团前增长20.6%。 海宁市黄湾镇党委委员张万达。
7: 去年呢，其实是片区组团这一块呢，总共接待游客是131万人次，片区里面的各个经济实体呢，累计是营收达到了1.5亿元。未来呢，我们还是要继续深挖片区组团的发展，让我们的黄湾的美丽经济、美丽的一些产业，更好的能够去赋能我们的乡村振兴。
3: 五年来，浙江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扎实推动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共赴工坊、山海协作等典型经验做法先后获国家有关方面推广，全省地区生产总值连续跨越3个万亿级台阶，高质量发展基石更加稳固，全省县县超100亿，城乡居民收入倍差从2020年的 1.96 缩小到2025年的 1.81， 城乡区域发展更加协调，省级101项基本公共服务标准中96项消除城乡差别，公共服务更加均衡。浙江省发展改革委共同富裕促进处副处长张其玄介绍，15-5时期，浙江将按照锚定5年、锚准3年、扎实干好每一年的要求，推动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取得决定性进展，率先呈现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生动图景。
8: 我们下一步结合15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规划出台，将在加快建设创新浙江，构建浙江特色现代化产业体系，深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促进城乡居民稳定增收，一体推进强城新村融合，提升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水平等方面持续加力，努力为全国大局勇挑大梁多做贡献，更好发挥为全国推动共同富裕先行示范作用。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8号至10号到河南调研，他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认真落实中央纪委5次全会部署，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纪观学习教育，持续加强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以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新成效，服务保障15-5开好局起好步。李希来到郑州煤矿机械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开封粮食产业集团有限公司，与干部群众深入交流。他指出，今年是15-5开局之年，纪检监察机关要围绕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等战略任务，强化政治监督，确保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落到实处。在黄河滩地公园，李希要求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监督护航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在兰考县东坝头镇张庄村，李希强调以钉钉子精神抓好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不断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李希还来到开封市司法局，强调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发挥好法治对社会治理的规范和保障作用。在省纪委监委机关，李希详细了解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年行动推进情况，看望纪检监察干部。调研期间主持召开座谈会，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纪委5次全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落实3个更加重要要求，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坚定不移扛起两个维护重大政治责任，确保党中央令行禁止，确保换届风清气正，坚定不移强化制度治权、依规用权，把严的要求贯彻到党规制定、党纪教育、执纪监督全过程，坚定不移走好中国特色反腐败之路，不断提升标本兼治、一体推进三不腐综合效能，要推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纪观学习教育走深走实，靶向纠治各类政纪观偏差，要持续推进三化建设年行动，坐实以建促干，推动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李希还来到焦裕禄同志纪念馆、河南焦裕禄干部学院，瞻仰焦裕禄同志先进事迹， 要求纪检监察干部大力学习弘扬焦裕禄精神，矢志不渝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0: 伟大征程。
2: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长征胜利90周年。今天的系列报道《伟大征程》，让我们一起穿越历史的沧桑巨变，回望长征路上的苦难和辉煌，重温中国共产党人和红军将士用生命和热血铸就的伟大长征精神。
0: 丰碑无言，山河作证，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碑巍然屹立在于都河畔，见证着中国共产党人用理想之光照亮奋斗之路，用信仰力量开创美好未来的伟大征程。1933年下半年，国民党反动派调集百万军队对赣南闽西中央苏区发动第五次围剿。由于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影响，红军和中央苏区遭受重大损失。中央红军已无法在原地扭转战局的情况下，1934年10月踏上战略转移的漫漫征程，开始长征。一个多月的时间里，中央红军以惨重的代价冲破敌人4道封锁线，尤其是在冲破第4道防线的湘江战役中，红军队伍从出发时的8.6万人锐减至3万余人。渡过湘江后，中央红军通过湖南转入贵州。1935年1月7日，红军攻克黔北重镇遵义，中国革命的命运在这里发生了历史转折。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遵义举行扩大会议，史称遵义会议。会议总结了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经验教训，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开启了党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的新阶段，在最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散尽，航向重塑，中央红军从此重整戎装，再踏征程。四渡赤水河，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翻越夹金山，走出大草地，激战腊子口。红军将士以革命理想高于天的气概，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1936年10月，中央红军与从湘鄂川黔根据地出发的红二方面军，从川陕根据地出发的红四方面军，在会宁和绛台堡胜利会师，长征宣告胜利结束。长征途中进行了600余次战役战斗，跨越近100条江河，攀越40余座高山险峰，其中海拔4000米以上的雪山就有20余座，穿越了被称为死亡陷阱的茫茫草地。红军用顽强意志征服了人类生存极限，创造了气吞山河的人间奇迹。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长征铸就的伟大长征精神，为中国革命不断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也必将激励中华儿女走好新时代长征路。
1: 本台消息，根据党中央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统一部署，近日继续派出的4个中央指导组完成对10个地方和单位进驻工作。进驻见面会上，各中央指导组对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提出要求，通报继续派出的中央指导组的职责任务、工作安排和具体要求，听取学习教育进展情况汇报，研究部署指导督导工作。 各中央指导组组长强调，有关地方和单位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刻认识党中央继续派出指导组的政治考量，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切实增强抓好学习教育的自觉性、坚定性。要紧紧围绕党中央决策部署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落地，提高思想认识，整改突出问题，立好制度规矩，压实政治责任，着力提升指导督导工作质效，推动学习教育有序有效开展。相关地方和单位党委党组主要负责人表示，坚决拥护党中央继续派出中央指导组的重要部署，把接受指导督导作为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的重要抓手，全力支持积极配合中央指导组工作，以更高标准更严举措一体推进学查改，真正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推动本地区本单位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
2: 国家统计局昨天公布，五月份我国消费市场运行总体平稳，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1.2%， 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 3.9%。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9: 从同比来看， CPI 上涨 1.2%， 连续四个月维持在 1% 以上的温和上涨区间，本月涨幅与上月持平。构成 CPI 的八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六涨两降。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分析预测处副处长何小英说，
10: 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的价格同比下降 0.9%， 其中呢，鲜果供应充足，价格同比下降 2.2%，国内汽油价格同比上涨 23.5%， 明显低于国际涨幅。
9: PPI 五月份环比同比继续上涨，其中环比数据已经是连续第八个月上涨，同比数据是自今年三月由负转正之后连续第三个月同比上涨，本月同比涨幅比上月扩大 1.1%，创阶段新高。民生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温斌说，
11: 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以及季节性需求增加带动部分行业价格上涨，家用空气调节器制造、家用制冷电器具制造、煤炭开采和洗选业价格环比出现不同程度上涨。
1: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昨天发布数据，今年五月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同比两位数增长，汽车出口延续快速增长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12: 今年五月我国新能源汽车市场企稳回升，产销分别完成 155.4 万辆和 149.6 万辆，同比分别增长 22.4% 和 14.4%。 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占汽车新车总销量的比例进一步提升，达到 56.9%。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介绍，
13: 五月份当月的汽车产销分别完成 261.6 万辆和262.9万辆，比上月分别增长了1.6%和4.1%。从逐月的增长率上来看，出现一个企稳的一个迹象。
12: 今年五月，我国汽车出口93万辆，同比增长68.7%，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44.6万辆，同比增长1.1倍。我国新能源汽车的车机系统、智能驾驶、座舱交互适配海外用户需求，本土化智能功能快速迭代，形成核心竞争力。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主任季雪红表示，
14: 随着企业对海外的需求把握得越来越清晰，同时呢，国外的消费者对中国的产品和品牌也越来越熟悉，整体出口还是非常强劲的。
2: 本台消息，第五届全球媒体创新论坛昨天在重庆举行，与会嘉宾认为，在习近平主席致首届全球媒体创新论坛贺信精神指引下，论坛汇聚各方智慧与力量，已经成为各国媒体深化交流、互学互鉴的重要平台。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不断催生新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学习方式、工作方式。中国正在实施的人工智能加行动，为中国与世界的发展合作提供了新机遇，开辟了新空间。与会嘉宾表示，人工智能给媒体格局和舆论生态带来全方位深层次影响，要推进人工智能在新闻报道、文化传播、公共服务等领域的全方位赋能，在创新发展中加快媒体转型。要携手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凝聚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国际共识，推动数字技术以人为本向善而行。 要深入践行全球文明倡议，积极搭建网上文明交流互鉴平台，促进民心相通。本届论坛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重庆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以恪守与重塑智能时代的媒体使命为主题，有关国家政府部门、国际组织、媒体机构、中外智库、跨国企业等各领域代表共约300人参会。
1: 本台消息，昨天起，中宣部组织中央主要媒体和有关地方媒体开展2026年活力中国调研型主题采访活动，多角度立体式呈现中国经济稳中向好、动能充沛、活力奔涌的良好态势。此次主题采访活动共分为四个批次，主题分别为科创活力篇、消费活力篇、乡村活力篇、开放活力篇。昨天启动的第一批次采访将聚焦科创活力，媒体记者将陆续深入北京、天津、河北、上海、江苏、浙江、安徽、广东等地开展集中调研采访。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中央企业青年科技人才代表围绕青春逐梦、科技报国的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讲述了他们各自在航空装备研制、钢铁冶炼、通信技术等国家重点技术领域攻坚关键技术、破解行业难题的故事，展现广大中央企业青年科技人才扎根一线、坚守岗位、用青春智慧服务国家重大战略，在关键领域攻坚克难，以实干担当践行科技报国使命。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记者昨天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截至昨天17点，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48亿亩，收获进度73.06%。
1: 国家税务总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个人所得税收入7643.9亿元，同比增长12%。
2: 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国铁集团等八部门日前联合印发《关于促进铁路与旅游融合发展、扩大服务消费的若干措施》，提出打造多样化旅游专列产品，到2030年在全国范围内打造160列以上铁路旅游列车专用车组。
1: 中央宣传部、公安部昨天联合部署开展全民反诈在行动集中宣传月活动，各地将组织开展进社区、进农村、进学校等活动。相关部门将督促金融机构、电信业务经营者、互联网服务提供者对本行业从业人员及服务对象开展反诈宣传。
2: 2026年世界田联钻石联赛奥斯陆站北京时间今天凌晨举行，女子标枪比赛中，中国选手严子怡仅试投两次就以67.11米领先第二名5米多的巨大优势夺冠。这是严子怡第一次参加中国境外的赛事，目前已获得2个钻石联赛冠军。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昨天发布关于第23届国际足联世界杯版权保护的声明。声明指出，总台拥有美加墨世界杯在中国大陆地区独家全媒体权利及独家分许可权利，也享有总台广播电视信号的版权及分许可权利。未经总台授权，任何机构和个人不得在中国大陆地区使用美加墨世界杯赛事节目及总台广播电视信号，以及从事其他任何形式的侵权或不正当竞争行为，总台将加大维权力度，依法追究相关主体的法律责任。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庆祝联合国文明对话国际日主题活动8号在瑞士日内瓦举行。活动以多元文明呼吁平等对话、多边合作共创美好未来为主题。50多个国家的常驻代表和高级外交官、国际组织负责人等出席活动。中方代表表示，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各国人民谋和平、求发展、促合作的呼声高涨。维护文明多样性，促进世界和平发展依然任重而道远。2024年6月，联合国大会一致通过中国提出的决议，将每年6月10号设立为文明对话国际日。
2: 本台消息，美军中央司令部10号发布，其部队于美东时间10号17:15，北京时间今天凌晨5:15开始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实施打击。 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10号称，美军当晚将轰炸伊朗境内关键设施。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10号回应称，威胁、恐吓或者诉诸武力无法达成可持续协议。伊朗武装部队发言人10号则表示，伊朗将对每一个来自美国的威胁做出比以往更严厉、更强力、更具毁灭性的回应。据伊朗方面消息，一个卡塔尔代表团10号抵达伊朗德黑兰，讨论双边关系和地区局势。据了解，此次访问预计还将讨论并交换关于结束战争的外交进程最新进展。美军中央司令部10号发布消息称，美军9号晚在阿曼湾向一艘油轮开火，并致使其丧失航行能力。这是美军连续第二天向所谓违反美方对伊朗港口封锁令的船只开火。国际海事组织秘书长多明格斯10号强烈谴责美军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对油轮发起袭击。该事件导致一艘油轮起火，3名海员失踪。国际海事组织呼吁对事件展开全面透明的调查。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0号在一段声明中称，截至目前，以色列国防军已在交火中打死了近10000名黎巴嫩真主党武装人员。
2: 俄罗斯国防部10号发布战报称，过去24小时，俄军对148个区域的乌方目标实施了打击，并击落766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0号称，乌继续对俄罗斯军事和石油工业设施实施打击。位于俄萨马拉地区的一家炼油厂以及弗拉基米尔州的两处石油设施遭到打击。
1: 美国劳工部10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能源成本继续走高影响，5月美国消费者价格指数同比上涨 4.2%， 高于4月的 3.8%， 为2023年5月以来最高水平。分析人士认为，最新通胀数据意味着美国民众面临更高生活成本，同时将给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货币政策带来更大压力。
3: 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2026全球人权治理高端论坛将于今明两天在北京举行，来自近百个国家和联合国等国际和地区组织的400余名中外嘉宾将应邀与会。论坛将围绕全球治理倡议的人权意义、发展权在全球人权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人工智能时代的发展权保障与新挑战等议题设5个分论坛。第12届中国上海国际技术进出口交易会，也就是上交会，今天起到本周六举办。本届上交会有15个首发首展项目，全球首个量产型体外合成蛋白质技术等将集中展示。体育方面，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当地时间11号起到7月19号，在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3国联合举办，这也是历史上首次由3个国家共同承办。揭幕战由墨西哥队对阵南非队，将于北美东部时间11号15点，也就是北京时间12号凌晨3点，在墨西哥城打响。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程亚、陶玉洲、张永鹏，主播雨欣、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is CNR Business Radio. Every 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0: 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 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3: 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3: 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4: 在上期节目当中，翁思赞先生讲到，在前辈谭鑫培和王凤清等人的提携和帮助下，梅兰芳从一个二排演员脱颖而出，一举成名为梨园界的名角。沪上的演出是梅兰芳演艺生涯的重要转折，依仗着诸多友人的支持和自己的勤奋努力，梅兰芳日渐成为各戏班争抢的名角了。然而即使成为了名角并且自成一派，这还不足以成为一个真正的艺术大师。那么要想修炼成为梨园界的大师，还应该具备什么条件呢？华东师范大学研究员、文汇新民报业集团高级记者翁思赞先生精彩讲述京剧大师梅兰芳先生德艺双馨的故事。
5: 梅兰芳成角了，在行内也有了一定的威信，但是呢仅仅是个角儿，离他后来到了大师还有一个很大的距离，角儿还不是大师。怎么成为大师呢？我们梨园行是讲德行，你要想成为泰山北斗这样的大师，让大家仰望你，众星拱月，那一定要有好的德行，才能众望所归。梅兰芳的德行如何呢？他是如何修炼的呢？大家知道梨园行后来非常著名的一个花脸演员叫金少山，他是金秀山的儿子，金派有家传，可是他任意好侠，挥霍无度，花天酒地，他也爱好帮人，但是他自己也不节制，经常没钱，沦为班底。金秀山死以后，他就到处走江湖，最后落到上海，经常连行头都没有，钱用光了，把行头当掉了，没行头了。要演出了，要把行头当回，赎回来再去演出，这样很潦倒。金少山可是了不起啊！金少山那个嗓子啊，那是可以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到现在没有人超过金少山的。

0: 这么一条好嗓子，沦为班底潦倒，梅兰芳非常同情，一直想我得帮助帮助这个人。有一次剧场老板给他一个戏码，霸王别姬，你北京霸王别姬好，到上海来演一下霸王别姬。可是没有杨小楼了，这个戏梅兰芳最早是和杨小楼共同创作的。杨小楼是谁啊？大家看过电影《霸王别姬》吧？里边有个段小楼，张丰毅演，有点杨小楼的影子。当然这是艺术上的啊。杨小楼是用武声来演这个霸王，而梅兰芳呢，到这个时候呢，提出要金少山演。花旦和青衣不一样，花脸跟武声又不一样。比如说，同样是《霸王别姬》里边的一个霸王的一个念白啊，啊，妃子，你不可寻此短见，他是劝啊，他劝那个妃子，如果武声念，妃子，你不可寻此短见呐，武声。鹦鹉，如果是花脸的话呢，它就比较雄浑了。妃子，你不可寻此短见呐。那就这样，这是两个行当的念法的不同。那么，由于梅兰芳和杨小楼这一路旦角和小旦角和武生这路演法在北京已经走红了，那么到了上海没有杨小楼。戏园老板自然想到应该是找一个相应的武生演员来配合梅兰芳，那么找谁呢？当时上海有一个非常有名的武生叫杨瑞廷，杨派武生很出名，很英武。梅兰芳说这个杨瑞廷非常好，我很崇敬他，可是呢他个子偏高了一点，嗓子比较细，如果用金少山呢可以出另外一种风格，或许更合适。那老板说金少山什么人啊，这么潦倒一个人，班底丢不丢人啊？你梅兰芳，他包银一个月才300块，那杨瑞廷演一场就3000块，能比吗？这个身价。梅兰芳，你考虑考虑到底要谁。梅先生说您用金少山没错，虽然杨瑞廷名气很大，金少山潦倒，金少山有优势，我跟他合作，您看着吧，请你相信我。从此金少山就演成了这个霸王，用花脸的方法来演了这个霸王，枪挑了寒影中，数问远上将，纵英勇怎敌防，这是面的埋藏啊，这是雄浑的庄严的另一种风格的一种刚愎自用的这么一种霸王的形式出现在舞台上。这次上海演的霸王别姬救了金少山，不仅让他赚到了钱，改变了经济地位，这个戏成功了以后，金少山从此有一个口碑，三个字，金霸王啊！现在说金少山金霸王啊，是在梨园就是一个霸王，成就了他的一世英名。像这样的提携同仁帮助同仁事情很多。
1: 梅兰芳先生与国剧宗师杨小楼联袂打造的霸王别姬是梅派的艺术经典。梅兰芳无论是在唱腔、服装和舞美设计方面都倾注了大量的心血。梅兰芳扶植穷困潦倒的金少山来出演楚霸王，一方面说明梅兰芳慧眼识人才，看中了金少山在京剧艺术方面的天分，另一方面也说明梅兰芳先生在追求精益求精的艺术的同时， 还保持了宽厚待人、扶危济贫的道德情操。然而梅兰芳先生在青年时期与前辈同台演出时，难免也有失误的地方。对于自己的这些过失，梅兰芳先生采取的态度是什么呢？
0: 一个人的德行啊，除了助人为乐、成人之美以外，还有许多方面啊，包括对待自己的错误。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啊，哪能不犯错误？犯了错误怎么办？看你怎么自我修炼了。有一次啊，梅兰芳陪谭鑫培唱《四郎探母》，这天谭鑫培精神不好，心情也不好，上台之前就跟梅兰芳说：“孩子，您得好生着点啊，让他好好演。”这话什么意思呢？我今天精神不好，他的意思就是说你得随着我点，我今天可能有变化，我得适应今天的情况来唱戏。梅兰芳没听懂，小孩嘛，他以为说你想卯上啊？什么叫卯上？就想使劲唱，想今天想卖力。哦，他很高兴，他就跟拉胡琴，胡琴是他伯父梅雨田。哎，伯伯，今天老谭要好好唱，咱们马前点儿。马前什么意思？唱得快点儿，节奏紧一点儿啊。恰恰今天我们的老谭嗓子不行，想慢点唱，弄拧了。一到台上，梅兰芳把节奏拖快啊，加快啊，因为台上两个人啊，我快了你就不能嘛，基本上是要相称，否则观众就节奏就不圆了嘛。梅兰芳往前吹节奏，拉胡琴的人琴师也在吹节奏，一吹节奏，谭鑫培不舒服。这段唱老谭怎么唱的啊？我试试看啊。我弟兄八员将就赴，会战沙滩我打过，替宋王西迁遭难我二哥，断剑下命丧黄泉我三哥，飞马踏势如泥兰我五弟，在舞台学法参禅我六弟，镇三关为民争先我七弟，北盘红蓝剑来窜我本是杨，哒哒哒哒一哒哒哒唱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安。
1: 大家看这段唱啊，高音多，节奏快，后面快板特别快。他本来这个唱段的设计就是这样快的，你还要马前，他哪受得了啊？今天嗓子正好不在状态，所以这段就唱到后来啊，内行叫拉了，转轴了，就是没唱到后来没音了，很狼狈。老谭从来没那么狼狈过，唱完以后气坏了。老谭临走的时候拂袖而去，没理梅兰芳走了。这个梅兰芳啊，毕竟才二十来岁，为人处事还没有经验，他也没有来得及及时去跟老谭去解释，老谭不高兴啊，就回以颜色。过几天老谭通知小梅，我们俩继续演四郎探母，把日子告诉他。那谭鑫培这回呢就不一样了，精神养足了，上台告诉琴师马前，今天马前，你看我怎么马前。谭鑫培功夫好啊，他什么功夫啊，他唱得非常节奏非常流畅非常快，这梅兰芳跟不上啊，蛋脚一般就没有老生快，况且这个老谭还要马前，梅兰芳拼命的跟节奏怎么也跟不上，累出一身汗来。这个梅兰芳啊，唱戏有一个本事，这别人很少有这种本事，他在台上能控制自己的汗水，用神经控制汗水，所以他的汗唱戏的时候是不会流出来的啊。演完了到了后台，哗，汗把里边衣服都弄湿了，好，然后再把身体洗干净，他有这种控制能力。可是这回他恰恰就在台上把汗水都流下来，并且映到这个行头的外面，当场出毛病，出丑。演完以后老谭笑嘻嘻又走了，小梅啊，你不是要马前吗？你看看这个马前的厉害，你这两碗干饭早着呢。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百家讲坛栏目，华佗、扁鹊、张仲景、孙思邈、李时珍等著名中医悬壶济世，治病救人。几千年来，在史书上，在民间流传着许多关于他们的神奇传说。百家讲坛主讲人冯立群、钱文忠、郝万山、孙立群、纪连海联袂讲述千古中医故事。科教频道非物质文化遗产宣传月特别奉献。舍与得，感悟智慧人生。舍得酒，
3: 越不凡，越平凡。圣德西南庄，
4: 刻苦的学习，投入的工作，快节奏的生活，可能导致眼睛干涩、酸胀、眼疲劳、点润结、润舒营养不干涩。
2: 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广告，由上海中视国际广告有限公司独家代理。在梅兰芳先生眼里，年长他48岁的谭鑫培先生无疑是他的老前辈，尽管梅兰芳十分崇拜他，但是无意之间的冒犯使得谭鑫培一直憋着劲儿，时不时在戏台上挑逗一下梅兰芳。这时比较木讷又不善于言辞的梅兰芳不知如何是好，梅兰芳始终在寻找机会想与谭老先生解释。 谁知偏偏在这个时候又发生了一件意外的事情，梅兰芳再一次的冒犯了谭鑫培老先生，这就使得两人之间更加不愉快了。那么这一次梅兰芳又做错了什么事呢？
1: 有一次梅兰芳所搭这个班呢，班主叫于振廷，也是一个武生演员，很有名。那于振廷有一次对梅兰芳说，哎，这回啊咱们在吉祥戏园唱，这四天里边你把你的新戏牢狱鸳鸯分成四天唱，一个戏啊拉成四天，每天一折，那么一天戏码不够了，那你就再加一折老戏，因为牢狱鸳鸯是一个新戏，你再唱一个老戏，一天双出，这是个噱头。梅兰芳想嘛，啊，这是一个老板的，作为老板的想法，为了上座率嘛，那也没有什么不好的，那就同意了。谁知道那天到了门口啊，他是贴了水牌，两出戏双出，对面不远的地方，就在东安市场附近啊，另外有个戏院，谭鑫培贴出戏来，跟谭鑫培打对台了。这个按照梨园的惯例，朋友之间、师徒之间，不主动打对台，市场就这么点儿，你打对台不是把观众分流了吗？都得给对方留饭碗。无意撞车了，跟谭鑫培。原来啊，这是于振廷想出来的，他为了生意好，他提前知道谭鑫培要到附近一个戏园子来演出，怕影响自己的生意，就提出了让梅兰芳创伤双出的这么一个点子。这梅兰芳就中了套了，那当然不愿意，那已经这样了，他就唱了。第一天梅兰芳是客满，谭鑫培观众已经减少了，第二天第三天梅兰芳越来越爆满，谭鑫培观众越来越少，形成这个局势。这个事情梅兰芳后来是懊悔不已，那毕竟是老谭嘛，我怎么一而再再而三的无意间就冒犯老谭呢？我的问题在哪儿呢？他想公开认错，他想上门，可是很不巧，不久谭鑫培就故世了，死了。谭鑫培一直没有听到梅兰芳给他道歉的声音。梅兰芳的心病啊，后来梅兰芳找了一个机会，我要把这个东西写出去，把这个事写出去，公开承认错误。所以由于他在出书的时候，他把他的秘书许继传说，你把事情写出来，把我的态度写出来，把我的心情写出来，把这事情的原委写出来，让后世让宝九他们看。梅兰芳是怎么说的呢？在得知和谭老板打对台后，我当时完全可以先停演，让于振廷把我演双出的计划往后推，可是我没这么做。我让谭老板在他艺术生活即将结束的时候遇到这样的不愉快，无论如何是说不过去的。我今天承认这件事是我年幼无知做的冒失了。当时谭鑫培已经故世了，这个事儿谭鑫培不会再跟他计较。梅兰芳为什么非要做这个动作呢？他认为自己必须有这个动作，否则心里过不去。这就是他的自我修炼，自我反省。梅兰芳就是这样一个富于反省，勇于自我批评这样一个人，这证明他严于律己啊。他把自己的道德品质看得很重。
2: 按照梨园界的行规， 同行之间不打对台，打对台就意味着竞争，但是这种竞争有时也会带来很多益处。首先，它丰富了京剧剧目，拓宽了表演形式和表现手段，对京剧事业的发展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另一方面，有意的竞争也使得演员们在艺术上精益求精，不断地超越自己，并且逐渐形成不同的流派。四大名旦的出现就是成功的一例。四大名旦之间虽然有竞争，但是他们却恪守艺德，彼此礼让。在四大名旦中，梅兰芳与程砚秋的关系最为特别。早年间，程砚秋曾拜梅兰芳为师，因此严格地说，他们是师徒关系。同为四大名旦之列，程砚秋却实实在在地与师父打了一场对台。那么有了前车之鉴的梅兰芳又该如何看待这次师徒对台呢？
1: 在梅兰芳的舞台生活过程中，也出现过别人跟他打对台的事。在这个时候，梅兰芳由于有了前车之鉴，他就能够站到对方的立场上想想问题，把这个事情得体的解决。有一次在上海，程砚秋应了另外一位老板的邀请，也来演出了。梅兰芳已经在上海演出了。那么程砚秋是梅兰芳的徒弟，他怎么会跟梅兰芳打对台？不可能。事先消息信息不灵通，无意撞车。梅兰芳已经贴着牌子在演出，程砚秋来了，上海的宣传很厉害，报社报业很发达，一看，哎，对台了，这个对台的阵势就这么摆在面前了。这个程派艺术很特别，当时啊，王瑶卿是缔造那个四大名旦，他给四大名旦一人给一个字，程砚秋是唱，四大名旦里面程砚秋的乐感最好，韵味好，发声很特别，他老收着唱，细若游丝，袅袅余音，悲悲切切。

陈砚秋的戏啊，对唱下的功夫特别大。他现在最流行的一出戏叫《锁麟囊》，陈砚秋是以悲剧戏见长，恰恰这个《锁麟囊》是一个喜剧。为了这出戏的唱腔，他会了很大的功夫。这个戏的剧本翁偶虹写的，不过写了几个月，可是这个唱腔琢磨，陈砚秋自己琢磨了1年0.4个月，语不惊人死不休啊。我学一句啊，学两句锁麟囊试试看看。那你看它的旋律走向啊，它的旋律丰富，特别丰富啊。

0: 亭亭袅袅，余音绕梁三日，非常丰富。程派的魅力，那个程派比梅派新鲜啊，梅派先成先有，后有程派啊，就像谭鑫培老经典，可是梅兰芳新啊，功力虽然不如，可能票房会很好。所以程砚秋这回来，不能说梅兰芳不受到威胁啊，并不是说程砚秋一定比梅兰芳好，但市场有时候很妙啊，这市场规律很妙。梅兰芳怎么对待的呢？程砚秋来找梅兰芳了，先生，他称梅兰芳先生，真对不起，我事先不知道，无意跟你打了对台，我这样做很不礼貌，对先生，请你原谅我。我现在就去跟老板说，把合同推迟，宁肯我自己包赢受点损失，那毁约是要拿毁约金的。等您演完了，我再演。这是程砚秋的态度。梅兰芳呢？什么态度呢？
1: 老四啊，没关系，别放在心上，您好好演，不必跟老板说推迟这个演合同，咱俩各演各地，互相不会影响，你大胆去演，您把戏演好就是了，不要考虑更多的。
0: 结果在正式演出打对台的时候，演出当天梅兰芳自己也演出啊，他就派人到程砚秋演出的现场献花表示祝贺，就这样宽容大度。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百家讲坛栏目。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王朝历史上，几百位皇帝中能够活到70岁左右的仅有屈指可数的十几位，而康熙皇帝就名列其中。那么康熙皇帝究竟有着怎样的养生秘诀，竟然让他在当时的条件之下活到了69岁的高龄呢？北京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中国紫禁城学会副会长严崇年为我们细节再现这位长寿皇帝的饮食起居，讲述康熙大帝第17集养生之道。
3: 时尚流行
4: 经典品味，
3: 丰富多彩，
4: 百变生活，尽在 ITAT 的世界。
5: 纯粮典范，醇香中国，伊利特。
6: 最高的山峰，跨度最长的桥，世界最深的内陆湖，看到最远。

0: 之无愧的名列榜首。梅兰芳在艺术上坚持从善如流，兼收并蓄，尊重长者，扶持新秀。在生活中，他待人热情和蔼，谦虚恭让。但是就是这样一位艺术大师，有时也会成为小报记者攻击诽谤的对象。那么面对媒体无聊的诽谤，梅兰芳大师又该如何对待呢？
1: 梅兰芳在艺术生涯中也受过别人的批评，甚至爱过小报无聊文人和小报记者对他的谩骂、讽刺、打击。有一个小报记者想自己成名，急于想成名，所以他偏偏做反面文章。啊，反面文章才能够惊动世界。别人说梅兰芳好，我非说他糟，批评梅兰芳，骂梅兰芳，说梅兰芳艺术不行。他想，哎，希望有一个人来跟我争名，希望梅兰芳能跳出来来跟我吵，那不就我红了吗？啊，炒作起来了吗？啊，版面就活跃了吗？啊，我的编辑，我的总编辑会表扬我啊。啊，报纸有人看了，这种事现在也有啊。梅兰芳看了，付之一笑，没理会。第一个回合，小报记者按耐不住了，你不理我，我怎么办呢？加大力度，批评以外，谩骂，风花雪月呀，无中生有啊。搞了一篇又一篇，人身攻击。梅兰芳当然不愉快了，不符合事实啊。啊，这个小报记者就等着梅兰芳出来跟他争名。可是梅兰芳虽然不愉快，不争论，不说话。那么后来了，这事情过去若干岁月，这个小报记者啊落魄了，潦倒了，没钱了。他到处钱借不到，想出一招来，我大概今天问梅兰芳这么道德高尚，我能跟他借钱，大概能借着。但是他做好一个充分的思想准备，我准备被他骂一顿，什么词儿都准备好了，我怎么准备给他检讨啊，他估计会怎么骂我啊，他都想好词儿了，准备好到了梅兰芳那儿，一五一十把自己处境讲一遍。梅兰芳呢，知道这些情况以后呢，拿出200块钱来，啊，就是货币啊，货币是不同年代是不一样的。这个时候200块大概就比较值钱的200块，给了他200块。再也不说别的，您走吧。他没有想到一个受过他侮辱的、受他欺负的这么一个人居然会这样对待他，他的钱会如此容易的得到。他没有想到他被梅兰芳的这个气度胸怀感动，当场扑通跪下来，梅先生，我真不对，您是宰相肚里能撑船啊，我是有眼不识泰山，我错了，以前的文章都狗屁啊，我今后再也不这么做了，大大的检讨一番。梅兰芳说，没关系没关系，您也要吃饭，没关系，去吧。这是梅兰芳对待批评受到批评时候的一种人生态度，这叫口德，不说人坏话。这梅兰芳啊，经常用这样的话来教育他的子女和他的学生，要注意口德，管好嘴巴，别说人坏话。

他常常举一个例子，说有一次啊，在一个梨园界的聚会，大家在一块吃饭，有一个票友很苛刻，喜欢评论演员，他就在这个饭桌上就讲评论演员，他不喜欢高庆奎，有个老演员叫高庆奎啊，说高庆奎啊唱的怎么不好，身段怎么不好，怎么难看，横不好竖不好。旁边的人啊面面相觑，你看我，我看你，没人搭理他。他觉得很奇怪，他说，哎，你们到底什么意见？他看见旁边有一个人啊很文雅啊，扮相很好，他就说，哎，先生，您看我说的对不对？那个先生笑而不答。哎，他看见先生那个风度很好，就套近乎，先生，哎，您贵姓啊？这个文雅的先生跟他说，在下就是您被你批得体无完肤骂不绝口的高庆奎。这个票友啊脸上红一阵白一阵，尴尬之极，逃之夭夭。梅兰芳作为一个反面的例子来教育他的学生，教育他的后代。所以梅兰芳啊时刻注意自己的口德，任何场合梅兰芳不讲人家一句坏话。梅兰芳说啊，嘴巴要积德啊，人生在世两个地方要注意，名利要淡泊，此外呢嘴巴要让人，嘴巴上积点德，让一点别人，一生平安。这是我听他的弟子直接告诉我的。我们看梅兰芳啊，施舍、助人、宽容、律己，他非但艺术高，而且道德好，因此他就赢得了梨园界和全社会的尊敬和崇拜，他真正成为了一个众望所归的艺术德大师，众望所归的德艺双馨的艺术大师。那么这个艺术大师，我们就回过头来谈谈他的艺术，他的艺术究竟好在哪里？梅兰芳的文化精神究竟在哪里？我们下一次再讲。

0: Subaru， 有高贵，也有踏实，有力量，也有柔情。多彩男人，多彩生活，七匹狼多彩 T 恤。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广告，由上海中视国际广告有限公司独家代理。梅兰芳名列四大名旦之首，开宗立派，万古流芳。但是享誉天下的梅派，却为何被行内戏称梅派？男性扮演旦角，虽然是封建社会的时代产物，但也有着自身的优势。那么男性演女性的优势又是什么呢？华东师范大学研究员、文汇新民报业集团高级记者翁思在先生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梅兰芳之美的化身。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
1: 风声
0: 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1: 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
1: 风声
0: 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1: 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

0: 可以可以。
1: 那我问一下，我要到北京妇产医院怎么走？
0: 你右这儿看见第二个天桥没有？
1: 嗯，
0: 过了天桥往西100米。
2: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全国银龄行动公益形象代言人汪维信。退休后，我担任起北京火车站党员义务指路队的志愿者，十几年来几乎每天都在给旅客指路答疑。为了跟上信息时代，我坚持自学电脑和手机上网，为中外旅客提供更加准确的服务。退休后继续为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使我找到了自我价值。老有所为不仅仅是一句口号，也是我退休生活的真实写照。希望更多的老年朋友加入银龄行动，为构建更加美好的社会贡献力量。
3: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

0: 文化，谈古论今，知兴衰，探荣辱，读史明智，听点儿不一样的，讲点儿有品质的文史精品节目鉴赏。
1: 历史品鉴时光，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李佳，欢迎收听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今天我们将为您播出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百家讲坛系列节目《诗经有佳人》。诗经作为我国诗歌的生命起点，宛如一幅徐徐展开的历史长卷，生动描绘着几千年前先民的人间烟火、悲欢离合，其中对爱情的真挚描摹更是这部诗歌总集中多姿感人的生动篇章。那么为何几千年前的《诗经》能如此包容且忠实地记录这些女性大胆真挚的心声？这些穿越千年依然鲜活的诗句，与我们理解古代采诗观风的传统和正位之地特有的民俗风貌又有着怎样深层的关联呢？欢迎收听百家讲坛系列节目《诗经有佳人》，子慧思我，牵肠摄针。讲述人：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副研究馆员吴娇。
2: 在上一期节目里，我们谈到《诗经》的两个面向。一方面，它是我国最古老的诗歌作品集，距今呐、已经有将近3000年的历史了。这把年纪可是比孔子都还要老。而另一方面呢，和与他同时代的那些经典相比，《诗经》又是距离我们当代中国人最近的一本。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在《诗经》所载录的300多首诗歌里，有一半在写王朝兴衰、宫廷宴饮、君子美德，而另外一半却都在写普通人的生活，比如吃饭、睡觉、工作，比如恋爱、结婚、离婚。近不近？这简直就是我们当下大多数人每一天一辈子的写照了。这个比例啊，放在世界的古老文明当中，就算不是个例，那也是极少数了。因为在大多数早期文明的诗人那里，谈论更多的还是神和人的事，可《诗经》里大部分都是人的事，而且还是普通人日常生活里的事。不过呢，在琐碎的日常里，诗人可是发现了要紧的道理，它来源于生活，而不是某种超越性的存在。这是中华文明特有的思维方式，我们可以称之为过日子的学问，就特别的接地气，特别的实用。你读出来了，可以直接拿去用。几千年的鸿沟，那不存在的。几千年，大家依然生活的一样。诗篇就是对人世生活本身的高度凝练与赞美。这是《诗经》最吸引我的魅力，也是我们每一个人进入诗经世界的天然法门。在阅读的时候，我们面对的就是真实的人间生活指南。千年前的那些充满烟火气的诗篇，映入千年后的眼帘时，我们会有一种神奇的感觉。那种神奇就好比我们在兵马俑上看到了一个工匠的指纹，好比在一块千年前的刻石上发现碑文写的意思其实是你好啊，打个招呼。这个时候突然从遥远的时空里看到了自己熟悉的行为，发现原来经典里的那个你，原来那个遥远的你竟然和我一样，一样平凡，一样普通，一样喜怒哀乐。 这个世界是不是就变得友好起来了呢？那么今天我们的主题词就是爱情，一个每个人都能聊上几句却几乎不可能有定论的话题。那么《诗经》里的爱情是怎样的？朋友们可能比较熟悉的是像关雎、蒹葭这种啊，窈窕淑女，君子好逑，所谓伊人，在水一方。大家都知道，哎，这是《诗经》的调调，这很美。不过呢，《诗经》当中的爱情并不只有含蓄优美这一个面。我们今天就要一起去聆听一位无名女子的爱情宣言，她简单、朴实又大胆、热烈。它是一场被定格在《诗经》当中3000年的吹过心田的自由的风。第一个问题，我是女子，我可以说爱吗？我可以改变心意吗？我们大概有这样一个共识，传统的具有古典美的情感表达，那必须得含蓄，必须得隐晦，尤其是爱情，尤其是女性，尤其是文学作品当中坠入爱河的女性，她们可以情窦初开，可以纯情娇憨，可以一往情深，但却绝不能在爱情里显得过于主动，仿佛一主动，他们便失去了被世人所喜欢的那份温柔沉静的美感。他们最好也从一而终，绝不更改自己的心意，仿佛这一变心，他们又会失去为世人所推崇的那份忠贞安分的美丽。我们不仅要问呢，这样的设定究竟是女子的天性使然，还是几千年文化塑造的结果？我们现在不得而知了。我只知道，在大部分古典诗文当中，女子们最为常见的恋爱状态，如果让我用一句诗来概括的话，可以叫做“愿为西南风，长侍入君怀”。我愿化作西南吹来的风，无论路途多遥远，都能投入你的怀中。这两句出自曹植的《七哀诗》，诗歌写的是一位女子被丈夫冷落，她思念丈夫，希望自己能够像风一样投入丈夫的怀抱。虽然学者们大多数都认为曹植啊，他只是借女子来自伤身世，并不是真的写女子，但是我个人觉得，或许也只有细腻敏感而且人生诗意的曹大才子，才能把这种遥远的、小心翼翼的、不敢宣之于口的思念刻画得如此诗意。即使你的心已经离开我了，我也想要变作风，重新投入你的怀抱。我们看多么隐忍卑微，又多么深情专一啊。只有我把自己想象成风的时候，只有我知道你根本听不到这些言语的时候，我才敢对着天地呼告，我是多么想念你，想念你那真实的滚烫的胸膛。那平时呢，身为女子，我不敢说，更不敢变。春心萌动的时候，我隐约知道这是爱情，但我更知道这不是身为女子的我应该主动追求的事。我害羞又害怕，一边担心被人发现，一边又按捺不住自己的喜欢，便只能偷偷的、远远的瞧着自己的心上人，几步之遥却远如银河。所谓盈盈一水间，默默不得语。分别之后，即使是对方已经另娶新人了，也要守着男儿爱后妇，女子重前夫的承诺。男人可以喜新，女子却要最看重第一个夫婿。夫君啊，你虽然离开了我，我的心却总是记挂着你啊。一言以蔽之，我是女子，我不可以说爱， 更不能改变我的爱。爱情这件事对我来说是如此隐晦，隐晦到我无法公开的去谈论它。唐代有位学者叫做孟起，他写过一本本事诗，在这本书中记录了一个红叶题诗的故事，在后世那是广为传颂啊，改编无数，很能代表中国古典文学里关于浪漫爱情的终极想象。其中一个比较经典的版本讲的就是一位久居深宫的宫女，她春心寂寞，看到宫廷院囿当中掉落满地的红叶，捡起一片，在红叶上题了一首小诗。她不知道能将这一腔幽情寄往何处，便只好将红叶放入宫中的沟渠，让它随水飘荡。巧的是，红叶随着沟渠流到了宫外，被一个少年郎识得，他感动于题诗人的才情啊。要说这红叶也是挺有心的，墨迹写的字竟然还没有被水流冲掉，还被这个少年郎看到了。这个少年郎呢，看到诗之后也找了一片红叶，在上面题诗一首，以回应宫女的心意。他还专门跑到了皇宫沟渠的上游，把这个红叶放入了水中，希望它呢能够顺水流入宫廷之中。哎，无巧不成书啊，这片红叶继而又被题诗的宫女捡到了，上面的诗篇依然没有被水流冲掉，这位宫女收藏了起来。冥冥之中，两片红叶，两首诗，两个未曾谋面的人就这样定下了一份情。这正是千百年来女性爱情在古典文学作品当中最美的模样，被观看的模样。是的，很遗憾，这份美感呢，很大程度上来自于观众的心理想象，因为距离而产生的美，只有故事之外的人能够体会。对于故事之中的人而言，距离带来的其实更多的是痛苦。我现在问朋友们，如果放在真实的生活当中，这会是你所乐意接受的爱情的状态吗？大部分人是不愿意的，没有人愿意守着无望的爱与自己心爱的人分离，更没有人天生愿意隐藏自己的心意。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我们的古典诗歌里更偏爱呈现女性在爱情里隐忍专一的美呢，而不愿意写真实的人心呢？我目前还无法解答这个问题，但是我们可以一起通过《诗经》里的一篇《恋爱通告》，来看看这部伟大的经典是如何呈现女性爱情的模样的。第二个问题，我是女子，我可以说爱，我可以改变。诗经正讽当中有一首诗篇叫做千长，这个题目直译过来啊，当然题目也是后人根据诗篇内容取的。千长的意思就是撩裙摆，全诗很短，一共两节，内容上下重复，是一位民间女子面对众议的男孩子自信而又骄傲的呼喊：子会思我，牵肠射针，子不我思，岂无他人，狂通之狂也居。子会思我，牵肠射尾，子不我思，岂无他事，狂通之狂也居。翻译过来就是，嘿，那个小贼，你心里有我吗？有的话早点说，我撩起裙摆渡过真水或者尾水来找你，你要是心里没我呀，也早点说，难道我还不能找别人吗？哎呀，你个大傻瓜呀，前面我们放了那么多文绉绉的诗句，陡然看到这两段一时还有点不适应。你看这股干脆利落的劲儿啊，即使隔着3000年的光阴，我看着这个文字也能想象出女主人公隔着河呼喊的那个大嗓门：牵肠射尾，岂无他人。这一嗓子 完全颠覆了窈窕淑女的端庄，所谓伊人的优美嘛。它不像是传承千年的文明经典，倒像是新鲜出炉的一首乡野之间的民谣，而且还不是情意绵绵的那种，不仅奔放，还有点挑逗的意思。这还是我们认识的诗经吗？古人呐，早就想不通了。南宋时期的朱熹说啊，千长就是男女之间相互调笑的话语。哎，这样一讲，就把这首诗从汉代的经学的政治的桎梏当中解放了出来，最大程度上还原了诗歌本来的风貌。不过朱熹虽然看到了真相，却并不喜欢这个真相。他的原话是：此诗为淫女欲其所思者。就是说，这首诗唱的呀，是一个不正经的女孩子同她看上了眼的人在那儿调笑讲话。很显然，朱熹这么评价，那就说明他并不认同千长的女主人公。这倒也可以理解，因为就算以我们今天的价值观念来看，女主人公的精神状态也算是遥遥领先了。什么默默不得语，什么女子重前夫，通通不要。我只要你一句实话，你小子心里有没有我？有，你在岸边等着，我涉水过了河都来找你吗？没有，咱一拍两散，各奔前程。从小接受了严格的礼教思想熏陶的朱熹，完全不能理解女主人公的精神状态啊。他想不通啊，为什么这是儒家的经典呢？诗经啊，会有这样行为出格的女子？她不守妇道，倒追男人不说，还到处招摇，生怕别人不知道，完美触雷传统礼教的各种底线。这可是孔子编的诗经啊，哪里能容得下这样的女子呢？朱熹这位大学者，他想了很久，费了很大的功夫，终于想出了一个能够说服他自己的解释。啊，我明白了，这一定是孔子在举反面例子。诗中女子的话越是大胆，越是诗人在告诫读者不要这样做。哎呀，孔子不愧是圣人，真是用心良苦啊。这样绕圈子的用心良苦，我就问，您信吗？至少从文本的层面，我没有读出来诗人有批评的意思，他就是简单直白地记录了一段打情骂俏的话。不过话说回来，音乐也好，反例也罢，我们真正要注意的是诗经在成为儒家经典之前，就是以写风俗见长的。上海博物馆藏有一批写在竹简上的战国诗经文献，起了个名字叫孔子诗论。这孔子诗论里就提到过，国风诗篇的一大特点就是博观人俗。所谓博观人俗，说的就是国风它广泛记录了民间的风俗。司马迁也说过，诗经长于风，就是诗经的长处是记录风俗。那既然写作的目的和长处就是记录民风民情，那么我相信当时的诗人就是会如实地记录他们所看到的一切。蒙是如此，千长也是如此。诗人也好，采诗官也好，他们来到郑国是为了记录，而不是评判或者改变。千长里这般潇洒的女追男，在诗经当中并不是个别现象。郑风里啊，有四分之三都是爱情诗，而爱情诗里又有三分之一都是女追男的水畔欢歌，其中就属真水为水的出镜率最高。他们原本呢是属于两个不起眼的小国的地界，可能是因为山川阻隔，也有可能是因为原先的诸侯比较佛系。 他们受讲究君子淑女的周礼教化并不深，而后来呢又被举国迁徙至此的郑国所吞并了。因为地处中原的核心地带，搬迁之后的郑国在春秋时期的发展相当不错，原本的地方文化因为经济的发达也活跃了起来，一些周礼教化之外的古老风俗得以流行开来。我们如果去查《韩氏外传》或者《太平御览》等等史书的记载，会发现当时的郑国有一个盛大的节日叫做三月三。在三月初三这一天，从清晨开始，人们便邀约上亲朋好友，三五成群地集结在真水尾水旁边，一边下水清洗，一边饮酒作乐，以起到浮出不祥祈求保佑的效果。如此盛大的集会，当然也是郑国男女一年一度相约见面的大日子。他们在三月三这一天恣意郊游，为自己寻找伴侣。周礼《地官》中说啊，仲春之月令会男女，就是说在春季的第二个月，男男女女可以自由交往，相约相会，估计也与三月三的古老风俗有一些关联。后世杜甫有一篇诗歌叫做《丽人行》，开篇上来也是三月三日天气新，长安水边多丽人。可是这个节日在唐代依然流行。哎，讲到这儿，或许有朋友会问了，这周礼不是讲究君子淑女吗？为什么还要倡导男女相会呢？这个问题问得好。根据已有的材料和考古发现呢，学者们推测，这或许与当时人们繁衍生息的需求有关。毕竟再大的礼也大不过生儿育女，所以周人在礼乐教化之下尚且留出了一些空间。至于原本周礼就比较薄弱的郑国，估计民风就更加开放了。在郑风征纬一诗当中啊，还特意提到了三月三当日有耍朋友需求的男女会手持兰花芍药作为信物，相互调笑逗引，为自己挑选伴侣。诗说：真与伪方患患兮，士与女方秉兼兮，女曰关乎，士曰既卒，且往关乎，伪之外寻虚且乐，为士与女以其相悦，赠之以芍药。翻译一下就是，哎呀，这春日的真水与尾水，河面上雾气朦胧，那么多的男男女女，他们手持着兰花，一个女子看向她身边的男子说，一起去河边看看吗？男子回答，哎，我已经去过了。女子又说，再去一次吧，尾水边那可好玩了。这些男男女女们相互戏谑着，互赠着芍药。还是同样的真水与伪水，兼是兰花，芍药即芍药。在特定的时日里，青年男女纷纷手持着兰花来到河边游玩，一边踏青一边相看，寻找心仪之人。若是两情相悦，便互赠芍药作为约定。哎，或许又有朋友问了，为什么是兰花或者芍药呢？我们来看一个燕吉梦兰的故事。说郑文公有贱妾曰燕吉，梦天使与己兰曰，余为伯条，余而足也，以士为儿子，以兰有国香，人服，美之如是。继而文公见之，与芝兰而遇之，辞曰，妾不才，幸而有子，将不幸，敢争兰乎？公曰，诺，生穆公，名之曰兰。这是一段记录在左传宣公三年当中的故事，说的是郑文公有一个身份卑微的妾室叫做燕吉。有一天他梦到一位上天的使者 来到自己面前，交给了他一朵兰花，还告诉他说，我呀是郑国的祖先，这朵兰花将会成为你燕吉的儿子，因为兰花有国香，只要佩戴在身上就会被人怜爱。不久之后，郑文公果然宠幸了燕吉，后来生下的儿子就叫做兰。哎，我们看这位妾室燕吉身份低微，本来是不受宠的，却因梦见兰花而得到了机会亲近国君，继而诞下了儿子兰。后来公子兰还继承了郑国的王位。从这个故事我们可以看出，兰花在郑国那是有着特别的意义的，或许还昭示着两情相悦，生儿育女。而芍药之所以成为男女相约的信物呢，也有不同的说法。有的说芍药有一个别名叫做可离或者江离，所以情人相会之后互赠芍药，以表达依依惜别的意思。也有人说是因为药与约谐音之故，隐晦地表达在此相约之意。郑风中的许多恋歌呀，大约都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的。周王朝的采石官抱着考察民风的目的来到郑国，看到了春日水畔男男女女嬉笑玩耍的热闹场景，他们并没有出于周礼的条条框框而摆出一个批判的姿态，而是忠实地记录下他们所看到听到的一切。正是这样的胸怀，周人的经典当中才能留下中华各地古老风俗的珍贵记忆，这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情。我们不评判，我们记录，我们包容，这让我们看到了中华民族兴起之初那股蓬蓬勃勃的包容力。哎，你和我不一样，但那又怎么样？大家都是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子民，有男有女，有老有少，不一样很正常。这些古老风俗与周人的礼乐一起，共同构成了中华民族伟大的文化遗产。也正是因为时间的记录，这些古老的民风才能够成为经典，为一代一代的中国人所阅读。从千长身上，我们看到了先秦时代的女性在爱情里具有攻击性的一面。而除了这位泼辣的大嗓门，《诗经》里还描绘过各式各样坠入爱情的女子，她们每一位都拥有诗人定制的爱情宣言，展示着她们在爱情当中动人的千姿百态，可谓是先秦女性们一次精彩绝伦的集体亮相。我们来看一些例子。郑风《山有扶苏》中说，山有扶苏，喜有荷华，不见子都，乃见狂居。这山上长着扶苏树，水边开着红色的荷花。哎呦，没见到俏郎君啊，倒见到了你这个登徒子。这是和千长、真伟一样的对话体诗歌，喜水泽之意。两个人也是相约在水边，那就很有可能也是在郑国的三月三男女相会这个背景下的活动。这对小情侣啊，打着情骂着俏，仿佛就从我们眼前走过一样。一个狂字点出了男孩子的狡黠轻佻，女孩一边嫌弃，哎，你看你啊，长得也不帅，还捉弄人，一边呢又忍不住被眼前这个有点小坏的男朋友牢牢吸引，嘴上不饶人，脸上却早已是满脸笑意了。

直爽女子，哎，诗中的这一位就有些纠结了。我们看这爱情里的纠结焦虑患得患失也是一个永恒的话题，会大胆主动的女孩子尚且会茶饭不思，而内向羞涩的姑娘们就更是如此了。她们小心翼翼地捧着自己的小心思，甚至连对方的名字也不好意思说出口，还得用个代称。比如《正风紫衿》这首诗的第一句，青青紫衿，悠悠我心。哎呀，那个衣领是青色的那个人啊，他真是牵动着我的心。明明都已经喜欢的一日不见如三月兮了，还舍不得让读者们知道他是谁。感情是提一下名字都会心跳吧。每每读这首诗，我都想起自己小时候，一群小女孩在那儿互相交流，说自己喜欢班上的哪个哪个男生。其中一个小女孩说的话，我到现在都记得。她呀，扭捏了半天，最后说了一句：“我喜欢，那个戴眼镜的。”多年以后，我明白了，这不就是青青紫衿，悠悠我心吗？哎，讲到这里，或许又有朋友会问了，这郑国的姑娘们看起来比现代人还要现代啊，就真的是一点周礼的影响都没有吗？那倒也不是，郑风里啊，还有一首《羌仲子》，就是一个姑娘在反复叮嘱她的情郎仲，叫他不要老是翻小区的院墙，这要是弄断了树枝，被家里父母看见了，姑娘会挨骂的。这能显示出啊，女子心目当中代表她自由意志的情与她父母所代表的礼正在发生着矛盾。最后这位姑娘只好和情郎说：“众可怀也，父母之言亦可畏也。”众啊，我的心里是有你的，可是我们私下约会的话，我的父母是要责骂我的，我怕呀。哎，这位倒是不怕直呼心上人的名字，他不敢违背父母的意思，那也只好委屈心上人少来几趟了。当然这个众字也可能说的是男子的排行，而并不是他的名。不得不说，正风里的这群女孩子还真是活泼泼的，他们有的敢想敢做，不拿性别给自己设限，并没有觉得女子就应该压抑自己，做出被动等待的姿态来。有的也会害羞纠结，不敢大声说出自己的喜欢，还有的会因为担心父母有意见，小心翼翼地叮嘱自己的情郎。这种因为多姿多彩而显得格外生机勃勃的女性群像之美，别说放眼《诗经》，就算是放眼整个中国古代文学，恐怕都难有分量相当的吧。我想这便是《诗经》了不起之处吧。郑国女子们这般无拘无束的模样，何尝不是恋爱中女子本来的样子呢？把如实记录的民间风情写成了经典，还奉为了经典，《诗经》是头一份，也可以说得上是中国古典文学当中最盛大的一份。这些发自心底的女性的声音，即使放在现在依然不过时，依然能产生强烈的共鸣。在郑风的十多首爱情诗里，我们能看到女性情感的各种状态，喜怒哀乐相遇离别，这些形形色色的生命所编织起来的，又何尝不是一部壮丽的篇章呢？他们平凡，但他们美丽，他们令人难忘，他们就是中华大地上开出的人类情感最初的也是最美丽最永恒的花朵。诗经爱情篇章的伟大之处，也是它能走进作为普通读者的我们心灵的原因，正在于这份尊重与包容吧。一部经典之所以能称之为经典，

0: 经典，在我看来，不一定要写了多么宏大的历史，也不一定要写了多么艰深的道理。在《诗经》这里，能够充分尊重生活的本真，不戴着有色眼镜去看待一切，公正平和地包容一切，接纳一切存在的可能性，承认与礼乐教化不一样的民间风俗，那就是流芳百世之作。我们今天在这里阅读《诗经》当中的爱情篇章，也希望天下所有的有情人都能够在爱情来临之时，大大方方地问对方一句：“子会思我，你喜欢我吗？”愿天下人都相信自己是值得被爱的，即使是在爱情结束的时候，也能够潇洒地说一句：“岂无他人”，重新开启自己生命新的毕业。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百家讲坛系列节目《诗经有佳人》，子会思我，千长涉真。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老年之声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以下的节目内容。
2: 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古今历史风云变幻，名家名作经典荟萃，走进文史精品节目鉴赏，倾听传奇。
3: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4: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5: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6: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4: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6: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4: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7: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1: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下面我们将为您播出聚懂人心。聚懂人心，今天呀，我们将继续来听电视剧《都挺好》。苏家二儿子苏明成和他的妻子朱莉与父亲苏大强一起吃饭，此刻的苏大强难掩喜色，只因他即将跟随大儿子远赴美国养老，满心都是对新生活的憧憬。苏大强能够按计划去美国养老吗？故事又会怎样发展呢？我们跟随主持人尹颂和心理学家钱伟，还有律师郝红影、脱口秀演员杨浩辰一起来拆解剧情，走进电视剧《都挺好》。
8: 金城
9: 啊，
8: 这就是说再过一个礼拜我护照就拿着了，
9: 就这么顺利？真没想到有这么顺利的钱。
8: 我都没想到。
9: 就是啊，
8: 哎呀，这一大早上把我给紧张的呀。
9: 别紧张，别紧张，这时候踏实啊。
8: 哎，你赶紧给你大哥打电话啊，让他买机票。
9: 好。
10: 哎，菲菲，接个电话。
11: 好。
8: 我这个弄口啊，给我一下，给我一下。
11: 喂。
10: 哎，大嫂，可以订机票。
12: 签证办好后，
10: 苏明成便打电话到美国，胡飞从通话中意外得知真相，与苏明哲爆发激烈争执。混乱中，女儿小咪不慎摔倒磕伤额头，苏明哲接父亲来美国养老的计划也只能就此搁置。
8: 爸，你听我说啊，你暂时来不了美国。
11: 坏了，晴天霹雳。
8: 我这边有一些事情要处理，你来美国的事呢只能暂时缓一缓。
9: 爸，我这边还有别的事要忙，我先挂了。
12: 他的问题是在于他不说理由，直接告诉你结果。
11: 对，是逃避，
12: 拒绝，
13: 扔了炸弹，跑了，
12: 拒绝沟通。
9: 怎么了吧？爸，
13: 爸，你没事吧？
9: 没事吧？
13: 你留意他都僵住了，整个身体的动作都是。
9: 喂，
8: 不让我去美国了。
14: 啊？大哥他怎么说的？怎么就突然不去了呢？
9: 这怎么会这样呢？
8: 不让我去美国了。
14: 怎么能这样呢？不是说好的吗？再打过去问问怎么回事。
9: 打打，我打。
15: I'm sorry, that line has been disconnected. Please try again later.
9: 你关机了。
8: 这是干什么呀？干什么呀？都知道我要去美国了。这又不让去了。
13: 我庆功宴都办了，
8: 哪有这么坑爹的。
9: 哎，嫂子。
10: 苏明哲的一通电话给了父亲苏大强当头一棒，苏明成想询问具体原因却打不通大哥明哲的电话，只好联系大嫂胡飞，辗转找到大哥明哲。
11: 他很难受，很伤心啊。
8: 我不是说了吗，咱爸暂时不能来美国，你就不能暂时替我安顿一下爸妈？
11: 那你最起码要告诉我理由啊。而且哥，当时去美国是你定的，把老头弄得高高兴兴的，
16: 他现在每天在国内又请客吃饭，又要去蒸桑拿，
11: 压根就没给自己留后路，对吧？现在面签也办好了，你突然一下说不去了，你想过爸的感受吗？
8: 没错，是我定的，我是看爸没有人管，你们就没责任吗？啊，
11: 你看苏明哲任何时候就把责任先推给别人。
13: 对，
11: 苏明哲你是不是有病啊？你瞅我喊什么，就是你定的去美国，又不是我骗爸，你还有理了？
8: 明哲，向大哥求你了好吗，你就帮大哥再管一阵子爸。
11: 你不告诉我原因我就不管。哎，你不管我也不管，咱们谁都别管。
16: 我告诉你，我回头给爸买张机票，
11: 我把他送到美国去，你当面跟他解释清楚。
8: 哎，明成。
10: 苏明成愤怒地挂掉电话。另一边，胡飞劝苏明哲实话实说，称坦诚沟通才能解决问题，可苏明哲顾及面子，始终不愿承认自己失业的窘境。
17: 你的面子就这么重要吗？你如果早跟爸说实话，能闹成今天这个样子吗？那我来跟爸和明成说，我就不相信咱把话说清楚了他们能不理解你。
12: 对，说清楚了，
13: 还是面子，
12: 说清楚了我觉得他会理解他的。
8: 给我，给我。
10: 苏明哲与吴飞的夫妻矛盾再度升级，苏明成一时意气用事，放话不管大哥的处境，要直接送父亲去美国。这场围绕着苏大强养老的棘手僵局最终又会走向何方？
11: 这个做得太过分了。而且我在这个片段当中呢，我完全理解明成和苏大强。
13: 对
11: 吧，你不让我去了，去不是我自己要去的，也不是老二做的决定，是你老大让去的。你老大催着我们办面签，这面签也过了，欢天喜地的要欢送这老头去了，你突然说你说不去了，就特别的武断，让人特别的难以接受，就直接告诉你结果，我定的你不用管了。然后在这个争执的过程当中，就是一下就把责任推到对方身上，就好像是因为你们没有照顾好，我才管了老头，我才让他来美国，
13: 臭打一耙。
11: 对，就让人心里头特别生气。
18: 感觉这个明哲在刚才那段 沟通的时候，他完全把自己的地位放得特别高，
19: 嗯，
18: 觉得我是长子，所以所有的事情你们就得听
19: 我
18: 的，你其他你别多问，你别管就行了，
19: 嗯，
18: 就是这点让肯定是让人感觉特别的不好。
19: 其实在这个时候啊，我觉得吴非说的特别对，
13: 嗯，
19: 你好面子不好意思，我作为你老婆，我来帮你沟通，
12: 可以讲一讲的。
19: 其实就是因为他不是外人，对吧？
12: 对，
19: 咱就是全自家人坐在一块儿，我打个电话说，哎呀，因为什么，确实我们现在遇到了这个窘境，
18: 嗯，
19: 是暂时不能来，我觉得，嗯，他们一定能理解。你比如说我们站在老头的这个角度，站在弟弟的角度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人家自己得先在美国活下去啊，是不是？
18: 嗯，
12: 就是正常情况下的这个父母他通常还是
19: 会理解的，
12: 非常理解。
19: 嗯，
12: 在你孩子这样困难的时候，我没有办法给你雪中送炭，对吧？那我不去给你添麻烦，
19: 嗯
12: 啊，这个应该是最朴素的一些家长的一些个心理，
19: 嗯，
12: 所以他就这样一直为了自己的这个面子，他不和家人去沟通，也不让自己的妻子去沟通，这个我觉得他心理上面是不是应该有什么问题？钱，
19: 嗯，
12: 老师，
13: 我看这一段的时候，我就觉得想到一个词，
12: 嗯，
13: 就是外强是因为中干。就是完全不能够理解为什么明哲就是拒绝说出自己的理由，
12: 是
13: 因为他太害怕了，
12: 嗯，
13: 他怕什么呢？他怕两样东西，第一个我说他是长子，他怕家里对他失望，第二个他是骄子，他也很怕他这个骄子的人设就这么坍塌，所以对比起来那个各种不沟通带来的压力，那份害怕就是跟自我强绑定的那种丧失感，并且亲口去承认那个丧失感带来的羞耻，让他简直就是丢了个核炸弹就跑了，他就把手机给关了，甚至呢其实他现在是完全是一个回避的一个状态。
19: 我觉得他打完电话扔完炸弹咔赶紧关机的那个状态，逃避的状态特别像苏大强。
18: 对
13: 我好怕呀。
19: 对，
13: 因为巨大的害怕，其实他也不能够接受，不论是谁，是他自己还是他太太，他都不能够接受把这个我失败了的消息传递给家中，这个也反馈了这个家庭其实对他的期望是非常的清晰的，他得用一个成功者，至少他认为他得用一个成功者的形象才能够维系住跟苏家的联系。我其实去解读明哲这一段的时候，我也挺生气的，
19: 嗯，
13: 就站在弟弟的角度，父亲的角度，你这真的是坑人啊，坑爹坑弟弟，
19: 嗯，
13: 而站在妻子的角度，就是如果我是吴非，我也会很生气，就是不论你有多么的害怕，你是不是可以成长一点，
19: 嗯，
13: 是不是可以承担一点，
19: 嗯，
13: 可是都没有。所以这个时候的明哲，我觉得其实让人看了以后确实挺窝火的，虽然能明白他内心在发生什么，但是真的是让人太难相处了。
18: 其实除了他个人内在的原因，还有就是他们家庭环境的问题，他家庭教育也是有问题的。
13: 对，是的，
18: 就是正是因为他们这个家庭有一种成王败寇的心态，
19: 嗯，
18: 就是你有成绩我们就都夸你，
19: 哎，
18: 只要你哪里失败了那你就是不行，哎，假设他真的是去沟通了，以这个苏大强和这个苏明成的性格，他不是一个正常的人，
19: 嗯，
18: 他脑回路不一样，他很有可能就是指责，
19: 嗯，
18: 他很有可能就上来就批评。
19: 我觉得那个苏明成可能能理解，因为有朱莉在旁边清醒的提醒着，
18: 嗯，
19: 但是苏大强，我觉得我真的这点跟你还是比较一致的观点，
18: 嗯，
19: 那苏大强会说那你
18: 不行，
19: 你
18: 必须
19: 失业了，你失业了，那我们去我们就吃差一点，条件差一点，那我也得去，
18: 因为
19: 我现在我已经被架着
12: 了，
19: 对，我所有的这个朋友们对我非常羡慕啊，都知道我要去美国，我多丢人呢，
18: 嗯，
19: 那么要面子要脸的一个人，我现在我去不了了，
18: 嗯，
19: 我到美国饿死我也得上
12: 美
19: 国去，
12: 让
19: 美
12: 国去吃土都行。
18: 我特别想分享一个我身边的学生的故事，
19: 嗯，
18: 就是因为我现在正好带的是初一，
19: 嗯，
18: 有很多孩子从小学到初中这个身份的转变，他是心态上很难转变过来的，
19: 哦
12: 嗯，
18: 小学的时候每一个孩子都是90分将近满分的成绩，突然一下子上了初中，会发现每一个人都很优秀，
19: 嗯，
18: 自己没办法再成为那个金字塔的尖儿了，但是这个时候无论是孩子还是一些甚至孩子的家长都会有一种心态，你原来很优秀，你现在也必须很优秀，比如说他已经跟不上课了，但你必须给我上一些什么培优班，你必须提前学，那对于孩子来说本身其实是很大的压力，
19: 嗯，
18: 他从这种家庭环境下他很难学到怎么去调节自己的心态，我觉得，
19: 嗯，
13: 是的，就是我们之前讲过像明哲，他其实他的心态是非常就我们说的封闭型的心态，我只能赢，我只能胜利，我只能做人上人，否则其实他的就是一系列的多米诺骨牌一样的坍塌，但是我们说其实如果对于明哲来说，他能够学习一点点成长型的心态， 就是当我失败的时候，可能我正好是生活要教给我一些新的东西。
19: 嗯，
13: 如果他能够有这样的一个弹性，哪怕家庭原生家庭不允许，可是他如果让自己能够去透这么一口气儿，能够在心里长出那么一份弹性，他的个人成长，他的亲密关系，包括他的原生家庭，都会用这个小小的齿轮，都有可能带来新的不同。
10: 嗯。结束了对大哥苏明哲的抱怨，苏明成来查看父亲的状况。只见苏大祥正躺在地上，发出痛苦的呻吟。朱莉见状不敢怠慢，立刻上前耐心劝：“
14: 爸，您别这样好吧，您消消气儿啊，消消气儿。”您这样闹吧，也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呀，对吧？要不您把身体再给气坏了，就真去不了美国了。您看，先起来，咱坐下来一起商量一下怎么解决，好不好？去给爸倒杯水，让爸缓缓。
20: 我想喝肉磨咖啡。
14: 行，我去啊。
21: 我怎么这么倒霉啊，嫁给你摊上这么个家，他妈才刚走，家里就乱成一锅粥了。还说妈在的时候多好啊，他把什么事儿都想得又周到啊又细心，什么事让咱俩操过心啊，现在呢什么事都堆到咱们俩这儿，我真的都快烦死了。
22: 要是妈在的话，根本就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10: 另一边，远在美国的苏明哲望着熟睡的妻女，终究没勇气再提接父亲来美国的事。他转而给妹妹苏明玉发去信息求助，
23: 有看法，
10: 字里行间满是无奈。
23: 明玉，你就咱们
12: 哎，解决问题的永远是明玉。
23: 嗯，有看法，不想再管苏家的事，大哥能理解。可理解归理解，事情归事情。我还是得跟你说说苏家的事。我原本答应爸让他来美国养老，可眼下我这边有点事儿，只能让爸暂时别来美国。你二哥又不担事儿，还打电话威胁我说我不管爸，他也就不管了。
18: 互相都在推诿色彩，
23: 只有白。
19: 这个对于苏明玉来说特别的窒息。
23: 你就帮我处理一下。爸如果实在没办法在老二家待着，大哥求你委屈一下，先把爸接你那儿住，拜托了。

0: 我已经说过了，苏家的事不要找我。
1: 其实明玉要回这么一个
2: 1800 Medicare， 我是注册护士，请问需要什么帮助？
3: 我女儿发烧一直不退，不知道该怎么办。
4: 家庭医生周末不上班，不知道可以给谁打电话。
3: 网上说这可能有很多原因。
5: 联系1800 Medicare， 免费获取非急救医护建议，7天24小时随时咨询注册护士，为你找到
6: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7: ACR Chinese Voice
6: 华夏之声，
8: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
1: 风声雨
0: 声，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1: 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3: 投资是一盘棋局，充满博弈，步步为营。
4: 投资是一场马拉松，不在于速度，而在于耐力。
5: 投资就请收听收睇《谈股论金》，洞察每日市场行情，
4: 感知湾区经济脉动。
5: 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
4: 股金多小时，尽在《谈股论金》。
6: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啊！欢迎收听我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谈股论金》直播节目，我是主持人倪星。
7: 大家好，我是嘉韵。
6: 是啦，洞察每日市场行情，感知湾区经济脉动。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股金多小时，尽在我们《谈股论金》。
7: 是啦，大家可以通过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澳门珠海 FM 105.4、广州 FM 98.0、深圳 FM 101.2和佛山 FM 93.2收听，香港之声 FM 87.8、AN 675，亦都可以下载啦。云听客户端搜索谈股论金，股就系股票嘅股，金就系黄金嘅金。
6: 系嘅，冇错。咁首先关注今日中午节目嘅主要内容先啊。一开始咧上翻堂财富学堂，嚟听下咧股票分红系会点扣税呢？分红之前加仓再卖出嘅话，又会点扣税呢？
7: 而股市扫描环节咧，会请到香港中诚国际证券董事陈家松同埋资深市场人士陈建良啦，为大家解读港股同埋 A 股嘅。
6: 嗯，系啦啊，专业分析啊，千祈唔好错过啊。跟住会有财智湾区将会共同关注广东1.65亿人口红利带动大火，呢、这个流动大火万亿消费流入抢滩新兴赛道。
7: 是啦，咁啊，收听我哋节目同时都记得啦，可以随时随地关注我哋嘅官方微信公众号同埋微博账号，都叫大湾区之声。更多精彩内容咧，为大家一一呈现下。马上嚟关注今日盘面上面情况。咁首先咧，先嚟睇睇咧 A 股嘅情况吓。咁啊，市市收盘啦，三大主要指数有一定嘅分化。沪指咧系微升0.09%，报收4111点；而深成指方面咧微跌0.06%，创业板指跌0.13%，北证50升0.21%，科创50指数咧升4.71%吓。咁我翻盘面上边啦，今日咧能源、金属、半导体、房地产板块亦都系有一定嘅升势。而今日边啲板块有调整呢？有酒店旅游股啊、电力股啊、消费股亦都有一定嘅调整。咁今日咧全市场嘅成交额咧去到18,183亿，较上一个半日市成交额咧系放量1854亿，而全市场咧超2900只个股上升嘅。
6: 系啦，咁啊，港股方面咧，见到三大指数咧，中午时分咧都系嚟紧跌势嘅，系有一个咁啊，恒生科技指数咧都系咧开之后咧就往下向下走嘅，咁啊嚟到中午时分咧跌咗1.23%嘅，跌咗321.67点，咁啊中午时分嚟到25790.17点，国企指数咧即系跌幅1.28%，跌咗112.31点，嚟到中午时分咧嚟到8693.29点。而恒生科技指数咧，真系跌0.97%，下跌47.80点，中午时分咧嚟到4862.22点噶。咁啊，个大市嘅感受啦，咁啊，盘面上面见到咧，今日港股市场上午时分咧领涨嘅系有半导体概念股啦，咁仲有就系见到有家具啊、美妆概念啊，亦仲有呢个系互联网信贷啊，仲有呢个系睇电子竞技啊方面啊，仲有百货业方面系领涨噶。主要就是半導體概念依然是維持幾日以來的這個漲幅漲勢的。咁睇翻喺另一邊副班長啊，咁係呢個領跌嘅，即係調整比較大幅度嘅咧，就係新能源電池板塊啦，呢個銅啦、金屬紙啊、金屬新啦，同埋呢個大數據概念啦、稀土概念嘅板塊咧，今日係面臨呢個調整嘅。咁具體點樣睇呢啲變化咧？咁稍後請出咧，我哋就係呢個啊家松哥啊陳家松先生為大家一一構識嘅。
7: 咁睇返呢外围市场美股方面嘅情况下，见到美股三大主要指数稍微有少少分化。道指方面呢係跌 0.57%， 啦报收48861点，而纳指呢微升 0.04%， 标普500呢微跌 0.04%。
6: 咁欧洲三大指数呢都系收跌嘅，喺昨日晏昼呢个交易之中呢，咁就英国富时100指数呢就最终系收呢个跌 1.16% 嘅，跌咗 119.68 点，收于呢10213.11点。咁德国 DAX30 指数呢跌幅 0.27%， 跌咗 63.70 点，咁收于呢23954.56点。法国 CAC40 指数呢真系跌 0.39%， 跌咗 31.96 个点，咁收于呢8072.13点嘅。以上就是内地 A 股、港股以及欧美六大指数大概的情况。先上回唐财富学堂之后会来到我们股市扫描，大家千万别走开啊。
5: 投资机会稍纵即逝，
8: 股票市场风云变幻，
5: 不变的是谈股论金节目，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
8: 及时的盘面分析，专业的行情指引。
9: 而家咁多年咧，再跌翻
10: 主板企稳之后咧，我相信呢批嘅
11: 我哋个成交量咧，
10: 上方嘅一啲均线压力位，
11: 我觉得有一点需要注意嘅。
9: 港股有机会咧，就试翻高少少嘅。
5: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古论今。想在线收听或者重听谈股论金节目，主持人对大市的精彩总结，以及 A 股、港股嘉宾的专业分析，上云听 APP 啦，在主页搜索栏搜索谈股论金，股是股市的股，金是黄金的金，头像写住谈股论金的专辑就是啦。每个交易日更新两期，留下的都是精华和干货，记住要连集都捞埋啊。记得是上云听 APP 订阅我们谈股论金专辑，顺便分享埋俾老友记啦。
12: 老师啊，点睇 K 线图啊？
13: 翻开书本第86页。
12: 咁咩叫做 PMI 采购经理人指数啊？
13: 下堂课讲，考下你啦，仲记唔记得存款准备金率嘅概念啊？
8: 谈股论金节目的财富学堂，用通俗易懂、生动有趣的方式教授财经知识、理财妙招、炒股技巧等，咁有用，我又怎会不记得？
13: 既然是这样，那我们就继续上课啦。
6: 同学们上课啦。
14: 邝主任好啊。邝主任啊，我想问一下，股票分红怎样扣税的？分红之前加仓再卖出又点扣税呢？
6: 好问题啊，小二二。咁呢堂课咧，我哋就嚟解答呢个问题啦。
14: 太好啦，我知道咧，上市公司进行股票分红之前有一个股权登记日公告嘅。喺股权登记日之前咧，持有该股嘅投资者有权享受公司呢一次嘅股票分红。卖出分红嘅股票，根据其持仓嘅天数，会扣除一定嘅个人所得税。股票分红到底怎样扣税呢？
6: 卖出分红的股票呢，根据其持仓的日数是会扣除一定的个人所得税的。对于股票分红的收益部分呢的规定，就是首先第一个，持股期限是一个月之内，包含一个月的，那投资者所获得的股息红利就按照 20% 的税率来征收个人所得税。第二就是持股期限是一个月以上，一年以下，包含一年的呢，投资者所获得的股息红利就按照 10% 的税率来征收个人所得税。最后第三种就是持股期限大于一年的，投资者所获得的股息红利就免个人所得税的。注意到这里所讲的年是指自然年，月也是指自然月的，即是持股一年就是指从上一年的某月某日到本年的同月同日的前一日连续持股。持股一个月就是指从上个月的某日到本月的同日的前一日连续持股。
14: 哦，亦即是说，譬如如果是2024年11月11号星期一买入的，2024年的12月11号星期三卖出，记为持股一个月。2024年12月12号卖出，就记为持股一个月以上。又譬如，如果是2023年11月13号星期一买入，2024年11月13号星期三卖出，那就记为是持股一年了。我再举多个例子，看看理解啱唔啱。投资者持有10,000股，上市公司进行10/3的现金分红，咁投资者获得的现金红利就等于是 1000乘以3等于3000元。股票分红之后，投资者卖出股票，如果投资者卖出的股票持股了20天，需要交个人所得税，亦即是3000元乘以20%就等于600元。如果投资者卖出的股票持有了60天，就需要交个人所得税10%，亦即是3000元乘以10%就等于是300元。如果投资者卖出的股票持股1年以上，那他就不需要交个人所得税了。
6: 啊，是啦，小鱼儿啊，举一反三啊，你总结得啱噶。
14: 邝主任啊，咁分红之前加仓再卖出，点样去扣税呢？
6: 股票买卖规则咧就系先入先出，出手顺序咧就按照你持有嘅顺序嚟噶。咁如果持股1年，分红之前再加仓，股票分红之后卖出股票咧，只要你卖出嘅数量系少于你加仓之前持有嘅数量，就唔会扣税噶。如果卖出数量是大于加仓之前的数量，或者你全部卖出晒它，咁持股冇满1年的部分就需要扣你个人所得税噶啦。
14: 邝主任，有冇具体的案例啊？
6: 例如啦，投资者手里头有呢个10000股是超过1年的，分红之前加仓了5000股，上市公司咧进行10派3咁嘅现金分红，分红之日第二日咧又卖出了，咁只要你卖出数量唔超过10000股就唔会扣你税。如果系卖出12000股咧，咁其中10000股就唔使扣税啦，而2000股嘅分红金额咧就需要扣税。扣税金额咧就系2000除以10乘以3再乘以20%，等于120元啊。
14: 咁如果持股大于1年，持有嘅股票分红之后当日卖出后又再买入咧？
6: 咁如果持股大于1年，持有嘅股票分红之后当日卖出之后又买入，当日买入的数是大于当日卖出的数，日中结算的时候，因为你的持仓没有减少到，就不会触发补扣税的。等待客户持仓减少的时候，系统就会将之前的买入开始计算持有期了。当日买入数少于当日卖出数，按照这个当日卖出减当日买入所得的股数来计算补扣税。
14: 哦，明白了。以上呢就是关于股票分红怎样扣税，分红之前加仓再卖怎样扣税的相关知识了。如果想了解更多股票的知识内容，可以去到云听客户端搜索谈股论金和财富学堂，随时在线收听又或者是回听学习的。
6: 财富学堂邝主任的扮演者魏星啊，
14: 小鱼儿扮演者陆鱼，
15: 财富学堂越听越爽，下次继续开讲。
16: 透析股市行情，解读金融市场，
17: 股金多小时，尽在谈股论金。
6: 好啦，嚟到我股市扫描嘅环节啦。首先咧，我哋扣息港股嘅，请将我哋港股嘉宾啦，香港中诚国际证券董事陈家松先生嘅。家松哥你好，哎，家松哥你好啊，收唔到？
18: 哎，你好，你好，系啦，你好，
6: 系咁，家松哥，首先请你点评下上周嘅港股嘅表现先嚟，好嘛？
18: 上周的情况都是即是我哋上个星期都提过，就26,300嗰啲位置有阻力啦，咁啊即系今次系26,100添，咁啊有机会即系都有机会回翻。上星期五就试上边啦，26,100啦，咁跟住嚟叫今个星期就开始又回翻落嚟，又试翻25,500嗰啲，咁啊其实都系一个区间走势啦。咁啊上星期我哋都提过，即系好大机会系一个咁嘅状况啦，因为好多嘢就交着咗啦，亦都系观望嘅情况啦。咁所以呢个情况咧，就今日都系一个延续啦，就即系喺嗰个26,000上到去之后咧，其实又可以探翻个底啦，咁啊试翻大概25,600呢啲位置咁样。
6: 确实啦，外围因素咧都系唔明朗啊吓，咁啊跟住咧就呢、这个。不过呢讲返呢个板块方面呢，就係、是、呢个半导体板块呢段时间都比较抢镜啲呀。咁见到今日呢上昼时分呢佢表现都唔错嘅。咁见到呢个半导体板块啦，我睇睇下领涨方面呢，係首先就係见到有呢、这个康特龙啦，咁升幅45.88%啦，呢个天数智深升幅20.26%啦，碧人科技升幅10.17%啦，再大家熟悉嘅中芯国际呢升幅6.38%。6.31%的，现在还在走盘的，所以这方面就看回整个板块的日线，看到就是之前有一段的升势，只不过就是前日和昨日就有一些小小的这个调整，所以自然有听众就想问，就说半导体板块在港股市场或者 A 股市场也是很强势的，怎么看港股市场里头半导体板块的这个升幅的延续性呢？
18: 其实就即系整体个市况都系即系都系嗰个炒股不炒市嘅情况啦。咁啊，即系始终即系我哋都成日都讲一样嘢，就系个权重股咧，都系一啲比较已经系传统嘅科技股啦。咁样咁啊，嗰啲传统科技股其实亦都唔系话你目前咧市场最即系焦点嘅一啲嘅股份啦。咁变咗咧，即系都即系几只啦。咁啊，腾讯啊、阿里巴巴啊呢啲，或者百度啊，百度都好都多翻少，即系多少消息啦。但系其他嗰啲咧，似乎都唔系话真系目前市场咧都好关注嘅一啲嘅股份。所以个指数上边咧，就同头先讲嗰啲嘅股份咧，其实你见到系都好似完全系两个世界咁样嘅。咁目前市场嘅资金仍然存在啦。咁啊，见到其实都系对一啲佢哋比较有兴趣呢个板块呢，其实都系一啲相对会出出游啦，即系都会好愿意呢，即系佢回落嚟嗰时呢就买返咁样嘅。咁所以呢，即系呢一段时间呢，明显芯片股呢就即系不论系香港定系外围啦，咁都系相对较为即系变得较好嘅一啲板块嚟嘅。咁所以呢，我諗就呢段时间呢，咁尤其是即系早排你见到都唔系中心定系即系华虹啦，咁其实即系再早前过去嗰两一个月咯，升得最即系离岸嗰啲，譬如 ASM 嗰啲咁，其实你都上得好快，到即系佢甚至乎一招战上嚟，今日先唞下噶啫。咁都系即系你睇到整体嗰个嘅资金都系会流入呢一个板块里边啦。咁即系我谂，即系你话系咪 AI 定系呢个机器人咧？其实都唔使太深究嘅啫。我睇翻转就系即系似乎嗰个嘅需求上边咧，都系有一定嘅存在咯。变咗都资金系谈佢讲，我觉得可以继续系留意嘅。
6: 可以繼續留意一下，因為咧好明顯有熱錢有大錢入咗去啊，而且需求咧確實可以支撐呢個相關品種嘅呢個表現啊嚇。咁啊，確實咧就之前咧雖然升幅已經好犀利，譬如啱先提到呢個 ASMT 啊、ASMPT 啊，哇犀利啦！咁啊，從呢個睇睇先啊，佢第一日嘅呢個發動嗰日咧係邊日咧？已經係有成個月時間啦，一條直線直線上去啊！4月8日發動啦，咁啊連續多條紅蠟燭，咁啊但係咧按照家松哥嘅意思就話咧，咁啊可能仲係繼續可以睇看漲嘅，只不過咧大家小心，可能咧有啲適當嘅調整唔出奇啊，因為比作係你咧咁啊升得咁長時間啦，都可能會想代代平安少少啊，其中一部分都唔出奇啊，人之常情啊。咁繼續請教家松哥啦，咁啊比較少講嘅板塊就家具板塊啊，港股市場咧我連線從來都未講過呢個板塊嘅，但係咧今日上晝咧呢個板塊喺港股上晝嘅時分咧表現咧係排名第5嘅漲幅嘅，整體漲2.94%，咁啊領漲嘅有皇朝家具啦，23.86%嘅漲幅啦，興利香港控股啦15.38%嘅漲幅啦，咁啊後邊再跟住有中顯智能齊家控股啊。这个 Pacific Legend 啦，皇庭智家、圣乐集团等等，咁啊就想问咧，呢个家具板块喺港股市场上就有咁一波升幅咧，究竟系背后系咩逻辑咧吓？咁啊系咪因为最近大家即系话呢个楼市方面有表现，所以买完楼之后就系时候装修咧吓？
18: 我谂都真系咁啊，得咁跳啦呢个。咁啊你话系咪真系好即系好？好咩咧？咁但系你话你睇翻佢嗰个个情况就系、是、其实佢哋今日即系佢可能佢哋嗰个、那个股价相对较细啦，咁变咗有阵时佢上升起上嚟咧，嗰、那个、那个情况就好似比较夸张啦，喺百分比里边咁。但系即系如果你话量度嚟讲，其实又唔系特别太多嘅，即系始终啲豪资股啊咁嗰啲，咁成日其实都难以话即系咪好多嘅消息佢冲入去啦。咁样即系你睇过去嗰个表现都。似乎是一个咁嘅状况，咁即系纯粹一啲短线嘅一啲嘅呢个操作啦，咁样咁变咗，即系我谂投资者你话喺呢个呢啲股份，你话我有兴趣嘅咁样，咁我谂就真系纯粹系话，我都系一个好中意对世界股有兴趣嘅情况，会多于我对嗰、那个可能系呢个家具有兴趣嘅一个咁嘅状况，可能系。咁可能即系用呢个态度咧，佢就好啲咯。咁即系就算你话真系有兴趣，你本身唔识嘅，咁你都要预咗系一个咁样嘅心态咯。咁所以即系都要注意翻呢样嘢。
6: 好嘅，咁啊，家松哥提醒我先留意到啊，啱先提到个多只嘅品种啦，其实都系啲仙股嚟噶吓，咁亦都系一班即系好聚脚噶仙股聚集喺呢个家具板块啊。啱先提到呢个世界杯嘅概念啊，咁确实咧就即系话，无论系呢个工作上或者私人爱好咧，都已经关注到世界杯嘅热度咧，已经系喺外围咧慢慢就热起身噶啦。咁喺呢个世界杯嘅影响之下，会有边啲板块会受到一个正面嘅积极嘅影响咧？
18: 一般啦，即系传统嘅思想啦，咁。通常就有提過話呢啲 體育用品嘅嘢啦，咁但係我就覺得你唔係太大機會係咁樣嘅，即係我哋好少可，即係除非你話啊某啲波衫你要去現場或者去出去同朋友去睇嗰陣時咧，我要支持一下咁樣，咁可能都有啲幫助，但係似乎就唔會即係突然間就好多，因為其實即係好多時即係活動本身唔係粉絲咧就會買嘅啫，咁但係其實如果你話係本身係粉絲，其實本身都已經有呢啲衫喺度嘅啦，啲鞋啊嗰樣。咁反而我諗就真係會係一啲可能你話個時間上啊，因為即係嗰個時間都會係我哋亞洲呢個時間啦，咁啊係深夜嗰啲時間啦。咁你真係會睇會唔會即係都係飲翻兩杯咧？咁可能就變咗好多時就話啲啤酒嘅股份啊，或者出去睇食嘢或者啲餐飲股啊，會唔會好啲咧？咁樣即係可能都會係用呢一個角度去睇咯。咁你話即係旅遊啊嗰啲咧，其實就難啲噶啦，因為啲波飛咁難買啊，咪先都唔會噶，唔會飛過去睇嘅，都咁啊。所以我覺得係即係傳統嚟講，就話餐飲啊、啤酒啊呢啲咧，好多時都係會挑戰啲人咯。
6: 確實係有道理啊嚇。咁啊，自然咧就大家。深夜叫宵夜啦，或者飲啤酒啦，咁啊又受到一個刺激㗎嚇。咁而且如果贏自己即係話中意嘅球隊贏咗波嘅話咧，可能咧更加飲勝兩杯添啊嚇。OK， 咁啊港股市場啦，見到啱先就係一啲比較漲幅比較趨前嘅一啲板塊啦。最後請教即係阿家松哥咧，調整比較犀利嘅嚇。咁啊見到今日咧就喺排喺後邊啊，調整得比較多嘅就係新能源電池啦。咁啊調整4.96%啦，整體嚇，仲有啲銅啊就下跌4.79%啦。仲有啲稀土概念啊，下跌4.05%啦。咁呢三个板块，你可唔可以揀一个嚟点评下咧？咁最即系话今日呢个调整咁大，系点样？接落嚟系点样部署咧？
18: 啲储能股啦，其实都不止一两天啦，其实都上早排都系已经系咁嘅状况噶啦，已经系见到开始回，即系你见到四月头开始，你见到都开始。即係有一個咁嘅狀況咧，其實都咁變咗咧，就都需要注意呢樣嘢啦。第一，咁第二咧就係嗰、那個有色金屬嘅咯，有色金屬板塊咧，其實都係嘅。我哋都講咗就係個金自從上咗5000蚊之上咧，咁其實會行徘徊格局嘅。咁變咗相關股份啊，嗰啲即係就算追落後嘅嗰啲銅啊、鋼啊嗰啲咧，其實都會開始投嘅啦。其實都咁變咗呢個時間市場都係個石油就容易喐啲嘅，咁但係咧嗰個有色金屬就難啲嘅，因為始終都係缺乏一啲好一個好靚嘅一個畫面出嚟，咁變咗即係投資者其實好多時啲錢都唔係話特別想入去呢個板塊噶啦，咁不如去啲即係大家都睇緊嘅嗰啲股份裏邊啦，咁所以就呢段時間會相對較弱嘅。
6: 即係過咗呢一陣啦嚇，家松哥嘅口頭禪啊，已經過咗呢一陣啦嚇。OK， 咁最後咧，請你再即係講講，即係話預測下下晝嘅行情啦，同埋即係話五一之後啦，咁啊香港方面休唔休假嘅，咁啊休假之後會有點樣嘅表現啊？都預測下。
18: 咁聽日都放假嘅，咁樣咁就我諗暫時下晝都會有機會打一彈嘅，但係咧就又係啦，咁啊長假呢個週末前嘅恐懼啦，咁啊一定通常都係彈咗少少之後。周末前大家都是不想搭那么多货的，因为现在一日都太高了，变了就都会有些获利的盘都会再进一步下来了，所以你就算弹呢，我想弹完之后都有一阵沉下来的样，所以下午都有机会就慢慢试回是现在这些水平样都不定的。
6: 确实现在都是一个即是说整体震荡的态势啊，那些局势啊，那些外围因素都不是那么明朗啊，宁愿揸在手里头呢更加有渣拿一点的。好啦，就多谢晒我哋嘉宾啊，香港中诚国际证券董事陈家松先生带俾我哋关于港股嘅专业分析嘅，我哋下次再连线好嘛？
18: 好，再见，拜拜，
6: 再见，拜拜。
19: 系咪投资问题一箩箩，好想揾专家为你指点迷津呢？依时啦，谈股论金开通问答环节啦！哇，每日收盘前将你想对主持人或者嘉宾提问嘅问题。以谈股论金加问题的格式发送邮件到节目邮箱 zftb@cnr.cn， 记住是 zftb@cnr.cn， 我们将会选取你的问题在节目当中解答，还等咩？喳喳林留言提问啦！
7: 谈股论金继续是股市扫描的环节了，接下来有请到资深市场人士陈建良先生。徐先生你好。
20: 多谢主
7: 持。今天我看到 A 股的三大主要指数有一定的分化，上证指数方面也是在红盘报收，微升 0.09%， 虽然深成指方面有一定的跌势，但是就微跌 0.06%。 怎么看呢今日半日市这种走势？
20: 咁地主就是話喺琴日嘅陽線之後，今日咧喺高位出現一個震盪。咁主要源於一方面嚟講，就話喺呢個好快就假期啦，因為咁剩翻半日嘅時間就係一個長假期。第二方面嚟講咧，外圍方面係比較擾攘啊。咁另一方面嚟講，就係即已經塵埃落定啦。咁所以嚟講咧，一切一切都有分化嘅情況下咧，喺現階段跨越嘅情況下咧，市場出現一個震盪係必然嘅事情。但係喺呢個地方嚟講咧，就湧現咗再出現一個叫做黃嘅稱號啊，咁就係一個黃黃再次成為兩次第一高價股，咁亦都帶動起整個嘅高價股嘅品種走強。另外係因為畢竟嚟講，五月份再一個業績嘅集中，即係五月份已經係最業績嘅登峰期嘅情況下咧。前期超跌的房地产的品种来讲做一个全面的反弹，尤其是不知房地产品种一季度业绩大幅的扭亏，甚至呢业绩非常之不错的。
7: 咁睇返啦，今日嘅半导体板块头先你提及过啦，有唔少嘅个股真係又有比较大嘅升幅啦，好似寒武纪啦就盘中有大升超12%啦，重夺啦股王嘅宝座，总市值突破7000亿。咁深源股份方面亦都涨停下。咁对于一啲嘅芯片股，尤其算力芯片方面呢，其实行业嘅需求呢亦都系越嚟越大。有唔少企业呢发布佢嘅一季报嘅业绩呢，亦都系有一个唔错表现，包括他们的订单量都有增加。对于芯片股是否都可以持续看好呢？
20: 其实芯片股呢已经是很大部分是被市场所深挖的，所以现阶段来讲再追逐芯片股呢，我就不太建议。当然中长期来讲，芯片股是有一定的利好影响，一方面就是说除了芯片更新迭代，另一方面我们的子厂新，好像我们华为的升腾950已经被国大嘅厂商所使用吓，咁呢个咧亦都为芯片带嚟一定嘅机会。咁当然都埋有就系地缘因素之后咧，亦都令到芯片嘅生产系有所困难。我睇到外围嘅好多嘅企业都纷纷涨价吓，咁亦都为芯片股未来业绩带嚟一个丰厚嘅基石啊。咁所以整体市场嚟讲，芯片股中长期睇好冇问题，但系短期嚟讲咧，我個人覺得芯片股已經是嚴重地去叫做日價的情況下呢，很可能會借助五月份的過程的交接的時候呢，會出現一個高位震盪的機會是比較大一點啊。
7: 咁今日啦，见到机器人嘅个股啦，亦都有一定嘅强势吓，唔少个股亦都有一定嘅回升。咁对于机器人，你又点睇呢？
20: 其实机器人同芯片都差多下，咁啊，机器人嚟讲咧，亦都系未来发展嘅重要方向啦。咁我认为机器人咧，现阶段嚟讲咧，上一年系炒得比较火嘅，今年嚟讲，似乎炒作都唔能够话有个好强嘅持续性咧。咁主要源于就系充分投资。咁另一方面嚟讲，现阶段嚟讲咧，内地嘅机器人企业上市始终系未有新嘅品种出嚟吓，咁亦都成为咗市场炒作嘅一种稍微的延续的一种障碍。咁我个人讲机器人嚟讲，我睇得比较好，咁但系咧，应该就冇芯片咁强势啦。咁你话而家选择嘅咧，选择一啲新上市一年之内嘅品种咧，可能会机会好啲少啦吓，或者喺一啲嘅喺历史嘅高位嘅地方嚟讲，即系话冇套路盘嘅品种嚟讲，可能会收得好啲啊。
7: 咁大家亦都系关注咗成个 AI 赛道嘅好多个细分领域吓，咁包括咧而家 AI 咧亦都赋能千行百业啦，喺唔同行业当中都有一定嘅一个发展。前期咧我哋见到喺手机方面咧，有唔少嘅手机亦都装咗同 AI 相关啲应用软件啦。咁之前亦都见到一啲消费电子概念啊，包括苹果概念嘅个股亦都走翻上嚟吓。咁呢一批品种咧，仲有冇机会呢？
20: 其实 AI 肯定有机会嘅，因为呢个系各个国家所发展嘅重要方向之一吓。咁但系咧 ，AI 咧而家要嚟讲，第一个就系话更新迭代太快啦。 啲資出嚟之後咧，我哋琴晚睇講 mini 又係似乎嚟講話喺六月份出嚟會超過啲資，而且超過啲資好多嘅。咁所以現時嚟講咧，新嘅技術咧會帶嚟更大嘅機會。咁所以我個人覺得，呢、這個 AI 方面嚟講咧都會有反覆。咁另一方面嚟講咧，除咗 AI 嘅深化之後，你會睇到對面國嚟講都開始啊叫做製止 AI 嘅一啲嘅叫做應用啦，因為畢竟嚟講 AI 會經常出錯，甚至係俾人投喂啊。咁所以嚟講咧，現階段 AI 發展咧有好嘅一方面，亦都有不利嘅一方面。咁就睇睇未來整體市場點樣去能夠令佢走上一個比較完美嘅軌道啊。
7: 咁讲到头先嘅手机方面啦，我哋国产嘅手机折叠屏呢亦都系发展得越来越成熟啦。咁系啦，睇返苹果方面啦，佢话今年秋季呢亦都会发布第一款嘅折叠屏嘅手机。咁有机构预测啦，今年嘅全球嘅折叠嘅手机面板出货量啦系有望达到2800万下，同比较增长51%。咁预示住可能以后呢大家使用折叠屏手机嘅一个用户都越嚟越多啦，咁对于手机产业链你又点睇？
20: 我的确折叠屏咧嚟讲，对办公一族嚟讲咧系非常之有效啊！咁啊，特别系喺苹果就话要做手机呢个折叠屏之后，令到整个市场重新再关注。咁但系咧，啱啱主持人都讲啊，其实折叠屏咧最先进嘅依然喺国内吓，国内已经好多嘅大品牌都会有折叠屏嘅，都系做得非常之唔错嘅。咁當然呢個板塊嚟講咧，我個人覺得就只能夠作為一個短期嘅興起啦。咁事實上嚟講，你折疊屏將來會點走咧，亦都冇人知。咁反而咧，我個人覺得就話，如果喺軟件方面嘅應用更多咧，可能比硬件會更有吸引力啦。咁畢竟嚟講，你只係一個折疊屏方便辦公而已啫。咁所以我個人覺得呢個板塊嚟講，你話要走得好強咧，我個人覺得有啲難度嚇。
7: 咁除此之外咧，今日见到锂矿概念嘅个股咧，都系有一定嘅活跃吓，尤其部分个股好似融捷股份啦，五日有三板吓，部分嘅个股例如盛新锂能啦，亦都系触及涨停吓。咁对于锂矿资源嘅个股，佢哋嘅走

0: 禁止出口咧，都对你嘅价格有所支持咧。咁我认为你抗个品种嚟讲咧，可以继续去关注，但系都系再次提醒大家啦。因为毕竟四月份嚟讲，整个锂矿嘅品种炒得非常之烽火，咁最后五月份能唔能够依然咁强势呢？我个人有少少担心，唔排除咧可能喺高位出现震荡机会比较大。所以如果有兴趣嘅投资者咧，亦都只能够低吸，唔可以高追就系啦啊。
1: 咁睇翻啦，喺新能源汽车方面啦，工信部亦都会加快咧编制呢个智能网联嘅新能源汽车十五规划啦。咁对于新能源汽车方面，系咪都可以做一定嘅布局呢？
0: 其实我之前咧，当主持人做节目都讲，我对新能源嘅电车并唔睇好，但系新能源嘅燃料电池车系非常之乐观啦，就系氢能为首嘅燃料电车。咁啊，現時嚟講最大嘅瓶頸就係還未有大規模咁去民用啦。咁啊，更多嚟講喺運輸長途嘅呢個運客方面咧，可能即係客車方面可能會用得比較廣泛少少。咁所以現時嚟講就等一個叫催化劑或者叫契機咧，咁令到新能源嘅電池車嘅機會比較大。咁另一方面嚟講咧，新能源的电车能不能够继续高速发展，一方面就是在那边地缘因素发展成点，第二方面来讲呢，还要关注的就是固态电池，即是全固态电池什么时候真的出来，因为讲很久了，亦都有早前在2025年的时候都有不少的机构讲话2026年是会全面爆发的一年，但是到现在为止了，似乎还没一间企业说很明确讲我大规模量产这个固态电池啊，即係全固態電池，咁所以現時嚟講，亦都要等呢個契機出嚟。咁我個人覺得咧，新能源嘅車嚟講咧，從一季度嘅業績報告，但係好多嘅汽車做整車嘅品種嚟講咧，係出現一個業績嘅下滑嘅。咁所以咧，就如果你做嘅話咧，我反而建議做上游嘅，好似電池氫能呢啲可能會更好少少啦。
1: 咁国务院国资委亦都明确啦，新能源汽车亦都系一个重点嘅发展领域，亦都同时咧要超前培育啦、低空经济等等嘅前沿赛道吓。咁 A 股咧有好多嘅个股啦，细分嘅领域咧都同低空经济有关。咁你对于呢一批品种又点睇？
0: 其实低空经济咧上年炒得太火啦，咁啊经过日价之后咧，现阶段再炒咧似乎好难。低空经济消息每日都有。但似乎来讲都找不到一种共识令到他们大规模炒作，相反来讲深空经济就是说虽然航空天方来讲其实今年走得还更好一点，如果你说两个取舍之间，我更倾向于深空经济了。
1: 是的，对于即是商业航通啦、航天啦，或者是刚才你提及的深空经济啦，它都会带动一批的同一些卫星相关的个股啦，会有一定的发展。对于它们的这种走势，后续你有怎样的预测呢？
0: 其实商业航天呢，我反而比较乐观。一方面来讲就是四月份已经完结了，我看到有不少的这个火箭发射啦，也都为商业航天带来一定的契机。即使是推迟的品种都好，其实我相信在五六月份都会发射的。另一方面来讲，对面国的 SpaceX 呢也都要准备上市，咁号称全世界第一的市值，当然未上下现在只是估值。再加上就昨晚呢，在特斯拉最新就给这个马斯克先生2亿股的股票 SpaceX 的股票。如果是真的上市，特斯拉这个马斯克就成为全世界首富了，可以这么说。所以我个人觉得对商业航天方面来讲，我反而比较乐观一点。事实上现阶段来讲，除了军用之外，民用商业航天也比较多。一方面就是我们手机已经明确讲，就说要去这个叫做卫星直链的手机。以往的这个5G 啊，呢啲都似乎可以慢慢成为一个滞后品啦。咁所以未来方面嚟讲，虽然航天我认为应该嘅机会比较大，无论军用民用都好，都值得大家去关注吓。
1: 咁今日咧见到房地产嘅个股咧，亦都系有一定嘅回暖吓。我哋各地都系进一步咧优化呢个房地产嘅一个调控政策啦。好似深圳楼市方面咧，亦都再度松绑吓，亦都放宽啦购房嘅一个条件啦。咁即金方面咧，可能即系贷款嘅额度咧，亦都有一定嘅提高啦。咁对于房地产板块，系咪都系总体呈现一个回暖嘅趋势？

0: 因为最近四五月份咧系一个业绩集中嘅呢个真空期吓，咁所以我个人觉得咧，近来超跌嘅品种会进一个全面嘅反弹，而房地产系一个最好嘅例子。今日房地产已经有唔少嘅品种涨停。一方面嚟讲，就啱啱讲嘅一季度业绩大幅嘅扭转，好似呢一个嘅金融街呢啲吓，正人大幅赚钱吓。咁当然呢个并唔系推荐呢个股票吓，只不过就系一个典例吓。咁事实上好多嘅上市公司业绩嚟讲都出现一个减亏或者叫做扭亏，咁亦都为整个反弹带嚟一个好丰厚嘅基础。第二方面嚟讲，因为呢个业绩嘅真空期咧，往往就市场咧会提前炒作，为咗列半年报做准备吓，因为半年报无论系好又坏都好，先拉咗上去。咁啊，而家系坏嘅就达到套现嘅目的啦，好嘅话就提前去就进驻啦。咁所以，我认为现阶段来讲超跌的品种，尤其以房地产为首的品种，将成为下一阶段的主流，至少是五月份的主流，所以大家可以去关注。
1: 咁从周线角度来看， A 股的一个走势都是比较乐观。咁展望后市，对于整个市场会有怎样的预期呢？
0: 今日嚟讲咧，相对短期嚟讲咧，今日嚟讲就唔一定会走得好强烈咧，因为毕竟我哋有一个长假吓。但系节后翻嚟咧，就要睇整个市场嘅走势。但系中长期走好，我认为冇问题吓。咁当然咧，现阶段嚟讲，既然顶层已经定义咗佢啦，咁啊，既然顶层定义咗佢之后咧，你想股指大涨咧，好难啊。咁啊，只能系一种慢流行情。更多嚟讲喺个股身上。咁尤其系进入唔同嘅时段，有唔同嘅一个热点喺度轮换啊，就好似我哋讲啱讲过，进入五月份咧，好可能系超跌反弹嘅机会比较大。咁喺四月份嘅时候咧，就系业绩公告期嘅品种比较大啦。咁所以整体市场方面嚟讲咧，我个人觉得就话后市都系可以乐观嘅。咁更多喺个股身上，对股指咧就每一次大跌急跌都系一个上仓嘅良机，同样每一次大涨放量都系一个短期套现嘅良机。咁另一方面可以关注中长期就系趋势比较好嘅品种啦。另外嚟讲咧，如果有兴趣嘅朋友咧，我建议大家咧都可以关注前排啲千元股吓，因为毕竟嚟讲，现阶段千元股四三只。咁好快脆有第四隻出嚟啦，咁所以現時整個嘅高價股咧，同埋整個嘅超跌股咧，成一個兩極分化嘅時候咧，我相信五月份唔會太差嚇。
1: 好嘅，咁今日咧，唔該曬資深市場人士陳建良先生嘅分享，我哋下期節目再傾過啦喎，拜拜，
0: 拜拜。
2: 析股市行情，解读金融市场，
3: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财智湾区，
2: 财智湾区。
4: 好啦，最后今日嘅财智湾区，同你关注下广东嘅呢个人口红利哈。在全国人口发展格局深度调整的格局当下，广东是以 1.65 亿实时在月人口两年净增1500万的亮眼数据脱颖而出，成为了中国人口版图当中的增长极。这个数字背后有两个睇点，就是、一个就是这个体量，第二方面就是这个增速。
5: 从体量上看，广东1.65亿的实时管理人口呢，已经超过了俄罗斯1.44亿和日本的1.23亿。那一个省的人口的承载量呢，相当于一个国的人口数。而从增速上来看呢，2024年年初这样的一个数字呢是1.5亿，那两年间呢就净增了大概是1500万。2025年全国仅6省常住人口是正增长的情况呢，广东呢就大概占到了70%的增量。
4: 咁一个省份呢承载住堪比中等国家嘅人口规模，呢一个嘅现象咧释放出点样嘅经济信号？人口嘅大规模流动同集聚咧，又点样嚟重塑广东嘅消费市场、产业结构同埋开放嘅格局？为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注入点样嘅新动能呢？今日财智湾区将会邀请到啦中山大学岭南学院经济系教授林刚教授一起来探讨嘅。林教授你好。
6: 你好。
4: 嗯，见到近期咧，国新办披露嘅呢个广东实时最人口咧，达到1.65亿啊，咁啊，远超咗常住人口1.28亿，两年净增大概1500万啊。咁啊，苏想请教你啦，从宏观经济角度嚟睇啦，咁啊，一个人口体量咁大啊，对于广东嘅意味住咩？咁其中咧就同全国人口格局咧，其实都系有一定鲜明嘅对比嘅。折射出呢一个区域发展边啲嘅特征咧？
6: 嗱，我哋首先要明确咧，就系1.65亿啊，呢个实时嘅广东嘅人口啦。正正就是广东经济活力的最直接的一个晴雨表来的。亦都是它作为中国第一经济大省的核心底气所在。而这个数字的核心价值呢，我认为是在于它打破了传统的常住人口的这个静态的统计逻辑，而是涵盖了常住居民啊、短期商旅啊、展会客流啊，甚至包括这个游客这个群体等等啊所有的在广东活动的人口的。它精准反映了广东作为全国要素流动的枢纽的真实的活跃度。从体量来看呢 ,1.65 亿的确是已经超过了俄罗斯、日本等等这些国家的总人口的。刚才主持人都提到，一个省承载着国家级的人口规模，这个意味着广东呢是拥有全国乃至全球罕见的超大规模的市场优势。这个亦都是任何区域都很难同佢争锋嘅一个战略嘅资源嚟噶。仲有啦，从全国嘅人口格局对比嚟睇啊，呢个反差背后咧系区域发展动能嘅深度嘅分化。嗱，2025年啊，全国只系6个省啫，佢嘅常住人口实现咗正增长，而广东占咧系约70%嘅增量噶。本质上咧就系人口系向经济高地、机会高地、开放高地嘅集聚嘅一个必然嘅结果嚟噶。咁过去40年嘅广东凭借住佢嘅改革开放嘅先行优势，从三来一补起步啊，逐步系构建咗全球最完整嘅产业链嘅体系，形成咗东西南北中发财到广东嘅人口嘅集聚效应。咁到而家咧，呢种嘅效应唔单止冇减弱，仲喺全国嘅人口收缩、区域竞争加剧嘅背景之下，系得到进一步嘅强化嘅。咁当其他嘅省份面临住劳动流失、老龄化加剧嘅双重压力嘅时候啊，广东佢系能够持续咁样吸引人口嘅流入，咁佢核心系在于佢嘅经济嘅韧性、产业嘅厚度、市场活力形成咗嘅强市场啊，而呢个正正就系区域经济综合竞争力嘅集中嘅体现啊，而更加关键嘅系，我认为1.65亿嘅人口咧。它不是简单的数量的叠加，而是质量和结构的双重优化。一方面呢，劳动年龄人口占比是 66.38%， 65岁人口只是占 10.3%， 远远是低过全国的 15.9% 的平均水平，是处于劳动力资源充足的黄金的窗口期。而另一方面呢，每年是超过110万的高校毕业生是流入广东的，咁形成了80000英才回南越的一个咁样的态势啊。咁人口结构从劳动力红利向人才红利加速转型咧，呢种嘅数量庞大、结构年轻、质素提升的人口结构嘅特征咧，系令到广东在全国经济大盘当中系承担起更加重要的角色。咁呢个就既系消费增长的主引擎，亦都是产业升级的主力军，更加是高水平对外开放的主阵地。
4: 咁其实见到啦，人口的流动活跃啦，亦都是如今啦广东的呢一个嘅即系特征吓，亦都唔再是传统的呢一种劳动力南下务工呢一种单一嘅模式啦，涵盖咗好似家庭团聚啦、文化旅游、国际商旅、人才创新创业等等啦，多元化嘅形态。请教林教授啦，呢一种嘅流动结构嘅转变啦，具体会体现喺边啲嘅方面？咁对于话消费市场同埋经济嘅运行，会带嚟边啲直接嘅影响？
6: 广东人口流动咧，系已经完成咗系从单一嘅务工型啊，系向多元嘅复合型嘅历史性嘅转变噶。而呢个正系我哋观察广东经济新变化嘅重要嘅切入点啊。咁佢嘅核心特征咧，我认为可以概括为三个转变嘅。咁第一咧就系流动目的啊，系从过去嘅谋生就业系向而家嘅多元需求嘅转变噶。咁过去广东流动人口90%以上是跨省务工的蓝领工人，目标是比较单一的，就是说找工啊、 賺取收入等等。咁而而家咧流動人口嘅呢個群體已經構成咗多元化嘅趨勢啊。咁第一個咧就係高端人才流，咁以九五後、零零後嘅高校畢業生為主啊，係流向人工智能啊、新能源啊、生物醫藥等等呢啲新興嘅賽道，而追求職業發展同埋創新創業機會係成為佢哋嘅目的啊。咁第二咧就係家庭團聚流啦，咁反向過年已經係成為咗新嘅時尚，老人小朋友隨遷已經係成為咗常態。咁第三就係國際商旅流啦。咁以廣交會為代表啊，第139屆嘅廣交會一期咧，出入境人員咧係根據統計係大約係260,000人次啊，境外客商停留嘅時間係延長到2-3晚，從而帶動咗餐飲啊、住宿啊、文旅等等呢啲嘅二次消費。咁第四個流咧就係銀髮旅遊流啦。咁廣東氣候係適宜嘅，完善嘅配套措施咧，亦都成為咗養老旅遊嘅首選地。而呢個轉變係意味住廣東唔再只係打工者嘅天堂，更加係全年齡段、全需求人群嘅集聚地啦。第二方面咧，就係流動周期咧，係從長期常住向長短結合嘅轉變啦。咁實時嘅人口同埋常住人口3,700,000嘅差距，正正就係呢一種變化嘅直接嘅體現嚟噶。咁過去我哋關注流動人口咧，通常佢係長期扎根啊，咁最終就係轉化成為常住人口。咁到而家係有啲咩唔同咧？咁就係大量嘅係短期嘅高頻率嘅流動。咁亦即係話，商務人士咧係每月頻繁咁樣往返呢個廣東內外，遊客咧節假日咧亦都集中到訪廣東，展會嘅客商階段性係集聚廣東等等嚇。呢種嘅候鳥式嘅流動，睇似係短暫，但係佢釋放出極強嘅即時消費嘅能力。咁同常住人口嘅穩定消費係有所唔同嘅地方咧，就係短期流動人口嘅，佢哋嘅消費係更加集中、更加有效、更加偏向服務型，直接係激活咗餐飲、零售、住宿、文旅等等嘅呢啲萬億級嘅消費市場，令到廣東嘅消費底盤咧係從過去嘅靜態規模轉向而家嘅動態活力啦。咁第三個方面咧就係流動空間係從珠三角為核心，係轉變成為向全省嘅全域均衡去轉變嘅。咁過去人口流動係高度集中喺廣深、佛莞等等嘅珠三角嘅核心城市，咁而東西北係長期處於流出嘅狀態嘅。咁但係近呢兩年咧，隨住8,000,000工程嘅推進啦，原力嘅產業轉移園區係不斷咁樣落地，57個縣嘅人口流出強度係持續咁樣下降，部分縣市甚至係出現咗淨回流啊！例如粵東嘅揭陽咧，喺80,000英才換南粵嘅招聘會上面咧，係提供1,000多個嘅工作崗位，係吸引咗人才係向縣域係行尋嘅。而呢一種嘅核心引領全力協同嘅流動嘅新格局咧，既係緩解咗珠三角地區嘅人口承載嘅壓力，亦都帶動咗全域嘅協調發展，令到廣東嘅人口紅利咧係從珠三角獨享啊，變為而家嘅全省共享啦。咁上述我哋頭先所探討嘅呢啲嘅變化，係對廣東經濟嘅影響係全方位，亦都係深層次嘅。咁從消費端嚟睇咧，多元嘅流動係重塑咗廣東嘅消費結構同埋消費場景，從傳統嘅實物消費為主咧，係已經轉向成為係服務消費、品質消費、體驗消費總爆發。咁從生產端嚟睇啊，人才流動同產業需求係精準咁樣匹配啊，為新興嘅賽道係提供咗人才嘅支撐。咁而從開放端嚟睇咧，國際嘅商旅流動啊，係強化咗廣東嘅全球鏈接嘅能力，推動咗廣東貨邁向全球，向全球貨邁向廣東嘅一個叫做雙向嘅開放去轉型嘅。可以咁樣講啊，人口流動嘅新範式，正正就係廣東經濟高質量發展嘅新密碼。
4: 咁而家咧，全国区域嘅呢一个发展咧，亦都系如火如荼啦吓，好似长三角啊、成渝啊等等嘅城市群咧，都喺度加大紧人口吸引嘅力度啊。咁啊，点解广东能够始终咧保持强劲嘅人口嘅吸引力咧？咁而背后嘅核心支撑因素会有边啲啊？咁呢种嘅引力场啊，系咪会持续落去咧？
6: 我认为广东嘅人口吸引力咧，唔系偶然嘅，而系产业、市场、制度三大核心要素啊。協同發力的必然結果來的，形成了產業聚人、市場留人、制度育人的一個良性的循環。而這種的綜合優勢在全國呢是獨一無二的，亦都決定了廣東的吸引力的長期性和穩定性。首先呢，它就是廣東是擁有完備而且是新興的產業體系，是人口聚集的核心引力。廣東是擁有全國最完整的產業鏈條，十大的萬億級的產業集群咧，係覆蓋從傳統製造到新興科技的全領域。咁而一方面咧，傳統優勢的產業，好似電子信息啊、智能家電啊、現代輕房工業啊，佢係提供咗海量嘅基礎就業嘅崗位，係吸納普通嘅勞動力。咁而另一方面咧，新興產業啊，好似人工智能同埋機器人啊、新能源汽車啊、低空經濟啊、半導體啊、生物醫藥等等嘅爆破式增長咧，就催生了大量的高技能、高薪酬的岗位，从而吸引了高质素人才的流入。其次就是成熟高效的市场经济和民营经济，正正就是人口扎根的关键底气所在。广东是中国市场化程度最高、民营经济最活跃的地区，民营经济贡献了全省七成以上的 GDP、八成以上的就业岗位，同一些区域的政府主导、国企为主的发展模式是有所不同的。咁广东的市场经济是遵循住公平竞争、优胜劣汰的原则，创业门槛低、发展空间大、机会公平性高。咁无论是刚刚毕业的大学生，亦或是白手兴家的创业者，都能够吸引到嚟呢度，找到他们的成长的路径。例如咧，深圳是连续三年系位居九五后人才吸引力的榜首城市，广州是位列第五，东莞、佛山等等全部是进入全国的前五十个位置。核心就是奋斗就有回报的市场氛围。
3: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7: ACR Chinese Voice
3: 华夏之声。
8: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3: 黄金时刻，
9: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
3: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7: ACR Chinese Voice
3: 华夏之声。
10: 对于许多想要生育子女的维多利亚州居民来说， 获得助孕服务并不容易，且费用昂贵，因此只能望而却步。但现在这一梦想将不再遥不可及。Populi Fertility Care 公立助孕服务正在帮助更多的维多利亚州居民圆梦，成为父母。Populi Fertility Care 现在已在全州范围内提供价格合理且便捷的治疗，例如 IVF 体外受精。立即与您的医生讨论，安排转诊事宜，搜索 Populi Fertility Care 了解更多信息。由维多利亚州政府墨尔本授权发布。
8: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9: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
8: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7: ACR Chinese Voice
8: 华夏之声。
9: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1: 北京时间13点整，
12: 我要充点电能在这充。
13: 可以可以，
12: 去哪？我问一下，我要到北京妇产医院怎么走？
13: 你由这儿看见第二个天桥没有？
12: 嗯，
13: 过了天桥往西100米。
14: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全国引领行动公益形象代言人汪维信。退休后，我担任起北京火车站党员义务指路队的志愿者，十几年来几乎每天都在给旅客指路答疑。为了跟上信息时代，我坚持自学电脑和手机上网，为中外旅客提供更加准确的服务。退休后继续为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使我找到了自我价值。老有所为不仅仅是一句口号，也是我退休生活的真实写照。希望更多的老年朋友加入引领行动，为构建更加美好的社会贡献力量。
15: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

0: 话，谈古论今，知兴衰，探荣辱，读史明智，听点儿不一样的，讲点儿有品质的。文史精品节目鉴赏。
1: 倾听历史，品鉴时光。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李佳，欢迎收听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今天我们将为您播出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百家讲坛系列节目《诗经有佳人》。《诗经》作为我国诗歌的生命起点，宛如一幅徐徐展开的历史长卷，生动描绘着几千年前先民的人间烟火、悲欢离合，其中对爱情的真挚描摹更是这部诗歌总集中多姿感人的生动篇章。那么为何几千年前的《诗经》能如此包容且忠实地记录这些女性大胆真挚的心声？这些穿越千年依然鲜活的诗句，与我们理解古代采诗观风的传统和正位之地特有的民俗风貌，又有着怎样深层的关联呢？欢迎收听百家讲坛系列节目《诗经有佳人》。子慧思我，牵肠摄针。讲述人：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副研究馆员吴娇。
2: 在上一期节目里，我们谈到《诗经》的两个面向。一方面，它是我国最古老的诗歌作品集，距今呐、已经有将近3000年的历史了。这一把年纪，可是比孔子都还要老。而另一方面呢，和与他同时代的那些经典相比，《诗经》又是距离我们当代中国人最近的一本。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在《诗经》所载录的300多首诗歌里，有一半在写王朝兴衰、宫廷宴饮、君子美德，而另外一半却都在写普通人的生活。比如吃饭、睡觉、工作，比如恋爱、结婚、离婚，近不近？这简直就是我们当下大多数人每一天、一辈子的写照了。这个比例啊，放在世界的古老文明当中，就算不是个例，那也是极少数了。因为在大多数早期文明的诗人那里，谈论更多的还是神和人的事，可《诗经》里大部分都是人的事，而且还是普通人日常生活里的事。不过呢，在琐碎的日常里，诗人可是发现了要紧的道理，它来源于生活，而不是某种超越性的存在。这是中华文明特有的思维方式，我们可以称之为过日子的学问，就特别的接地气，特别的实用。你读出来了，可以直接拿去用。几千年的鸿沟，那不存在的。几千年，大家依然生活的一样。诗篇就是对人世生活本身的高度凝练与赞美。这是《诗经》最吸引我的魅力，也是我们每一个人进入《诗经》世界的天然法门。在阅读的时候，我们面对的就是真实的人间生活指南。千年前的那些充满烟火气的诗篇，映入千年后的眼帘时，我们会有一种神奇的感觉。那种神奇就好比我们在兵马俑上看到了一个工匠的指纹，好比在一块千年前的刻石上发现碑文写的意思其实是你好啊，打个招呼。这个时候突然从遥远的时空里看到了自己熟悉的行为，发现原来经典里的那个你，原来那个遥远的你竟然和我一样，一样平凡，一样普通，一样喜怒哀乐。 这个世界是不是就变得友好起来了呢？那么今天我们的主题词就是爱情，一个每个人都能聊上几句却几乎不可能有定论的话题。那么《诗经》里的爱情是怎样的？朋友们可能比较熟悉的是像关雎、蒹葭这种啊，窈窕淑女，君子好逑，所谓伊人，在水一方。大家都知道，哎，这是《诗经》的调调，这很美。不过呢，《诗经》当中的爱情并不只有含蓄优美这一个面。我们今天就要一起去聆听一位无名女子的爱情宣言，她简单朴实又大胆热烈，她是一场被定格在《诗经》当中3000年的吹过心田的自由的风。第一个问题，我是女子，我可以说爱吗？我可以改变心意吗？我们大概有这样一个共识，传统的具有古典美的情感表达，那必须得含蓄，必须得隐晦，尤其是爱情，尤其是女性，尤其是文学作品当中坠入爱河的女性，她们可以情窦初开，可以纯情娇憨，可以一往情深，但却绝不能在爱情里显得过于主动，仿佛一主动，他们便失去了被世人所喜欢的那份温柔沉静的美感。他们最好也从一而终，绝不更改自己的心意，仿佛这一变心，他们又会失去为世人所推崇的那份忠贞安分的美丽。我们不仅要问呢，这样的设定究竟是女子的天性使然，还是几千年文化塑造的结果？我们现在不得而知了。我只知道，在大部分古典诗文当中，女子们最为常见的恋爱状态，如果让我用一句诗来概括的话，可以叫做“愿为西南风，长侍入君怀”。我愿化作西南吹来的风，无论路途多遥远，都能投入你的怀中。这两句出自曹植的《七哀》诗，诗歌写的是一位女子被丈夫冷落，她思念丈夫，希望自己能够像风一样投入丈夫的怀抱。虽然学者们大多数都认为曹植啊，他只是借女子来自伤身世，并不是真的写女子，但是我个人觉得，或许也只有细腻敏感而且人生诗意的曹大才子，才能把这种遥远的小心翼翼的不敢宣之于口的思念刻画得如此诗意。即使你的心已经离开我了，我也想要变作风，重新投入你的怀抱。我们看多么隐忍卑微，又多么深情专一啊。只有我把自己想象成风的时候，只有我知道你根本听不到这些言语的时候，我才敢对着天地呼告，我是多么想念你，想念你那真实的滚烫的胸膛。那平时呢，身为女子，我不敢说，更不敢变。春心萌动的时候，我隐约知道这是爱情，但我更知道这不是身为女子的我应该主动追求的事。我害羞又害怕，一边担心被人发现，一边又按捺不住自己的喜欢，便只能偷偷的远远的瞧着自己的心上人，几步之遥却远如银河。所谓盈盈一水间，默默不得语。分别之后，即使是对方已经另娶新人了，也要守着男儿爱后妇，女子重前夫的承诺。男人可以喜新，女子却要最看重第一个夫婿。夫君啊，你虽然离开了我，我的心却总是记挂着你啊。一言以蔽之，我是女子，我不可以说爱， 更不能改变我的爱。爱情这件事对我来说是如此隐晦，隐晦到我无法公开的去谈论它。唐代有位学者叫做孟起，他写过一本本事诗，在这本书中记录了一个红叶题诗的故事，在后世那是广为传颂啊，改编无数，很能代表中国古典文学里关于浪漫爱情的终极想象。其中一个比较经典的版本讲的就是一位久居深宫的宫女，她春心寂寞，看到宫廷院囿当中掉落满地的红叶，捡起一片，在红叶上题了一首小诗。她不知道能将这一腔幽情寄往何处，便只好将红叶放入宫中的沟渠，让它随水飘荡。巧的是，红叶随着沟渠流到了宫外，被一个少年郎识得，他感动于题诗人的才情啊。要说这红叶也是挺有心的，墨迹写的字竟然还没有被水流冲掉，还被这个少年郎看到了。这个少年郎呢，看到诗之后也找了一片红叶，在上面题诗一首，以回应宫女的心意。他还专门跑到了皇宫沟渠的上游，把这个红叶放入了水中，希望它呢能够顺水流入宫廷之中。哎，无巧不成书啊，这片红叶继而又被题诗的宫女捡到了，上面的诗篇依然没有被水流冲掉。这位宫女收藏了起来，冥冥之中，两片红叶，两首诗，两个未曾谋面的人就这样定下了一份情。这正是千百年来女性爱情在古典文学作品当中最美的模样，被观看的模样。是的，很遗憾，这份美感呢，很大程度上来自于观众的心理想象，因为距离而产生的美，只有故事之外的人能够体会。对于故事之中的人而言，距离带来的其实更多的是痛苦。我现在问朋友们，如果放在真实的生活当中，这会是你所乐意接受的爱情的状态吗？大部分人是不愿意的，没有人愿意守着无望的爱与自己心爱的人分离，更没有人天生愿意隐藏自己的心意。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我们的古典诗歌里更偏爱呈现女性在爱情里隐忍专一的美呢，而不愿意写真实的人心呢？我目前还无法解答这个问题，但是我们可以一起通过《诗经》里的一篇《恋爱通告》，来看看这部伟大的经典是如何呈现女性爱情的模样的。第二个问题，我是女子，我可以说爱，我可以改变。诗经正讽当中有一首诗篇叫做千长，这个题目直译过来啊，当然题目也是后人根据诗篇内容取的。千长的意思就是撩裙摆，全诗很短，一共两节，内容上下重复，是一位民间女子面对众议的男孩子自信而又骄傲的呼喊：子会思我，牵肠射针，子不我思，岂无他人，狂通之狂野居。子会思我，牵肠射尾，子不我思，岂无他事，狂通之狂野居。翻译过来就是，嘿，那个小贼，你心里有我吗？有的话早点说，我撩起裙摆渡过真水或者尾水来找你，你要是心里没我呀，也早点说，难道我还不能找别人吗？哎呀，你个大傻瓜呀，前面我们放了那么多文绉绉的诗句，陡然看到这两段一时还有点不适应。你看这股干脆利落的劲儿啊，即使隔着3000年的光阴，我看着这个文字也能想象出女主人公隔着河呼喊的那个大嗓门：牵肠射尾，岂无他人。这一嗓子 完全颠覆了窈窕淑女的端庄，所谓伊人的优美嘛。它不像是传承千年的文明经典，倒像是新鲜出炉的一首乡野之间的民谣，而且还不是情意绵绵的那种，不仅奔放，还有点挑逗的意思。这还是我们认识的《诗经》吗？古人呐，早就想不通了。南宋时期的朱熹说啊，千长就是男女之间相互调笑的话语。哎，这样一讲，就把这首诗从汉代的经学的政治的桎梏当中解放了出来，最大程度上还原了诗歌本来的风貌。不过朱熹虽然看到了真相，却并不喜欢这个真相。他的原话是：此诗为淫女欲其所思者。就是说，这首诗唱的呀，是一个不正经的女孩子同她看上了眼的人在那儿调笑讲话。很显然，朱熹这么评价，那就说明他并不认同千长的女主人公。这倒也可以理解，因为就算以我们今天的价值观念来看，女主人公的精神状态也算是遥遥领先了。什么默默不得语，什么女子重前夫，统统不要。我只要你一句实话，你小子心里有没有我？有，你在岸边等着，我涉水过了河都来找你吗？没有，咱一拍两散，各奔前程。从小接受了严格的礼教思想熏陶的朱熹，完全不能理解女主人公的精神状态啊。他想不通啊，为什么这是儒家的经典呢？《诗经》啊，会有这样行为出格的女子，她不守妇道，倒追男人不说，还到处招摇，生怕别人不知道，完美触雷传统礼教的各种底线。这可是孔子编的《诗经》啊，哪里能容得下这样的女子呢？朱熹这位大学者，他想了很久，费了很大的功夫，终于想出了一个能够说服他自己的解释。啊，我明白了，这一定是孔子在举反面例子。诗中女子的话越是大胆，越是诗人在告诫读者不要这样做。哎呀，孔子不愧是圣人，真是用心良苦啊。这样绕圈子的用心良苦，我就问您信吗？至少从文本的层面，我没有读出来诗人有批评的意思，他就是简单直白地记录了一段打情骂俏的话。不过话说回来，音乐也好，反例也罢，我们真正要注意的是《诗经》在成为儒家经典之前，就是以写风俗见长的。上海博物馆藏有一批写在竹简上的战国《诗经》文献，起了个名字叫《孔子诗论》。这《孔子诗论》里就提到过，国风诗篇的一大特点就是博观人俗。所谓博观人俗，说的就是国风它广泛记录了民间的风俗。司马迁也说过，《诗经》长于风，就是《诗经》的长处是记录风俗。那既然写作的目的和长处就是记录民风民情，那么我相信当时的诗人就是会如实地记录他们所看到的一切。蒙是如此，千长也是如此。诗人也好，采诗官也好，他们来到郑国是为了记录，而不是评判或者改变。千长里这般潇洒的女追男，在《诗经》当中并不是个别现象。郑风里啊，有四分之三都是爱情诗，而爱情诗里又有三分之一都是女追男的水畔欢歌，其中就属真水为水的出镜率最高。他们原本呢是属于两个不起眼的小国的地界，可能是因为山川阻隔，也有可能是因为原先的诸侯比较佛系， 他们受讲究君子淑女的周礼教化并不深，而后来呢又被举国迁徙至此的郑国所吞并了。因为地处中原的核心地带，搬迁之后的郑国在春秋时期的发展相当不错，原本的地方文化因为经济的发达也活跃了起来，一些周礼教化之外的古老风俗得以流行开来。我们如果去查《韩氏外传》或者《太平御览》等等史书的记载，会发现当时的郑国有一个盛大的节日叫做三月三。在三月初三这一天，从清晨开始，人们便邀约上亲朋好友，三五成群地集结在真水尾水旁边，一边下水清洗，一边饮酒作乐，以起到浮出不祥祈求保佑的效果。如此盛大的集会，当然也是郑国男女一年一度相约见面的大日子。他们在三月三这一天恣意郊游，为自己寻找伴侣。周礼《地官》中说啊，仲春之月另会男女，就是说在春季的第二个月，男男女女可以自由交往，相约相会，估计也与三月三的古老风俗有一些关联。后世杜甫有一篇诗歌叫做《丽人行》，开篇上来也是三月三日天气新，长安水边多丽人，可是这个节日在唐代依然流行。哎，讲到这儿，或许有朋友会问了，这周礼不是讲究君子淑女吗？为什么还要倡导男女相会呢？这个问题问得好。根据已有的材料和考古发现呢，学者们推测，这或许与当时人们繁衍生息的需求有关。毕竟再大的礼也大不过生儿育女，所以周人在礼乐教化之下尚且留出了一些空间。至于原本周礼就比较薄弱的郑国，估计民风就更加开放了。在郑风征伟一诗当中啊，还特意提到了三月三当日有耍朋友需求的男女会手持兰花芍药作为信物，相互调笑逗引，为自己挑选伴侣。诗说：真与伪方患患兮，士与女方秉兼兮，女曰关乎，士曰既卒，且往关乎，伪之外寻虚且乐，唯士与女以其相悦，赠之以芍药。翻译一下就是，哎呀，这春日的真水与伪水，河面上雾气朦胧，那么多的男男女女，他们手持着兰花，一个女子看向她身边的男子说，一起去河边看看吗？男子回答，哎，我已经去过了。女子又说，再去一次吧，尾水边那可好玩了。这些男男女女们相互戏谑着，互赠着芍药，还是同样的真水与伪水，兼是兰花，芍药即芍药。在特定的时日里，青年男女纷纷手持着兰花来到河边游玩，一边踏青一边相看，寻找心仪之人。若是两情相悦，便互赠芍药作为约定。哎，或许又有朋友问了，为什么是兰花或者芍药呢？我们来看一个燕及梦兰的故事。说郑文公有贱妾曰燕及，梦天使与己兰曰，余为伯条，余而足也，以士为儿子，以兰有国香，人服，美之如是。继而文公见之，与知兰而遇之，辞曰，妾不才，幸而有子，将不幸，敢争兰乎？公曰，诺，生穆公，名之曰兰。这是一段记录在《左传》宣公三年当中的故事，说的是郑文公有一个身份卑微的妾室，叫做燕及。有一天他梦到一位上天的使者 来到自己面前，交给了他一朵兰花，还告诉他说，我呀是郑国的祖先，这朵兰花将会成为你燕齐的儿子，因为兰花有国香，只要佩戴在身上就会被人怜爱。不久之后，郑文公果然宠幸了燕齐，后来生下的儿子就叫做兰。哎，我们看这位妾室燕齐身份低微，本来是不受宠的，却因梦见兰花而得到了机会亲近国君，继而诞下了儿子兰。后来公子兰还继承了郑国的王位。从这个故事我们可以看出，兰花在郑国那是有着特别的意义的，或许还昭示着两情相悦，生儿育女。而芍药之所以成为男女相约的信物呢，也有不同的说法。有的说芍药有一个别名叫做可离或者江离，所以情人相会之后互赠芍药，以表达依依惜别的意思。也有人说是因为药与约谐音之故，隐晦地表达再次相约之意。郑风中的许多恋歌呀，大约都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的。周王朝的采石官抱着考察民风的目的来到郑国，看到了春日水畔男男女女嬉笑玩耍的热闹场景，他们并没有出于周礼的条条框框而摆出一个批判的姿态，而是忠实地记录下他们所看到听到的一切。正是这样的胸怀，周人的经典当中才能留下中华各地古老风俗的珍贵记忆，这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情。我们不评判，我们记录，我们包容，这让我们看到了中华民族兴起之初那股蓬蓬勃勃的包容力。哎，你和我不一样，但那又怎么样？大家都是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子民，有男有女，有老有少，不一样很正常。这些古老风俗与周人的礼乐一起，共同构成了中华民族伟大的文化遗产。也正是因为《诗经》的记录，这些古老的民风才能够成为经典，为一代一代的中国人所阅读。从千长身上，我们看到了先秦时代的女性在爱情里具有攻击性的一面。而除了这位泼辣的大嗓门，《诗经》里还描绘过各式各样坠入爱情的女子，她们每一位都拥有诗人定制的爱情宣言，展示着她们在爱情当中动人的千姿百态，可谓是先秦女性们一次精彩绝伦的集体亮相。我们来看一些例子。郑风《山有扶苏》中说，山有扶苏，喜有荷华，不见子都，乃见狂居。这山上长着扶苏树，水边开着红色的荷花。哎呦，没见到俏郎君啊，倒见到了你这个登徒子。这是和千长、征伟一样的对话体诗歌，喜水泽之意。两个人也是相约在水边，那就很有可能也是在郑国的三月三男女相会这个背景下的活动。这对小情侣啊，打着情骂着俏，仿佛就从我们眼前走过一样。一个狂字点出了男孩子的狡黠轻佻，女孩一边嫌弃，哎，你看你啊，长得也不帅，还爱捉弄人，一边呢又忍不住被眼前这个有点小坏的男朋友牢牢吸引，嘴上不饶人，脸上却早已是满脸笑意了。惹喜欢自己的女孩子埋怨，似乎是全世界男孩的通病。这不，水边的狂徒走了，又来了一位狡童。郑风《狡童》中说，比狡童兮，不与我言兮，为子之故，使我不能参兮。哎呀，那个小坏蛋呐，他不和我说话闹别扭，就是因为他让我饭都吃不下了。狡童与狂徒意思差不多，都是女孩子对自己意中人的一种嗔怪之语。 不过相比前面有话就说的这位直爽女子，哎，诗中的这一位就有些纠结了。我们看这爱情里的纠结焦虑患得患失也是一个永恒的话题，会大胆主动的女孩子尚且会茶饭不思，而内向羞涩的姑娘们就更是如此了。她们小心翼翼地捧着自己的小心思，甚至连对方的名字也不好意思说出口，还得用个代称。比如《正风紫衿》这首诗的第一句，青青紫衿，悠悠我心。

0: 那个戴眼镜的。多年以后我明白了，这不就是青青子衿，悠悠我心吗？哎，讲到这里，或许又有朋友会问了，这郑国的姑娘们看起来比现代人还要现代啊，就真的是一点周礼的影响都没有吗？那倒也不是，郑风里啊还有一首《羌仲子》，就是一个姑娘在反复叮嘱她的情郎仲，叫他不要老是翻小区的院墙，这要是弄断了树枝，被家里父母看见了，姑娘会挨骂的。这能显示出啊，女子心目当中代表她自由意志的情，与她父母所代表的礼正在发生着矛盾。最后，这位姑娘只好和情郎说：“仲可怀也，父母之言亦可畏也。”仲啊，我的心里是有你的，可是我们私下约会的话，我的父母是要责骂我的，我怕呀。哎，这位倒是不怕直呼心上人的名字，他不敢违背父母的意思，那也只好委屈心上人少来几趟了。当然这个仲字也可能说的是男子的排行，而并不是他的名。不得不说，郑风里的这群女孩子还真是活泼泼的，他们有的敢想敢做，不拿性别给自己设限，并没有觉得女子就应该压抑自己，做出被动等待的姿态来。有的也会害羞纠结，不敢大声说出自己的喜欢，还有的会因为担心父母有意见，小心翼翼地叮嘱自己的情郎。这种因为多姿多彩而显得格外生机勃勃的女性群像之美，别说放眼《诗经》，就算是放眼整个中国古代文学，恐怕都难有分量相当的吧。我想这便是《诗经》了不起之处吧。郑国女子们这般无拘无束的模样，何尝不是恋爱中女子本来的样子呢？把如实记录的民间风情写成了经典，还奉为了经典，诗经是头一份，也可以说得上是中国古典文学当中最盛大的一份。这些发自心底的女性的声音，即使放在现在依然不过时，依然能产生强烈的共鸣。在郑风的十多首爱情诗里，我们能看到女性情感的各种状态，喜怒哀乐相遇离别，这些形形色色的生命所编织起来的，又何尝不是一部壮丽的篇章呢？他们平凡，但他们美丽，他们令人难忘，他们就是中华大地上开出的人类情感最初的也是最美丽最永恒的花朵。诗经爱情篇章的伟大之处，也是它能走进作为普通读者的我们心灵的原因，正在于这份尊重与包容吧。一部经典之所以能称之为经典，在我看来，不一定要写了多么宏大的历史，也不一定要写了多么艰深的道理，在《诗经》这里能够充分尊重生活的本真，不戴着有色眼镜去看待一切，公正平和地包容一切，接纳一切存在的可能性，承认与礼乐教化不一样的民间风俗，那就是流芳百世之作。我们今天在这里阅读《诗经》当中的爱情篇章，也希望天下所有的有情人都能够在爱情来临之时大大方方地问对方一句：子会思我，你喜欢我吗？愿天下人都相信自己是值得被爱的，即使是在爱情结束的时候，也能够潇洒地说一句：岂无他人，重新开启自己生命新的毕业。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百家讲坛系列节目《诗经有佳人》，子会思我，千

0: 唐摄珍，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老年之声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以下的节目内容。
1: 精品时光的茶，慢酌人生的酒，静听岁月的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古今历史风云变幻，名家名作经典荟萃，走进文史精品节目鉴赏，倾听传奇。
2: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3: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2: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4: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3: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4: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出万卷古书了。
3: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1: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0: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下面我们将为您播出聚懂人心。聚懂人心，今天呀，我们将继续来听电视剧都挺好。苏家二儿子苏明成和他的妻子朱莉与父亲苏大强一起吃饭，此刻的苏大强难掩喜色，只因他即将跟随大儿子远赴美国养老，满心都是对新生活的憧憬。苏大强能够按计划去美国养老吗？故事又会怎样发展呢？我们跟随主持人尹颂和心理学家钱伟，还有律师郝红影、脱口秀演员杨浩辰一起来拆解剧情，走进电视剧都挺好。
5: 金厂
6: 啊，
5: 这就是说再过一个礼拜我护照就拿着了。
6: 就这么顺利？真没想到有这么顺利的钱。
5: 我都没想到。
6: 就是啊，
5: 哎呀，这一大早上把我给紧张的呀。
6: 别紧张，别紧张，这时候踏实了啊。
5: 哎，你赶紧给你大哥打电话啊，让他买机票。
6: 好。
7: 喂，菲菲，接个电话。
8: 好。
5: 哎呦，这怎么那么高啊？给我一下，给我一下。
8: 喂。
6: 哎，大嫂，可以订机票。
9: 签证办好后，苏明成便打电话到美国，无非从通话中意外得知真相，与苏明哲爆发激烈争执。混乱中，女儿小咪不慎摔倒磕伤额头，苏明哲接父亲来美国养老的计划也只能就此搁置。
5: 爸，你听我说啊，你暂时来不了美国。
10: 坏了，晴天霹雳。
5: 我这边有一些事情要处理，你来美国的事呢只能暂时缓一缓。
11: 爸，我这边还有别的事要忙，我先挂了。
12: 他的问题是在于他不说理由，直接告诉你结
10: 果。对，是逃避，
12: 拒绝，
13: 扔了炸弹。
12: 嗯，
13: 好了，
12: 拒绝沟通。
10: 怎么了？爸，
5: 爸，
13: 爸，你没事吧？
10: 没事吧。
13: 你留意他都僵住了，整个身体的动作都是。
10: 喂，
5: 不让我去美国了
14: 啊？大哥他怎么说的？怎么就突然不去了呢？
10: 这怎么会这样呢？
5: 不让我去美国了。
14: 怎么能这样呢？不是说好的吗？再打过去问问怎么回事。
10: 打打，我打。
15: I'm sorry, that line has been disconnected.
7: Please try again later.
10: 你关机了。
5: 这是干什么呀？干什么呀？都知道我要去美国了，这就不让去了。
13: 哎，我庆功宴都办了，
5: 哪有这么坑爹的？
10: 哎，嫂子。
9: 苏明哲的一通电话给了父亲苏大强当头一棒。苏明成想询问具体原因，却打不通大哥明哲的电话，只好联系大嫂胡飞，辗转找到大哥明哲。
15: 他很难受，很伤心啊。
5: 我不是说了吗，咱爸暂时不能来美国，你就不能暂时替我安顿一下爸妈？
15: 那你最起码要告诉我理由啊。而且哥，当时去美国是你定的，把老头弄得高高兴兴的，
16: 他现在每天在国内又请客吃饭，又要去蒸桑拿，
15: 压根就没给自己留后路，对吧？现在面签也办好了，你突然一下说不去了，你想过爸的感受吗？
5: 没错，是我定的，我是看爸没有人管，你们就没责任吗？啊，
17: 你看苏明哲任何时候就把责任先推给别人。
13: 对，
15: 苏明哲你是不是有病啊？你瞅我喊什么，就是你定的去美国，又不是我骗爸，你还有理了？
5: 明哲，向大哥求你了好吗？你就帮大哥再管一阵子爸，
15: 你不告诉我原因我就不管。哎，你不管我也不管，咱们谁都别管。
16: 我告诉你，我回头给爸买张机票，
15: 我把他送到美国去，你当面跟他解释清楚。
5: 哎，明成。
9: 苏明成愤怒地挂掉电话。另一边，胡飞劝苏明哲实话实说，称坦诚沟通才能解决问题，可苏明哲顾及面子，始终不愿承认自己失业的窘境。
14: 你的面子就这么重要吗？你如果早跟爸说实话，能闹成今天这个样子吗？那我来跟爸和明成说，我就不相信咱把话说清楚了他们能不理解你。
12: 对，说清楚了，
13: 还是面子，
12: 说清楚了，我觉得他会理解他的。
5: 给我，给我。
9: 苏明哲与吴飞的夫妻矛盾再度升级，苏明成一时意气用事，放话不管大哥的处境，要直接送父亲去美国。这场围绕着苏大强养老的棘手僵局，最终又会走向何方？
17: 这个做得太过分了，而且我在这个片段当中呢，我完全理解明成和苏大强。对吧，你不让我去了，去不是我自己要去的，也不是老二做的决定，是你老大让去的。你老大催着我们办面签，这面签也过了，欢天喜地的要欢送这老头去了，你突然说你说不去了，就特别的武断，让人特别的难以接受，就直接告诉你结果，我定的，你不用管了。然后在这个争执的过程当中，就是一下就把责任推到对方身上，就好像是因为你们没有照顾好，我才管了老头，我才让他来美国，
13: 臭打一耙。
17: 对，就让人心里头特别生气。
18: 感觉这个明哲在刚才那段沟通的时候，他完全把自己的地位放得特别高，觉得我是长子，所以所有的事情你们就得听我
17: 的，
18: 你其他你别多问，你别管就行了。这点让肯定是让人感觉特别的不好。
17: 其实在这个时候啊，我觉得吴飞说的特别对，你好面子不好意思，我作为你老婆，我来帮你沟通，
12: 可以讲一讲的。
17: 其实就是因为他不是外人，对吧？
12: 对，
17: 咱就是全自家人坐在一块儿，我打个电话说，哎呀，因为什么，确实我们现在遇到了这个窘境，是暂时不能来，我觉得他们一定能理解。你比如说我们站在老头的这个角度，站在弟弟的角度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人家自己得先在美国活下去啊，是不是？
12: 就是正常情况下的这个父母，他通常还是
17: 会理解的，
12: 非常理解。在你孩子这样困难的时候，我没有办法给你雪中送炭，对吧？那我不去给你添麻烦。这个应该是最朴素的一些家长的一些个心理。所以他就这样一直为了自己的这个面子，他不和家人去沟通，也不让自己的妻子去沟通，这个我觉得他心理上面是不是应该有什么问题？钱老师，
13: 我看这一段的时候，我就觉得想到一个词，就是外强是因为中干。就是完全不能够理解为什么明哲就是拒绝说出自己的理由。 是因为他太害怕了。他怕什么呢？他怕两样东西。第一个，我说他是长子，他怕家里对他失望；第二个，他是骄子，他也很怕他这个骄子的人设就这么坍塌。所以 对比起来，那个各种不沟通带来的压力，那份害怕就是跟自我强绑定的那种丧失感，并且亲口去承认那个丧失感带来的羞耻，让他简直就是丢了个核炸弹就跑了，他就把手机给关了。甚至呢，其实他现在是完全是一个回避的一个状态。
17: 我觉得他打完电话扔完炸弹咔赶紧关机的那个状态，逃避的状态特别像苏大强。
18: 对
13: 我好怕呀。
17: 对，
13: 因为巨大的害怕，其实他也不能够接受，不论是谁，是他自己还是他太太，他都不能够接受把这个我失败了的消息传递给家中。这个也反馈了这个家庭其实对他的期望是非常的清晰的，他得用一个成功者，至少他认为他得用一个成功者的形象才能够维系住跟苏家的联系。我其实去解读明哲这一段的时候，我也挺生气的。就站在弟弟的角度，父亲的角度，你这真的是坑人啊，坑爹坑弟弟。而站在妻子的角度，就是如果我是吴非，我也会很生气。就是不论你有多么的害怕，你是不是可以成长一点，是不是可以承担一点，可是都没有。所以这个时候的明哲，我觉得其实让人看了以后确实挺窝火的，虽然能明白他内心在发生什么，但是真的是让人太难相处了。
18: 其实除了他个人内在的原因，还有就是他们家庭环境的问题，他家庭教育也是有问题的。
13: 对，是的，
18: 就是正是因为他们这个家庭有一种成王败寇的心态，就是你有成绩我们就都夸你，只要你哪里失败了那你就是不行。假设他真的是去沟通了，以这个苏大强和这个苏明成的性格，他不是一个正常的人，他脑回路不一样，他很有可能就是指责，他很有可能就上来就批评。
17: 我觉得那个苏明成可能能理解，因为有朱莉在旁边清醒的提醒着，但是苏大强，我觉得我真的这点跟你还是比较一致的观点，那苏大强会说那你
18: 不行，
17: 你
18: 必须
17: 失业了，你失业了，那我们去，我们就吃差一点，条件差一点，那我也得去。
18: 因为
17: 我现在我已经被架着
14: 了，
17: 对，我所有的这个朋友们对我非常羡慕啊，都知道我要去美国，我多丢人呢。那么要面子要脸的一个人，我现在我去不了了。我到美国饿死我也得上美国去，
14: 让美国去吃土都行。
18: 我特别想分享一个我身边的学生的故事，就是因为我现在正好带的是初一，有很多的孩子从小学到初中这个身份的转变，他是心态上很难转变过来的。小学的时候每一个孩子都是90分将近满分的成绩，突然一下子上了初中，会发现每一个人都很优秀，自己没办法再成为那个金字塔的尖儿了。但是这个时候无论是孩子还是一些甚至孩子的家长，都会有一种心态，你原来很优秀，你现在也必须很优秀。比如说他已经跟不上课了，但你必须给我上一些什么培优班，你必须提前学。那对于孩子来说本身其实是很大的压力，他从这种家庭环境下他很难学到怎么去调节自己的心态，我觉得。
13: 是的，就是我们之前讲过，像明哲他其实他的心态是非常就我们说的封闭型的心态，我只能赢，我只能胜利，我只能做人上人，否则其实他的就是一系列的多米诺骨牌一样的坍塌。但是我们说其实如果对于明哲来说，他能够学习一点点成长型的心态，就是当我失败的时候，可能我正好是生活要教给我一些新的东西。如果他能够有这样的一个弹性，哪怕家庭原生家庭不允许，可是他如果让自己能够去透这么一口气儿，能够在心里长出那么一份弹性，他的个人成长，他的亲密关系，包括他的原生家庭，都会用这个小小的齿轮都有可能带来新的不同。
9: 结束了对大哥苏明哲的抱怨，苏明成来查看父亲的状况，只见苏大强正躺在地上发出痛苦的呻吟。朱莉见状不敢怠慢，立刻上前耐心哄劝：
7: 爸，您别这样好吗？您消消气儿啊，消消气儿，您这样闹吧也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呀，对吧？要不您把身体再给气坏了，就真去不了美国了。您看，先起来，咱坐下来一起商量一下怎么解决，好不好？去给爸倒杯水，让爸缓缓。
19: 我想喝肉磨咖啡。
7: 行，我去啊。
20: 我怎么这么倒霉啊？嫁给你，摊上这么个家，他妈才刚走，家里就乱成一锅粥了。阿兄妈在的时候多好啊，他把什么事儿都想得又周到啊又细心，什么事儿让咱俩操过心啊？现在呢，什么事都堆到咱们俩这儿，我 真的都快烦死了。
5: 要是妈在的话，根本就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9: 另一边，远在美国的苏明哲望着熟睡的妻女，终究没勇气再提接父亲来美国的事。他转而给妹妹苏明玉发去信息求助，
2: 有看法，
9: 字里行间满是无奈。
2: 明玉，你对咱们
21: 哎，解决问题的永远是明玉。
2: 嗯，有看法，不想再管苏家的事，大哥能理解。可理解归理解，事情归事情，我还是得跟你说说苏家的事。我原本答应爸让他来美国养老，可眼下我这边有点事儿，只能让爸暂时别来美国。你二哥又不担事儿，还打电话威胁我，说我不管爸，他也就不管了。
18: 互相都在推诿色泽。
2: 只有白
17: 这个对于苏明玉来说特别的窒息。
2: 你就帮我处理一下。爸如果实在没办法在老二家待着，大哥求你委屈一下，先把爸接你那儿住。拜托了。

0: 我已经说过了，苏家的事不要找我。
1: 其实明玉要回这么一个简洁。
2: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3: ACR Chinese Voice
2: 华夏之声。
4: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2: 黄金时刻，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
1: 风声雨
0: 声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1: 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1: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0: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1: 是这样的。
0: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

0: 球憋气太久。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2: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2: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3: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接力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接力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4: 其余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3: 第二回合结局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韩国废纸，戒指冠军诞生了。
4: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3: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先说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4: 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5: 感受文化的温度。

0: 停，别再 emo，
1: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0: 听相声，
1: 听小品，
0: 陪你笑到捧腹，
1: 两个人
0: 两张嘴，
1: 让你不再孤独。
0: 日期5月7日，地点笑声编辑部，人物小霍、魏瑶。
2: 哎，瑶瑶瑶瑶，我今天想向你请教一个问题。
3: 什么问题？
2: 你们女生啊，是怎么减肥的？
3: 怎么突然请教这个问题了？
2: 哎，你昨天不是说我有节后综合征吗？这不也赶上夏天到了吗？我就想着，我干脆，我借着这个天热，我燃烧燃烧一下我的卡路里，我好好锻炼锻炼。
3: 哎呦，这对你来说可真不容易呀。减肥呀，我可跟你说，首先咱得忌口
2: 啊，
3: 之后还得运动
2: 啊。忌口它有点难，运动它好像更难。
3: 不是，你做啥运动了啊？
2: 我又不是之前没减过肥，像去年我就办了个健身卡，我就信誓旦旦我要天天去。
3: 这挺好啊，坚持下来啊肯定有效果。
2: 好什么呀，这健身卡我办了一个月，你还别说，就去了两趟。第一次是办卡，第二回是洗澡。
3: 合着您这健身卡变成了洗澡卡了？哎，那你之后为啥不去了呢？
2: 一开始兴致勃勃，先去跑了一会儿，跑了5分钟，累得我上气儿不接下气儿，腿都软了，浑身也疼，躺了2-3天，我就再也不想去了。
3: 哎，你看你这叫缺乏锻炼啊！但是开始都这样，要不你再换点轻松的运动？
2: 是啊，我后来换了轻松的，现在那短视频上有那个2分钟减肥，3分钟运动，4分钟燃脂，对不对？我就跟着他们跳跳操啊。哎呀，后来发现这第二天也是腰酸背疼。哎，我就放弃了。
3: 嗨，你又偷懒了。这减肥啊，最忌讳的是3天打鱼2天晒网。
2: 所以我决定了，从明天晚上的9点钟开始，我就要继续的好好锻炼。
3: 为什么是这个时间啊？
2: 因为刘宝瑞和郭全宝他们也喜欢从9点钟开始啊。
4: 老郭，
5: 哎，
4: 哎呀，怎么老没见你啊？
5: 可不是嘛，有些日子了。
4: 哎，最近你可胖了
5: 啊？
4: 胖多了。
5: 现在我们生活条件都很好了嘛，怎么能不胖啊？
4: 是啊，真的，我们生长在这个时代，那是真正的幸福，
5: 所以我们更应该好好的工作，努力学习呀。
4: 现在我向你提出保证，同时我也向在座各位同志提出来保证，从今以后我要不努力学习，我就不配做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甚至于我就不是祖国的好儿女，甚至于我太难了。
5: 哎哎，老刘老刘，你呀、也不必太激动了，只要你往后加紧学习就行了。
4: 对，我这个人呢，跟你说，我是知过必改，善于从错误中接受经验教训。今天我跟你说的话，我一定要从今天晚上9点钟开始，我要揭开我的生命新的一页。
5: 对，
4: 我要努力学习，用一切办法来武装我自己，来提高我自己。
5: 哎，这样做才对呢。
4: 哎，你说我学什么好呢？
5: 那要看你自己的志愿了。
4: 我想啊，现在全国知识分子都向科学大进军，我想搞科学，因为我从小对于科学就发生过很大的兴趣。
5: 是啊，
4: 啊，你想吧，我打8岁时候我就研究科学，阴天下雨没有的事的时候，我就往这个天空放气球。
5: 哦，就是那气象测量
4: 啊。啊，不，就是那个什么肥皂水用鼻管吹。
5: 哦，吹泡啊。
4: 啊，那不也得算科学一种吗？
5: 哎，好，
4: 我的计划是加强锻炼，努力学习，我打算要到7年以内 到全国水平，成为一个具有全国水平的科学家。
5: 是，
4: 12年以后，我要达到国际水平，成为一个世界上有名的科学家。
5: 这是太好了。
4: 哎呀，不过我的数学水平太差。
5: 你应该努力嘛。
4: 对，那么我就从今天晚上9点开始，我先补习数学。今天是这个1956年6月6号。
5: 6号。
4: 对，我从今天晚上开始，我先温习四则，一个月以后我再补习几何三角，到了1957年我就要开始大代数，到1958年我一定要搞通了微积分，1959年我想用1年的时间专门研究数学辩证法，然后再用3年的时间我要研究物理化学、机械学、原子学和半导体学。
5: 对，这都是应该学习的。
4: 光学这个还不行。
5: 怎么样呢？
4: 做一位科学家来说，一定还要掌握几种外国文字。在这7年以内，我不但要搞通了数学，而且我还要学会了俄文、德文、英文、日文、不丹文、缅甸文、尼泊尔文、立陶宛文、印度文，还有拉丁文。
5: 你想当一科学家干嘛学那么多种文呢？
4: 哎，每掌握一种外国文字，就是掌握一把打开知识大门的钥匙啊。
5: 这话也对。只要你有那个精力，也可以学一学。
4: 要是到了第8年，我想我就要开始发明创造。
5: 您都创造什么呀？
4: 我打算创造一种用半导体原理开动的拖拉机。我还想发明一种原子太阳。我要让这种太阳完全服从我的指挥。让它像电灯一样，要亮就亮，要黑就黑。如果用太阳的时候，我就这么一摁电门啊，嘣，太阳就亮了。
5: 是，
4: 不需要太阳的时候，我这么一摁电门啊，嘣，太阳就灭了。我还要发明一种人造风、人造雨、人造雷、人造闪，这些个机器完全安装在我的屋子里头。如果赶上庄稼开花需要传粉的时候，要刮风，我坐在屋里头这么一按电门啊，嘣，你看吧，这风就刮起来了。如果天旱的时候庄稼需要用雨，我坐在屋里头这么一按电门啊，嘣，哇啊，瓢泼大雨打这儿就下起来了。
5: 啊，您可想着关电门呐，不然非下涝了不是。
4: 嗨，笑话，那哪能够啊。老郭，到那个时候我们人类再也不做大自然的奴隶了。
5: 是，
4: 并且我们能够充分地掌握住大自然。到那个时候我们人类要刮风就刮风，要下雨就下雨，不但能够指挥风雨，而且还能够指挥那永恒的太阳。到那个时候我们就将以科学最发达的国家骄傲地起立在地球以上。到那个时候，老郭，你说我这想法怎么样？
5: 哎呀，科学方面我是没有什么研究，如果你要能够解决这些个问题，能够达到这么高的科学成就，那当然是再好没有了。
4: 对，我很感谢你对我的鼓励
5: 啊。是是是，
4: 我这个人的特性，就是说到哪儿做到哪儿。今天我跟你说的这个话，当着在座各位同志我说的这些话，那就是我对祖国的誓言。我如果要不能达到这个理想，我就不配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我就不是祖国的好儿女。
5: 你这种学习精神那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4: 好，我很感谢你对我的鼓励。
5: 太客气了。
4: 那么9点我就要开始学习了。
5: 今天晚上9点钟开始啊。
4: 哎，我开始学习。
5: 啊，那好吧，祝你成功。再见。
4: 啊，再见。
5: 再见。
4: 哎，老郭，
5: 啊，什么事啊？
4: 你说我行吗？
5: 只要你努力学习，一定能够实现。
4: 可是我的数学程度太差呀。
5: 那你应该努力嘛。
4: 理化水平也不高啊，
5: 你刻苦的研究啊，
4: 那么多种的外国文字哪儿就学会了？
5: 怕麻烦还行吗？
4: 并不是怕麻烦呐，要从我的性格方面说，我要搞科学未必合适，因为我是个好动不好静的人呐。你说每天让我趴在桌子上算数，钻到实验室里头做实验，就弄那些瓶子罐子的，待不了几分钟我心里就急了。
5: 那怎么办呢？那么你想搞什么呢？
4: 我呀，
5: 啊，
4: 我想我要搞一种事业，必须来适合我的事业来搞，这样才能发挥我的特长呢。
5: 那么你搞什么呀？
4: 我想我这个我不搞科学了。
5: 哦，
4: 搞这个军事。哎，我对于军事从小就发生很大的兴趣，想当一个有名的军事家。
5: 哎，你不是对科学发生兴趣了吗？
4: 是啊，同时对军事也有兴趣呀。
5: 那军事方面你有什么基础？
4: 有基础。
5: 嗯，
4: 我小时候当过童子军呢。
5: 那哪成啊。
4: 哎，架不住努力学习呀。
5: 哎，
4: 要在7年以内，我想我要达到全国水平。
5: 嗯，
4: 12年以内，我要达到国际水平，成为一个有国际水平的军事家。
5: 老刘啊，你可得努力呀。
4: 当然努力呀，从今天晚上9点钟开始，我就先自修制式教练。
5: 哦，
4: 从这个力争少息，齐步走正步走开始。
5: 哦，
4: 3个月以后我就要练习射击，3点成1线，心要稳，眼要准啊，砰，争取在1年以内我要成为神枪手，我是枪不虚发，百发百中啊，棒棒棒
5: 啊。行，您先别棒了，谁发了你枪啊？
4: 我买一支啊。
5: 啊，
4: 气枪
5: 啊？气枪啊？拿气枪练射击我还没听说过呢。
4: 哎，世上不怕没难事，就怕不用心呢。只要学习有恒心，铁杵也磨成绣花针。
5: 哎，
4: 成为神枪手以后，在7年以内我还要研究步兵学、炮兵学、海战学、陆战学、骑兵学和侦察学。
5: 是，
4: 作为一个军事家来说，
5: 嗯，
4: 一定还要懂得天文学跟地形学。
5: 嗯，
4: 然后我再研究海陆空军联合作战的经验。
5: 对，
4: 我还应该向古典军事家学习。
5: 哦，
4: 我要学习孙武子13篇。
5: 嗯，
4: 我还要向三国中诸葛亮，我要学习诸葛亮的军事经验。
5: 是，
4: 我也要学司马懿的军事经验。
5: 嗯，
4: 并且我还要学石阶亭空城计综合性的军事经验。
5: 嗯，这还是新的发现啊。
4: 我研究这些东西，在7年以后要达到了全国水平，那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5: 哎，
4: 啊，
5: 嗯，
4: 到了第8年，我想写一部书。
5: 写什么？
4: 我想写他一本古今中外军事辩证法。
5: 对，
4: 从哲学观点来分析各种战争的经验。
5: 对，
4: 然后我再写他一本科学的战争论。
5: 哦，
4: 再总结一下各种各样战争的规律性。
5: 是，
4: 到这样子12年以内我要达到了国际水平，我想也是有把握的嘛。
5: 哦，对，
4: 到那个时候
5: 啊，
4: 老郭，咱们就将成为一个最先进的军事科学国家。
5: 嗯，
4: 这样我们就能够 保卫了永久的和平，
5: 有那力量，
4: 我们就让我们子子孙孙永远享受和平幸福的日子吧。
5: 对，
4: 同志们，
5: 是，
4: 我想和平幸福永远是属于我们的。
5: 对，
4: 我的话完了。
5: 哎，你讲演来了你这。
4: 哎，老郭，
5: 嗯，
4: 这回呀、啊、我绝对争取。
5: 你这理想太远大了。
4: 好吧，
5: 哎呀，你要真能够达到这么高的军事方面的成就
4: 啊，
5: 那当然太好没有了。
4: 是啊。好，我很感谢你对我的鼓励。我这个人的性格那是说到哪儿做到哪儿。
5: 哦，
4: 今天我跟你说的这些话，当着在座各位同志我说的这些话，也就是我对祖国的誓言。
5: 哦，
4: 我如果要不能达到这种理想，我就不配做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甚至于我就不是祖国的好儿女。
5: 嗯，你这种精神是值得敬佩的。
4: 好，我感谢你的鼓励。
5: 哪儿的话。
4: 那么今天晚上我就要开始学习了。
5: 今儿晚上9点钟开始啊？
4: 啊，对，今天晚上9点钟开始。
5: 那好吧，祝你成功得了。再见
4: 再见
5: 再见。
4: 哎，回来，
5: 要什么事啊，
4: 老郭
5: 啊？
4: 你看我行吗？
5: 只要有决心，努力研究就能实现呢。
4: 搞军事，我的体格太差呀。
5: 那你应该锻炼嘛。
4: 再说回来了，我知道的军事常识也太少啊。
5: 你努力的研究啊，
4: 那么多种的学科，好，那多累得很啊。
5: 还累得很还行吗？你不是已经下了决心了吗？
4: 对，好，那么从今天晚上9点钟开始，我就要学习。
5: 哎，学习军事，
4: 学习学习艺术。
5: 艺怎么又改了艺术了呢？
4: 我得找一门呐最适合我的事业来搞，这样才能发挥我的特长呢。因为你不知道，我从小对于艺术就发生过很大的兴趣。
5: 你怎么对什么都有兴趣呀、啊、你？那么对于艺术方面你有什么基础呢？
4: 哎，这可有基础
5: 啊、
4: 哦！对艺术有基础，
5: 你说说。
4: 我在高小的时候，每逢要有晚会，我都出节目啊。
5: 哦，
4: 什么唱歌、跳舞、说相声，还有那个化妆照相。有一次我化妆一个厨房大师傅，还得了一个3等奖，得了一个墨盒、一管毛笔。我打那个时间，我就要争取做一个伟大的艺术家。
5: 就这点艺术基础啊，那哪成啊？
4: 哎，架不住努力学习呀、啊。再说回来了，现在我们国家已经进入社会主义了，
5: 嗯，
4: 人民生活都好了，需要这个文化艺术生活来丰富人民的生活呀。
5: 对，
4: 再说回来了，我是一个好动不好静的人，你说搞艺术多好啊，搞艺术唱歌跳舞啊，演电影写文章，这多、
5: 哦、还写文章
4: 啊，我最高兴的就是写文章。
5: 哦，
4: 哎呀，不过我的文化水平差一点，可是也没关系，从今天晚上9点钟开始，我就先补习语文得了。
5: 哎呀，现在可叫8:37了
4: 啊。是啊，那还差23分钟我就要开始学习了。
5: 哦，
4: 今天是1956年，
5: 嗯，
4: 6月6号，那我就从今天晚上9点钟开始，我先补习语文。
5: 嗯，
4: 2个月以后我要补习完了高中语文。
5: 是，
4: 然后我再用5个月的时间呢，我就自修到大学的程度。
5: 嗯，
4: 然后再用半年的时间，我就开始阅读文艺作品。
5: 你都看什么书啊？
4: 我的打算想半年时间，
5: 嗯，
4: 我要读完了鲁迅先生的《彷徨》《呐喊》《而已及集外集》，我要看这些东西。
5: 嚯，这也算可以的。
4: 然后我这还不算，
5: 嗯，
4: 我再用半年时间， 我还要读郭沫若郭老的《天地玄黄》，还有那个《金溪蒲剑》《立堂之花》《孔雀胆》《道剑集》，把这个读完了，这还不算。我再用一年的时间，我还要读我们中国的古典文学名著。
5: 哦，都是什么呀？
4: 什么这个《三国》《水浒》《西厢》《聊斋》《红楼梦》《镜花缘》《儒林外史》《警世通言》《封神演义》《金谷奇观》，
5: 好嘛？
4: 然后呢，我再用一年的时间，我要读完了60种曲。
5: 哦，
4: 再读完了李立翁的10种曲。什么这个桃花扇、燕子剪、牡丹亭、长生殿，
5: 又来劲儿。
4: 读完这些个东西
5: 啊，
4: 再用一年的时间，我还要读契可夫的《苦恼集》，
5: 《
4: 恐怖集》，还要读他的《樱桃园》《三姐妹》。有功夫的话，我再看看万尼亚他舅舅。
5: 嘿，这倒有点意思。
4: 读完了这些个东西还不算，我再用一年的时间，我再读一读什么高尔基、托尔斯泰、易卜生、萧伯纳的全部作品，然后我再用一年的时间，我再读一读马列主义经典著作，
5: 是
4: 我要读一读资本论，反杜林论，我还要读一读辩证唯物论，
5: 辩证唯物论，
4: 还要读一读自然辩证法，到那个时候我想我这水平也就够了，
5: 够了。
4: 到那个时候嘛，我第八年我就要开始创作，我自己写我自己的文章。我的计划5年，今年是1956年，5、6、7、6、13，我打这个1963年，1963年起到1967年，这5年的时间，我的计划要写它400个短篇，要把它编成4个集子。
5: 嚯，
4: 鲁迅先生不是写过一本《而已集》呀？我要写他一部《呜呼集》。
5: 呜呼集
4: 啊，《呜呼而已》吗？
5: 好嘛。
4: 郭沫若郭老写过一本《天地玄黄》。我要写一本《宇宙洪荒》。
5: 好。
4: 契可夫同志，写过一个《樱桃园》。
5: 你呢？
4: 我要写他一个《苹果地》。赵树理写过一个小二黑，我要写他一个大三白。
5: 西瓜那是。
4: 哎，老郭，到那个时候，我的水平就要赶上鲁迅先生跟这个郭沫若郭老了。
5: 哦，郭老，
4: 哎。我要到了那时候，你可就不能再叫我老刘了，要叫我刘老喽。
5: 你就进大观园喽。
4: 笑话。
5: 我你要怎么着你啊？
4: 这人说话。老郭，你看我这想法怎么样？
5: 哦，你要怎么样呢？
4: 啊，我就要搞这个艺术。
5: 哦，你要想搞艺术。
4: 搞艺术。
5: 好，
4: 开始学习。就打今天我跟你说的这些话，当着各位同志我说的这些话，也就是我对祖国的誓言，我如果不能达到这个理想，我就不配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我就不是我们祖国的好儿女。
5: 好，你这种精神是值得敬佩的。
4: 好，我很感谢你对我的鼓励。
5: 鼓励3回了。
4: 那么我就要9点钟开始学习了。
5: 啊，开始学习。
4: 开始学习。
5: 祝你成功。
4: 再见。
5: 再见。
4: 哎，我回来。老郭，你看我行吗？
5: 我就知道就是这句嘛。我说你怎么又要变了啊？
4: 我没变呢。
5: 你没变，你叫我干嘛呀？
4: 我是想跟你说呀，我这回呀一定下决心，而且我这回呀不达到目的我是绝不终止，有这个信心。不过我对，好吧，那么 我这回我跟你说的这些话，当着各位同志我说的这些话，我如果要不达到目的，我就不配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我就不是我们祖国的好儿女。
5: 行了行了行了，您别说了，还差五分钟可就九点了
4: 哟。那我还得赶紧回去，家里还有人等着我呢。
5: 哦，你们定位一块儿学习呀？
4: 啊，不打百分。
5: 那打百分，你不说今儿晚上九点钟开始学习吗？
4: 啊，那就明儿晚上再说得了。
5: 好嘛，纯粹嘴力劳动者。
4: 哎，这笑话。
5: 还乐呢你。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2: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停，别再emo，
1: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0: 听相声，
1: 听小品，
0: 陪你笑到捧腹，
1: 两个人
0: 两张嘴，
1: 让你不再孤独。
0: 日期5月7日，地点笑声编辑部，人物小霍、魏瑶。
2: 不是，您这干嘛呢？气喘吁吁的。
3: 我太累了。
2: 你这刚上班就累呀？
3: 不是刚上班的问题，我这刚运动完呀。
2: 你是做什么运动了？
3: 爬楼梯呀。
2: 怎么今天突然想起爬楼梯了？
3: 咱不是说好了减肥吗？
2: 啊，
3: 我看好多人说爬楼梯有助于减肥。

饭店，这个饭店呢80多层81层楼，住了几天坏了，出事儿了，仨人到外头学习去，回来的时候刚一进大门，传达室的老头迎接出来了，散位报告你们一个不好的消息。这仨人就一愣，什么事？电梯坏了。哟，怎么办？81层楼，这电梯坏了，在外边饿了一天了，受不了，受不了，这怎么办？不要紧，咱仨人一人说一段，说说个人的事儿，一走脑子，慌其身，忘其累，再上不累了。对，走，81层，转楼梯上。你小子，你先说，这27、28岁这个啊，我先说，咱走着迈步走上。说吧，中学呀时候啊，我认识一个女同学跟我不错。有一次我滑冰啊，我摔倒了，我摔就晕过去了。可巧那天呢又没有什么人，谁也没看见，我就不省人事了。这个姓郑的这个女同学呢，她呢不顾什么男女之分了吧，她就抱起我来呀、啊、就跑到大马路上，就截住一个车把我送到医院。他一直就在医院那儿抢救啊，看着我，制定我缓过来，把我治好，他才走。哎，我呀、啊、跟他很有感情，我很感激他。我们俩人这样呢更亲近了，互相来往，经常见面。每星期呢我们俩必定要约会啊，一块儿啊是逛逛花园啊，和跳跳舞啊，在一块儿玩，总算不错。后来呢我们俩人就发展的就不错了吧，就所谓是订婚了。可是当时也没跟双方家长没说，我们俩就自己就这么定下了。定下，他也很喜欢我，我也很爱他，就不错了。后来呢我们毕业以后了呢，就分了。我呢分的这个外语学院了，他呢是分的什么这个科技研究所呀，是科技什么了，反正分那个单位了。我们俩不在一块儿了，不在一块儿了，可经常每逢星期天呢互相打电话，还见面。有一天呢，听说他游泳啊，他淹死了，也我听说了，我赶紧就去了，人已经是死了2天了。就完了，我也始终没见着。打那儿起呢，我简直心神恍惚，我跟受神经病似的。所以那时候呢，我在学习上啊、功课上啊，都很往下退，很往下降。别人就问我怎么回事呢，我就提起这事儿，大伙儿又鼓励我吧，不要想。可是不要想的，我脑子里一直，我今年我28岁了，我还没有对象。你别人给我介绍，我没法接受，我不能。你说我要不结婚吧，我这不久的将来，我这快30岁40岁了，我都老了，我怎么办？我要结婚，我这一旦这个，我简直乐如涌泉的，我还是想他，我脑子里老有他。我所以这样，我现在我很下不了这决心。我究竟我是将来回国以后我是结婚不结婚，这个我也很难说。我现在我自己我也不敢想着，我一想这个我就说着话就掉泪儿。这俩跟着上午，你说吧，跟着走着也走，也听着也挺难，倒是挺难过的啊。你这别哭了，你这擦眼这么过去，反正你早晚也得结婚，你不能为他这样。你抱独身主义也不对，是我也是想这个，我自己反正抬头看看，一瞧写着40层了。好，行，你来，你说吧，你说点难过的，咱可就上去了。听我的，我说说，我是在监狱里生长的。怎么？我娘啊，怀着我的时候就进监狱了。究竟是什么案呢？犯的什么罪？那我当然是不知道，也没跟我说，我父。

0: 亲也进监狱了，我也没见过父亲啊。最近我母亲在监狱里生了我以后呢，才告诉我，我们家，我长大了才告诉我，爸爸也在这里头，也在监狱。究竟我爸爸在哪个牢房，在什么地方压着，什么地方锁着，我不知道。反正他们两口子谁也见不着谁啊。我父亲姓程，我父亲姓程，我母亲姓郭啊。究竟他们犯的什么案，那我不知道，我娘也不告诉我，不告诉我。我在监狱里呢，随随便便，我都七八岁，快十来岁了吧，我就在里边，反正街面我也没看过，大马路什么样我也不知道，街上什么样，什么叫花园，什么楼房我也不知道，我就在里头，反正我也不算犯人，也不锁着我随便跑，我满身乱窜，所以我就跟那个红岩的里头那个小萝卜头似的，我还不是小萝卜头，小萝卜头还有一个黄先生教过他认识字呢，是吧？我的谁教我认字，所以我也一字我也不认识，是吧？也没人教我，我娘又有病，没人抢救啊，这监狱里谁能抢救啊？我娘死了，我娘死在监狱里，我当时哭了一顿，哭一顿也没办法，把犯人都放了，我自己在外头怎么办，放出来没地儿去，我店要饭的了，要吧，找谁都要，逮哪儿要饭，见人吃东西我就要，反正我不敢抢，我就告诉我你可怜可怜我没有饭吃。哎，我就十五六岁时候我当兵了，又让我认识字，又让我学习，让我上学，后来说让我算嘛，算干部了，算干部了，我上学了，上学又培养我上大学，上大学以后呢，这现在呢领导批准让我出国到外国来学习。现在我想起来，如果我娘要活着这样多高兴，可惜我，但是我也没见过爸爸，即便是我爸爸也不知道我啊，我姓什么，我叫什么也不知道，没地儿找去。我都想我娘，我娘如果要活着，当时要活着，那他说着话哗哗的流眼泪，那俩呢也跟着听着也得流眼泪，真是不易呀、啊！你这就不易，你就感谢吧，感谢咱们这个社会吧，感谢这个领导对你吧，也就当时感谢那些个同志啊，把你养大了这么些年，要不哎哭着仨人一块儿是难过，抬头一瞧，哦，上去八十，嘿，八成，行了。还一层到了，哎，该你的，再有一层你上去了，这站着就愣住了啊！到了，还有一层，该您了，你说一段，你说一个难过的事儿，咱就上去了。这站着愣着半天，哆嗦，我腿都直了，我一步都迈不动了，迈不动了，那不，咱也得上啊。你说，你也得说点难过的。我就站这儿说吧，我不走了，我就站这儿说。你说吧，我说一段事儿，我说一难过的事儿啊，我说一难过的事儿，比你俩这个还难过，你听了特别难过，非常难过。你说吧，我说，我不说过去的吧。我就说现在的事儿吧，啊，说现在的，咱仨人刚才回来，在楼下跟那老头子说几句话，咱就上楼了。可是我呀，忘了拿钥匙了。
1: 相声小品碰撞笑点，
2: 小霍魏瑶和你相见，欢迎来到笑声编辑部，让你笑到捧腹。
3: 哎呀，你看我是不是瘦了？
4: 哪儿瘦了？
3: 你没感觉我人瘦了吗？
4: 我感觉你衣服瘦了。
3: 不是，你这怎么说话？
4: 你说你刚运动那么一会儿，能看出来瘦吗？
3: 我的意思是，你有没有觉得我比去年瘦一点？
4: 是吗？
3: 我最近一年啊，我都在忌口什么16+8
4: 啊，
3: 是吧？什么5+2，我在网上就看了各式各样的数字减肥方法
4: 啊。是是是，
3: 你说这是减肥呀，还是练数学呀？
4: 人家说的那是不同的减肥方式，你这两种方法，你觉得有用吗？
3: 有啊。 我看都是先饿一阵儿，然后再吃，先饿一阵儿，然后再吃。
4: 嗯，
3: 这方法对我太好了。饿的时候我确实不想吃，但吃的时候我能吃好多好多。
4: 你这还是需要有人管你一下啊。
3: 啊，不是，这谁还能管我呀？
4: 孙天宇、大锁他们呢，他们有个减肥帮，要不然你听一听他们减肥帮的往事儿。
5: 恭请祖师爷，祖师爷西兰花在上，减肥帮帮规第八条，
6: 大哥，
5: 是他们俩说要么瘦要么死的，凡我帮众私自摄入糖油碳水化合物者，虽远必诛，凡我帮众减肥半途而废者，虽远必诛，凡我帮众自己管不住嘴还拉别人下水者，虽远必
7: 顽冲中国。
6: 我减肥帮历来奉行节食减肥，只有你俩越减越肥，说谁跟我拼？
7: 大哥，这可是32楼啊，你别推我下去啊。
8: 大哥，我很苗条，我一点都不胖呀。
5: 那我就知道谁在撒谎了。上个月你是不是在老张拉面聚众吸溜碳水？
8: 我就喝两口汤啊，大哥。
6: 你当时还跟老板要了两头蒜，吃什么不吃蒜香味少一半呢？吃面。
8: 好啊，你是个叛徒。
5: 把他给我拖到跑步机上拴起来跑到死。
8: 大哥，你听我说，哎呀，好，我在跑步机上等着你，我就算做普拉提也不会放过你的。
6: 大哥，我是清白的，
5: 大哥冤枉你了
6: 啊！小卡片，
8: 哎，是谁把这脏东西塞到我怀里的？
5: 上面写着什么？哎，深夜诱惑，欲罢不能。
6: 你胆敢吃重庆火锅？
8: 大哥，我是鸳鸯的呀。我是冤枉的呀，大哥。
5: 你已经没法证明你是清汤的了。
8: 大哥，别让我死啊。
5: 死？便宜你了，脱下去上秤，把体重数发到网上去。
8: 大哥不行啊，大哥上秤啊，你还是让我死吧。
6: 大哥，这卧底都抓到了，下楼去我家休息吧。
5: 最大的卧底还没抓到。最近有人在我的厂子里面卖碳水啊。哎，老爸，你最近怎么总往这天台上跑啊？
6: 啊，这不是天台冷热量低吗，大哥？啊，
5: 还是你觉悟高。
6: 你说这两个货，他怎么就不会向咱们这些女帮众学习学习？
9: 那对呀，姐妹们说的多好，今天少吃一口糖，明天千玺来拜堂。今天少吃一口油，一博带你去旅游。今天少吃。
8: 姐妹们，醒醒吧！姐妹们，那是你们减肥饿出来的幻觉呀！
7: 那是我来呀！
6: 我拿菜叶子把嘴堵上。
9: 大哥，你休息，你先坐。其实这么多年了，我一直有个问题没敢问啊。
5: 说。
9: 吃这些东西为什么是罪啊？
5: 那还是很多年前大家都在朋友圈里发说吃糖油碳水罪恶，后来说着说着就真成罪了。咱们帮里最近不太平啊，力量堂堂主的蛋白粉让人换成了面粉。
9: 那不喝一嘴浆糊吗？
5: 浆糊险恶呀。有氧堂堂主夜跑回家的路上 让人挟持到了烧烤摊，强行按着头撸串，
9: 强撸灰飞烟灭。
5: 最可恨的是，我在我女儿的房间里发现了这个。
9: 大哥，这难道是
5: 秋天的第一杯奶茶？
9: 丝袜奶茶全糖去冰。
5: 不仅如此，里面还加了波霸、奶盖、芝士、坚果碎、葡萄干、红豆，都没地儿加奶茶了。哎，你怎么一尝就尝出来是全糖的了？
9: 标签上写着呢，大哥。
5: 啊，这东西有多胖人你知道？你胖我可以，你不能胖我家人呢。
9: 大哥，大哥，我知道是谁干的。
5: 谁干的？
9: 肯定是老四。
5: 老四，
9: 他接你女儿上下学的时候总是说些奇怪的话。他说吃碳水使人快乐，长期不吃碳水容易暴躁。
8: 放屁！你看我不吃碳水，我暴躁。
3: 大哥，正常说话都这样。对，没错。
8: 老大，
5: 我这次来，反而是听老四说，你在这里藏了不少胖人的东西。
9: 不可能，这明显是造谣啊！大哥，你了解我呀？我吃沙拉这么多年了，那什么碳水呀、主食我碰都不会碰。
5: 你别紧张嘛。老四是反碳组的，怀疑你很正常。
9: 反碳组也不能欺负到我这个平头小帮众头上啊！大哥，我是清白的，我可以跟老四当面对质。
8: 大哥，
5: 这是在老爸家门口截获的外卖。
9: 你查我？
5: 嗯。
9: 这沙拉我不能吃吗？大哥，沙拉呀，蔬菜呀，本帮菜嘛。
5: 那这是什么？
9: 鸡翅，优质蛋白我吃不得吗？
5: 我看没那么简单吧。
8: 鸡翅包饭。
5: 还是五常大米。
9: 大哥，我不知道这是鸡翅包饭，我真不知道。
5: 老八，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
9: 除了这些，这儿没别的主食。
5: 没别的是吧？我给过你机会，你不中用啊。老四，动手。哇，没别的了是吧？那这些是什么？白白的甜甜圈、珍珠奶茶、方便面、火锅米饭、大盘鸡。
8: 拿走，拿走。
9: 那我就不客气了。这是谁呀、啊？这谁把这么多东西藏我天台上了？大哥，这些好吃的不是我的呀！
8: 你承认这是好吃的了？
10: 所有的都在这儿，面我一包都没泡。不敢呐。大哥，我们家祖祖辈辈都是健身教练，饿怕了。
5: 健身教练，你大口大口扒拉米饭的时候，怎么就没想到是健身教练的儿子？你爸爸要是知道你吃这些，一个卧推把棺材板都掀开了。
10: 太阳能热水器里还有两个大馒头，洗衣机里还藏了四碗大米饭。
5: 老爸呀，你糊涂吗？我听说你不光吃这些，你还造这些。你偷偷学了拉面、摊煎饼、拌凉皮儿。你还自制了老八秘制小汉堡，你是最上加最呀。
9: 大哥，我真没造。 我每天坚持健身，我哪有心思学这些啊？
5: 健身是吧？来，坐一坐。
10: 大哥，这是要拉力绳吗？我每天都练，这很简单啊。
5: 跟所有的烦恼说拜拜，跟所有的快乐说拜拜，亲爱的亲爱的亲爱的亲爱的老爸，你不是卧底呀，你是海底。
1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2: ACR Chinese Voice
11: 华夏之声。
1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14: 黄金时刻，
11: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3: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3: 在上期节目当中，翁思赞先生讲到，在前辈谭鑫培和王凤清等人的提携和帮助下，梅兰芳从一个二排演员脱颖而出，一举成名为梨园界的名角。沪上的演出是梅兰芳演艺生涯的重要转折，依仗着诸多友人的支持和自己的勤奋努力，梅兰芳日渐成为各戏班争抢的名角了。然而即使成为了名角，并且自成一派，这还不足以成为一个真正的艺术大师。那么要想修炼成为梨园界的大师，还应该具备什么条件呢？华东师范大学研究员、文汇新民报业集团高级记者翁思赞先生精彩讲述京剧大师梅兰芳先生德艺双馨的故事。
4: 梅兰芳成角了，在行内也有了一定的威信，但是呢仅仅是个角儿，离他后来到了大师还有一个很大的距离，角儿还不是大师。怎么成为大师呢？我们梨园行是讲德行，你要想成为泰山北斗这样的大师，让大家仰望你，众星拱月，那一定要有好的德行，才能众望所归。梅兰芳的德行如何呢？他是如何修炼的呢？大家知道梨园行后来非常著名的一个花脸演员叫金少山，他是金秀山的儿子，金派有家传，可是他任意好侠，挥霍无度，花天酒地，他也爱好帮人，但是他自己也不节制，经常没钱，沦为班底。金秀山死以后，他就到处走江湖，最后落到上海，经常连行头都没有，钱用光了，把行头当掉了，没行头了，要演出了要把行头当回赎回来再去演出，这样很潦倒。金少山可是了不起啊，金少山那个嗓子啊，那是可以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到现在没有人超过金少山的。

0: 这么一条好嗓子，沦为班底，潦倒。梅兰芳非常同情，一直想我得帮助帮助这个人。有一次剧场老板给他一个戏码，霸王别姬，你北京霸王别姬好，到上海来演一下霸王别姬。可是没有杨小楼了，这个戏梅兰芳最早是和杨小楼共同创作的。杨小楼是谁啊？大家看过电影霸王别姬吧，里边有个段小楼，张丰毅演，有点杨小楼的影子，当然这是艺术上的啊。杨小楼是用武生来演这个霸王，而梅兰芳呢到这个时候呢提出要金少山演。花旦和青衣不一样，花脸跟武生又不一样。比如说同样是有霸王别姬里边的一个霸王的一个念白啊，啊妃子你不可寻此短见，他是劝啊，他劝那个妃子。如果武生念妃子，你不可寻此短见呐、武生鹦鹉。如果是花脸的话呢，他就比较雄浑了。妃子你不可寻此短见呐、那就这样，这是两个行当的念法的不同。那么由于梅兰芳和杨小楼这一路旦角和小旦角和武生这路演法在北京已经走红了，那么到了上海没有杨小楼，戏园老板自然想到应该是找一个相应的武生演员来配合梅兰芳。那么找谁呢？当时上海有一个非常有名的武生叫杨瑞亭，杨派武生很出名，很英武。梅兰芳说这个杨瑞亭非常好，我很崇敬他啊。可是呢他个子偏高了一点，嗓子比较细，如果用金少山呢可以出另外一种风格，或许更合适。那老板说金少山什么人啊，这么潦倒一个人，班底丢不丢人啊你梅兰芳。他包赢一个月才300块，那杨瑞亭演一场就3000块，能比吗这个身价？梅兰芳你考虑考虑到底要谁。梅先生说您用金少山没错，虽然杨瑞亭名气很大，金少山潦倒，金少山有优势，我跟他合作，您看着吧，请你相信我。从此金少山就演成了这个霸王，用花脸的方法来演了这个霸王啊。枪挑了寒烟中，数问远上将，纵英勇怎敌防，这是面的埋藏啊。这是雄浑的庄严的另一种风格的一种刚愎自用的这么一种霸王的形式出现在舞台上。这次上海演的霸王别姬救了金少山，不仅让他赚到了钱，改变了经济地位。这个戏成功了以后，金少山从此有一个口碑，三个字金霸王啊。现在说金少山金霸王啊，是在梨园就是一个霸王，成就了他的一世英名。像这样的提携同仁帮助同仁事情很多。
1: 梅兰芳先生与国剧宗师杨小楼联袂打造的《霸王别姬》是梅派的艺术经典。梅兰芳无论是在唱腔、服装和舞美设计方面都倾注了大量的心血。梅兰芳扶植穷困潦倒的金少山来出演楚霸王，一方面说明梅兰芳慧眼识人才，看中了金少山在京剧艺术方面的天分，另一方面也说明梅兰芳先生在追求精益求精的艺术的同时， 还保持了宽厚待人、扶危济贫的道德情操。然而梅兰芳先生在青年时期与前辈同台演出时，难免也有失误的地方。对于自己的这些过失，梅兰芳先生采取的态度是什么呢？
0: 一个人的德行啊，除了助人为乐、成人之美以外，还有许多方面啊，包括对待自己的错误。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啊，哪能不犯错误？犯了错误怎么办？看你怎么自我修炼了。有一次啊，梅兰芳陪谭鑫培唱《四郎探母》，这天谭鑫培精神不好，心情也不好，上台之前就跟梅兰芳说：“孩子啊，您得好生着脸啊，让他好好演。”这话什么意思呢？我今天精神不好，他的意思就是说你得随着我点，我今天可能有变化，我得适应今天的情况来唱戏。梅兰芳没听懂，小孩嘛，他以为说你想卯上啊？什么叫卯上？就想使劲唱，想今天想卖力。哦，他很高兴，他就跟拉胡琴，胡琴是他伯父梅雨田。哎，伯伯，今天老谭要好好唱，咱们马前点儿。马前什么意思？唱得快点儿，节奏紧一点儿啊。恰恰今天我们的老谭嗓子不行，想慢点唱，弄拧了。一到台上，梅兰芳把节奏拖快啊，加快啊，因为台上两个人啊，我快了你就不能嘛，基本上是要相称，否则观众就节奏就不圆了嘛。梅兰芳往前吹节奏，拉胡琴的人琴师也在吹节奏，一吹节奏，谭鑫培不舒服。这段唱老谭怎么唱的啊？我试试看啊。我弟兄把元将就服，会在沙滩我打过，替宋王西迁遭难我二哥，断剑下命丧黄泉我三哥，被骂他势如泥兰我五弟，在舞台学法参禅我六弟，镇三关为民争先我七弟，被潘洪拦截来窜我本是杨，大大大大一大大大唱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大家看这段唱啊，高音多，节奏快，后面快板特别快。他本来这个唱段的设计就是这样快，你还要马前，他哪受得了啊？今天嗓子正好不在状态，所以这段唱到后来啊，内行叫拉了，转轴了，就是没唱到后来没音儿了，很狼狈。老谭从来没那么狼狈过，唱完以后气坏了。老谭临走的时候拂袖而去，没理梅兰芳，走了。这个梅兰芳啊，毕竟才20来岁，为人处事还没有经验，他也没有来得及及时去跟老谭去解释。老谭不高兴啊，就回以颜色。过几天老谭通知小梅，我们俩继续演四郎探母，把日子告诉他。那谭鑫培这回呢就不一样了，精神养足了，上台告诉行事马前，今天马前，你看我怎么马前。谭鑫培功夫好啊，他什么功夫啊，他唱得非常节奏非常流畅非常快，这梅兰芳跟不上啊，旦角一般就没有老生快，况且这个老谭还要马前，梅兰芳拼命的跟节奏怎么也跟不上，累出一身汗来。这个梅兰芳啊，唱戏有一个本事，这别人很少有这种本事，他在台上能控制自己的汗水，用神经控制汗水，所以他的汗唱戏的时候是不会流出来的。演完了到了后台，哗，汗把里边衣服都弄湿，好，然后再把身体洗干净，他有这种控制能力。可是这回他恰恰就在台上把汗水都流下来，并且印到这个行头的外面，当场出毛病出丑。演完以后老谭笑嘻嘻又走了。小梅啊，你不是要马前吗？你看看这个马前的厉害，你这两碗干饭早着呢。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百家讲坛栏目，华佗、扁鹊、张仲景、孙思邈、李时珍等著名中医悬壶济世，治病救人几千年来，在史书上，在民间流传着许多关于他们的神奇传说。百家讲坛主讲人冯立群、钱文忠、郝万山、孙立群、纪连海联袂讲述千古中医故事。科教频道非物质文化遗产宣传月特别奉献。
2: 会人生，舍得酒。
3: 越不凡，越平凡。圣德西南庄，
4: 刻苦的学习，投入的工作，快节奏的生活，可能导致眼睛干涩、酸胀、眼疲劳、点润结、认输营养不干涩。
1: 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广告由上海中视国际广告有限公司独家代理。在梅兰芳先生眼里，年长他48岁的谭鑫培先生无疑是他的老前辈，尽管梅兰芳十分崇拜他，但是无意之间的冒犯使得谭鑫培一直憋着劲儿，时不时在戏台上挑逗一下梅兰芳。这时比较木讷又不善于言辞的梅兰芳不知如何是好，梅兰芳始终在寻找机会想与谭老先生解释，谁知偏偏在这个时候又发生了一件意外的事情， 梅兰芳再一次的冒犯了谭鑫培老先生，这就使得两人之间更加不愉快了。那么这一次梅兰芳又做错了什么事呢？
0: 有一次梅兰芳所搭这个班呢，班主叫于振廷，也是一个武生演员，很有名。那于振廷有一次对梅兰芳说，哎，这回啊咱们在吉祥戏园唱，这四天里边你把你的新戏牢狱鸳鸯分成四天唱，一个戏啊拉成四天，每天一折，那么一天戏码不够了，那你就再加一折老戏，因为牢狱鸳鸯是一个新戏，你再唱一个老戏，一天双出，这是个噱头。梅兰芳想嘛，啊，这是一个老板的，作为老板的想法，为了上座率嘛，那也没有什么不好的，那就同意了。谁知道那天到了门口啊，他就贴了水牌，两出戏双出，对面不远的地方，就在东安市场附近啊，另外有个戏院，谭鑫培贴出戏来，跟谭鑫培打对台了。这个按照梨园的惯例，朋友之间、师徒之间不主动打对台，市场就这么点儿，你打对台不是把观众分流了吗？都得给对方留饭碗。无意撞车了跟谭鑫培，原来啊这是于振廷想出来的，他为了生意好，他提前知道谭鑫培要到附近一个戏园子来演出，怕影响自己的生意，就提出了让梅兰芳创伤双出的这么一个点子。这梅兰芳就中了套了，那当然不愿意，不愿意，那已经这样了，他就唱了。第一天梅兰芳是客满，谭鑫培观众已经减少了，第二天第三天梅兰芳越来越爆满，谭鑫培观众越来越少，形成这个局势。这个事情梅兰芳后来是懊悔不已，那毕竟是老谭嘛，我怎么一而再再而三的无意间就冒犯老谭呢？我的问题在哪儿呢？他想公开认错，他想上门，可是很不巧，不久谭鑫培就故世了，死了。谭鑫培一直没有听到梅兰芳给他道歉的声音，梅兰芳的心病啊。后来梅兰芳找了一个机会，我要把这个东西写出去，把这个事儿写出去，公开承认错误。所以他在出书的时候，他把他的秘书许继传说，你把他把事情写出来，把我的态度写出来，把我的心情写出来，把这事情的原委写出来，让后世让宝九他们看。梅兰芳是怎么说的呢？在得知和谭老板打对台后，我当时完全可以先停演，让于振廷把我演双出的计划往后推，可是我没这么做，我让谭老板在他艺术生活即将结束的时候遇到这样的不愉快，无论如何是说不过去的。我今天承认这件事是我年幼无知做的，冒失了。当时谭鑫培已经故世了，这个事儿谭鑫培不会再跟他计较。梅兰芳为什么非要做这个动作呢？他认为自己必须有这个动作，否则心里过不去。这就是他的自我修炼，自我反省。梅兰芳就是这样一个富于反省，勇于自我批评这样一个人，这证明他严于律己啊。他把自己的道德品质看得很重。
1: 按照梨园界的行规，同行之间不打对台，打对台就意味着竞争，
5: 但是这种竞争有时也会带来很多益处。首先，它丰富了京剧剧目，拓宽了表演形式和表现手段，对京剧事业的发展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另一方面，有益的竞争也使得演员们在艺术上精益求精，不断地超越自己，并且逐渐形成不同的流派。四大名旦的出现就是成功的一例。四大名旦之间虽然有竞争，但是他们却恪守艺德，彼此礼让。在四大名旦中，梅兰芳与程砚秋的关系最为特别。早年间，程砚秋曾拜梅兰芳为师，因此严格地说，他们是师徒关系。同为四大名旦之列，程砚秋却实实在在地与师父打了一场对台。那么有了前车之鉴的梅兰芳又该如何看待这次师徒对台呢？
0: 在梅兰芳的舞台生活过程中，也出现过别人跟他打对台的事。在这个时候，梅兰芳由于有了前车之鉴，他就能够站到对方的立场上想想问题，把这个事情得体的解决。有一次在上海，程砚秋应了另外一位老板的邀请，也来演出了。梅兰芳已经在上海演出了。那么程砚秋是梅兰芳的徒弟，他怎么会跟梅兰芳打对台？不可能。事先消息信息不灵通，无意撞车。梅兰芳已经贴着牌子在演出，程砚秋来了。上海的宣传很厉害，报也很发达。一看，哎，对台了。这个对台的阵势就这么摆在面前了。这个程派艺术很特别。当时啊，王瑶卿是缔造那个四大名旦，他给四大名旦一人给一个字。程砚秋是唱，四大名旦里面程砚秋的乐感最好，韵味好，发声很特别，他老收着唱，细若游丝，袅袅余音，悲悲切切。

陈砚秋的戏啊，对唱下的功夫特别大。他现在最流行的一出戏叫《锁麟囊》，陈砚秋是以悲剧戏见长，恰恰这个《锁麟囊》是一个喜剧。为了这出戏的唱腔，他会了很大的功夫。这个戏的剧本翁偶虹写的，不过写了几个月，可是这个唱腔琢磨，陈砚秋自己琢磨了1年0.4个月，语不惊人死不休啊。我学一句啊，学两句锁麟囊试试看，那你看他的旋律走向啊，他的旋律丰富，特别丰富。

0: 亭亭袅袅，余音绕梁三日，非常丰富，程派的魅力。那个程派比梅派新鲜啊，梅派先有，后有程派。啊，就像谭鑫培老，经典，可是梅兰芳新啊。功力虽然不如，可能票房会很好。所以程砚秋这回来，不能说梅兰芳不受到威胁。啊，并不是说陈砚秋一定比梅兰芳好，但市场有时候很妙啊，这市场规律很妙。梅兰芳怎么对待的呢？陈砚秋来找梅兰芳了，先生，他称梅兰芳先生，真对不起，我事先不知道，无意跟你打了对台，我这样做很不礼貌，对先生，请你原谅我。我现在就去跟老板说，把合同推迟，宁肯我自己包赢受点损失，那毁约是要拿毁约金的。等您演完了，我再演。这是陈砚秋的态度。梅兰芳呢？什么态度呢？
1: 老四啊，没关系，别放在心上，您好好演。不必跟老板说推迟这个演合同，咱俩各演各地，互相不会影响，你大胆去演，您把戏演好就是了，不要考虑更多的。结果在正式演出打对台的时候，演出当天梅兰芳自己也演出啊，他就派人到陈砚秋演出的现场献花表示祝贺，就这样宽容大度。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百家讲坛栏目。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王朝历史上，几百位皇帝中能够活到70岁左右的仅有屈指可数的十几位，而康熙皇帝就名列其中。那么康熙皇帝究竟有着怎样的养生秘诀，竟然让他在当时的条件之下活到了69岁的高龄呢？北京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中国紫禁城学会副会长严崇年为我们细节再现这位长寿皇帝的饮食起居，讲述康熙大帝第17集养生之道。
3: 时尚流行
4: 经典品味
3: 丰富多彩，
4: 百变生活尽在 ITAT 的世界。
5: 纯良典范，醇香中国，伊利特，最高的山峰，跨度最长的桥，世界最深的内陆湖，看到最远，用智慧丈量世界，知而获智，智达高远。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与您共享智慧人生。
2: 此番师徒对台，当时在上海滩传言甚多，有的说徒弟程砚秋故意为之，实有不敬之嫌。而在梅兰芳看来，青出于蓝而胜于蓝，长江后浪推前浪，乃是自然规律。由于梅兰芳艺德高尚，也使得他在四大名旦的排序当中当之无愧的名列榜首。梅兰芳在艺术上坚持从善如流，兼收并蓄，尊重长者，扶持新秀。在生活中，他待人热情和蔼，谦虚恭让。但是就是这样一位艺术大师，有时也会成为小报记者攻击诽谤的对象。那么面对媒体无聊的诽谤，梅兰芳大师又该如何对待呢？
0: 梅兰芳在艺术生涯中也受过别人的批评，甚至爱过小报无聊文人和小报记者对他的谩骂、讽刺、打击。有一个小报记者
1: 想自己成名，急于想成名，所以他偏偏做反面文章。那反面文章才能够惊动世界啊！别人说梅兰芳好，我非说他糟，批评梅兰芳，骂梅兰芳，说梅兰芳艺术不行。他想，哎，希望有一个人来跟我争名，希望梅兰芳能跳出来来跟我吵，那不就我红了吗？啊，炒作起来了吗？啊，版面就活跃了吗？啊，我的编辑，我的总编辑会表扬我啊，啊，报纸有人看了，这种事现在也有啊。梅兰芳看了付之一笑，没理会。第一个回合，小报记者按耐不住了，你不理我我怎么办呢？加大力度批评以外谩骂，风花雪月呀，无中生有啊，搞了一篇又一篇，人身攻击。梅兰芳当然不愉快了，不符合事实啊。这个小报记者就等着梅兰芳出来跟他争名，可是梅兰芳虽然不愉快，不争论，不说话。那么后来了，这事情过去若干岁月，这个小报记

就是货币啊，货币是不同年代是不一样的，这个时候两百块大概就比较值钱的两百块，给了他两百块。再也不说别的，您走吧。他没有想到，一个受过他侮辱的、受他欺负的这么一个人，居然会这样对待他。他的钱会如此容易的得到，他没有想到，他被梅兰芳的这个气度、胸怀感动，当场扑通跪下来。梅先生，我真不对，您是宰相肚里能撑船啊，我是有眼不识泰山，我错了，以前的文章都狗屁啊，我今后再也不这么做了。大大的检讨一番，梅兰芳说没关系，您也要吃饭，没关系，去吧。这是梅兰芳对待批评、受到批评时候的一种人生态度，这叫口德，不说人坏话。这梅兰芳啊，经常用这样的话来教育他的子女和他的学生，要注意口德，管好嘴巴，别说人坏话。他常常举一个例子，说有一次啊，在一个梨园界的聚会，大家在一块吃饭，有一个票友很苛刻，喜欢评论演员，他就在这个饭桌上就讲评论演员，他不喜欢高庆奎，有个老演员叫高庆奎啊，说高庆奎啊，唱的怎么不好，身段怎么不好，怎么难看，横不好竖不好。旁边的人啊面面相觑，你看我看你，没人搭理他。他觉得很奇怪，他说哎，你们到底什么意见。他看见旁边有一个人啊很文雅啊，扮相很好，他就说哎，先生，您看我说的对不对。那个先生笑而不答。哎，他看见先生那个风度很好，就套近乎，先生，哎，您贵姓啊？这个文雅的先生跟他说：“在下就是您被你批得体无完肤、骂不绝口的高庆奎。”这个票友啊，脸上红一阵、白一阵，尴尬之极，逃之夭夭。梅兰芳做一个反面的例子，来教育他的学生，教育他的后代。所以梅兰芳啊，时刻注意自己的口德，任何场合梅兰芳不讲人家一句坏话。梅兰芳说啊，嘴巴要积德啊，人生在世两个地方要注意，名利要淡泊，此外呢，嘴巴要让人，嘴巴上积一点德，让一点别人，一生平安。这是我听他的弟子直接告诉我的。我们看梅兰芳啊，施舍、助人、宽容、律己，他非但艺术高，而且道德好，因此他就赢得了梨园界和全社会的尊敬和崇拜。他真正成为了一个众望所归的艺术德大师，众望所归的德艺双馨的艺术大师。那么这个艺术大师，我们就回过头来谈谈他的艺术，他的艺术究竟好在哪里，梅兰芳的文化精神究竟在哪里，我们下一次再讲。

0: 多彩男人，多彩生活，七匹狼多彩 T 恤。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广告，由上海中视国际广告有限公司独家代理。梅兰芳名列四大名旦之首，开宗立派，万古流芳。但是享誉天下的梅派却为何被行内戏称梅派？男性扮演旦角，虽然是封建社会的时代产物，但也有着自身的优势。那么男性演女性的优势又是什么呢？华东师范大学研究员、文汇新民报业集团高级记者翁思在先生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梅兰芳之美的化身。
1: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黄金时刻。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黄金时刻，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晚的坐立难安，试探说晚安多空泛又心酸。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

0: 好，又到了咱们澳洲东部晚上的五点。那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呢，是我们华夏传媒全华语广播 AM 1629，在周一到周五的晚上五点到七点间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克凡。今天是2026年7月1日星期三，感谢您在咱们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五点钟是准时的守候在我们全澳华语广播，收听我们给您带来的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那么在进入到咱们今天黄金时刻的正式内容之前，克凡依然是要和所有的听众朋友们来重复我们的收听方式，那就是不管您在哪里呢，都可以通过我们华夏传媒的官方网站www.huasha.net.au 来收听我们全澳华语广播精彩的7天24小时的节目。而对于在咱们澳洲国内的听众朋友们尤其是在维州墨尔本的听众朋友，那您呢还可以选择通过使用数字电台 DAB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操作非常的简单啊。如果是您习惯通过使用收音机来收听广播的话，那您只需要将您旧的收音机给换成咱们数字电台 DAB 的收音机即可。那您在这个首页面就会发现我们全澳华语广播，我们的全称呢是叫做 ACR Chinese Radio。 那假如说您在这个打开数字电台的首页面没有发现我们的话，也不用着急啊，您只需要在这个搜索栏里面搜 Chinese Radio 啊即可，因为唯一一个进入到数字电台的中文广播呢就只有我们全澳华语广播。如果您是习惯在平时开车的时候，譬如说此时此刻是吧，咱们下班的路上啊，这个下班高峰期是吧，交通比较拥堵，喜欢听这个广播或者说听歌曲来打发时间的话呢，那就更简单了。您呢只需要像往常一样打开咱们车载收音机，您会发现大部分听众朋友的这个收音机里面频道啊，会从以前的 AM FM 两个啊自动多出第三个 DAB 的频道，您呀同样只需要在 DAB里面搜 Chinese Radio 即可。那我们也强烈的建议咱们听众朋友们啊，如果是身在咱们维州墨尔本的听众朋友呢尽量使用数字电台 DAB 来收听咱们的节目。那是因为您只要在维州的墨尔本啊，通过数字电台 DAB 收听到的节目都是我们音质和信号都更加清晰和稳定的。此时此刻柯凡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了。同时呢，在数字电台 DAB 里面呢，不仅仅是有咱们全澳华语广播，像咱们当地的一些主流媒体啊 ABC 啊 3AW 等等呢，都会在数字电台 DAB 里面为大家同步进行直播。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呢，就和克凡一起进入到咱们今天黄金时刻的正式内容当中。我们首先要进入到的依旧是咱们黄金时刻的第一个单元，我们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和大家一起关注昨夜今晨在咱们澳洲本地又有哪些最新的政治、经济、军事以及与咱们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消息呢。
1: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2: 澳洲政策变动第一手解读，华人安全教育，移民资讯，中澳贸易与外交动态，尽在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好的，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欢迎收听黄金时刻国内新闻。我们一起来关注今天的第一条消息。自7月1日起，澳洲将正式实施一系列的重大改革，涵盖薪资、休假权益和退休金等多领域的深刻调整。作为联邦及州政府推行监管和立法调整的黄金窗口期，新财年首日历来是备受瞩目。除全国性的政策外，今年的地方新规同样广泛，包括针对电动自行车的严格法规、全新的垃圾回收法案以及多项安全相关立法。全国性的变化包括严打诈骗短信，全新的反诈新规正式生效，企业需在发送平台注册其专属识别号，此类官方标志会自动呈现在收件人手机上，即使号码未被保存，任何未注册号码发出的短信将被归入未验证线程，这也是全面智能拦截诈骗短信的重要一步。证券投资委员会收费上涨，根据最新规定，企业开办和运营相关行政规费面临上调，注册或续期费由每年的45澳元微升至47澳元，三年期费用从104澳元升至108澳元，公司注册费由611澳元上调至636澳元，私有公司的年度审查费则由329澳元涨至342澳元。下面一条则是年营业额不超过1000万澳元的小型企业可继续及时抵扣成本低于2万澳元的合格资产，该临时政策将正式成为永久性的常态规定。减税政策落实步骤已明朗，自2026年7月1日起，纳税人每年最高可获得268澳元的减税，并在次年进一步调高至最高536澳元，应税收入在18201至45000澳元之间的税率将从16%降至15%，并最终降至14%。在生活成本危机和电价飙升背景下，首都领地新州、昆州、南澳和塔州的最低断电欠费金额将由300澳元上调至500澳元，以强化国家能源消费者框架下的基本民生保障，减少弱势群体的断电风险。澳洲金融大环境的治理机制也将全面提速。新财年起，涵盖反洗钱和反恐融资的合规要求范围将被大幅拓宽，该规则将全面延伸至房地产专业人士、律师、会计师、房屋过户师等多个涉及高额资产流动的行业实体，这些机构与服务商将被强制要求在监管机构澳洲交易报告及分析中心登记注册，履行审核客户身份的义务，并主动提供特定数额或可疑交易的报告。另外一条则是超市的反价格欺诈法，直面生活成本焦虑，针对本地超市巨头 COS 和 Woolworths 垄断性定价的反价格欺诈新政亦将于今天正式上线。这一效仿欧盟规则的强势举措将极大规范超市定价，加强对零售巨头的强行价格行为的监管力度，届时任何被查实的哄抬物价行为都将面临重罚。虽然在司法取证层面上可能会面临着不小的博弈和举证难度。那么广大家长关注的带薪育儿假也将迎来利好调整，自7月1日起，该假期将延长10天，总额度将达到26周，每周的津贴上限也增加至了1004.7澳元。尽管多项变动将为新生儿的家庭提供更强大的财政保障，但政府提醒，享受此福利的父母仍需要遵照既定的收入及工作背景测试标准。7月1日起，约280万澳洲最低收入人群将迎来薪资上调，其工资基数将全面上浮4.75%。针对约10万名处于最具代表性的入门级工资员工，
涨幅更是高达 5.97%。 届时全国法定最低时薪将由目前的 24.95 澳元拔高至 26.44 澳元，而每周的最低工资也拉升到 1004.9 澳元。但有分析指出，即便在此番调整过后，由于近年来高通胀侵蚀生活成本，澳洲在低薪阶层的实际购买力仍然是难以回到5年前的水平。

下面一条消息，在一连串道德失范丑闻接连曝光后，四大审计与咨询公司是正在迎来一场前所未有的行业重组，甚至也可能面临着被强制拆分的命运。澳洲联邦财政部近日发布了一份最新的咨询文件，提议对这些行业巨头实施更严厉的监管、日常审计，并加重处罚。这些提议旨在全面推行迟到的行业整治，获得社会的广泛支持。在此之前，素有四大之称的殿堂级专业服务巨头 PwC、 KPMG、 EY 和 Deloitte 中已有三家是接连爆出了不当泄露、利用机密信息的恶性丑闻。然而一个关键的疑问依然是悬而未决，即便出台了更严苛的规则与惩罚，澳洲的企业监管机构是否有足够人手与资源去真正撬动这些跨国审计巨头的联合监督？就在本周，行业是再次爆出惊人的消息，两名意外的初级员工在联邦银行担任外包商的期间，因涉嫌非法窥探联邦总理埃伯年的个人银行流水信息而被解雇。而在不久之前呢， KPMG 也承认了更为严重的违规行为，其高级合伙人曾暗中盗取其他机构的客户机密信息，以帮助本公司在竞争项目中抢占先机。如果将时间线拉回到三年前，另一家巨头 PwC 也承认了利用其参与定制跨境避税法规的便利，将政府的核心机密透露给了其企业客户，帮助他们合理避税。那该丑闻呢，在当时是一时激起千层浪，直接触发了联邦参议院的深度调查，并在2024年提交了40项行动建议。财政部此次发布的咨询文件正是对此事的重磅后续。那文件的措辞是异常的直接，近年来我们目睹了澳洲大型会计审计及咨询公司的行为严重有失公平与诚信，破除防火墙，向公司合伙制挥起大棒。

下面一条消息，现在澳大利亚的绝大部分地方呢，都已进入了寒冷而潮湿的冬季。除了每年要应对的流感病毒，今年我们还要防范两种病毒的侵袭。目前最需要关注的一种病毒就是高致病性的 H5N1 型禽流感病毒。澳大利亚曾经是全球唯一未发现 H5N1 的大陆，但目前已在两个州发现了这种病毒，四只海鸟确认感染。预计将来澳大利亚还将出现更多受感染的鸟类。而最让人担忧的是，世卫组织多年前就表示 H5N1 型流感病毒也对人类构成了风险。自2003年以来，各国已向世卫组织报告了873例人感染 H5N1 的病毒病例，包括458例死亡，病率为 52%。 禽流感病毒通常在家禽和鸟类中传播，但随着哺乳动物中 H5N1 禽流感病例的数量在不断增加，人们担心这种病毒可能会发生变异，导致人类容易受到感染。那在寒冷的冬季， H5N1 型的禽流感病毒的存活时间更长。研究表明，禽流感病毒普遍对热敏感，对低温的抵抗力较强，在较低温下可存活一周，在40摄氏度的水中或有甘油存在的情况下，禽流感病毒可保持活力一年以上。

听众朋友们，现在是咱们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5:23。以上呢就是咱们今天黄金时刻第一个单元，咱们国内的一些政治经济方面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持续锁定与收听，我们还是老的样子啊，大家不要走开，稍事休息，在一首歌曲过后呢，我们回到节目当中，进入到咱们今天节目的第二个单元。那么在第二个单元呢，依旧是我们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但是不同的是，在下面一个环节当中，柯凡要和大家一起了解到的是最新的分别发生在咱们澳洲各个州和领地的具体事情又有哪些呢？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我是柯凡，我们稍后见。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

0: 好的，我们短暂的休息过后回到节目当中。各位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华夏传媒全华语广播 AM1629 在周一到周五的晚上五点到七点间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那我们在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5:33是准时的进入到我们今天黄金时刻的第二个单元，我们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那与上一个单元不同的是，在这个环节当中，柯凡要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啊，具体分别发生在咱们澳洲各个州和领地的事情又有哪些呢？一起进入黄金时刻国内新闻。
1: 出生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幺六二九，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2: 澳洲政策变动，

州已经发布恶劣天气警报，气象局警告称最糟糕的情况尚未到来，部分地区预计将从今天下午起遭受到重创。气象局警告呢，破坏性大风已在高山峰顶形成，并将于今晚蔓延至较低的海拔地区。根据最新的气象监测显示，那在新州目前Southwest Slopes, Snowy Mountains 等等都已经录得80-90公里每小时的阵风，预计今晚可能会出现超过125公里每小时的毁灭性峰值阵风，且将持续数个小时，风力值直到周四上午才会开始减弱。与此同时，在维州也是拉响了破坏性大风的警报，中部地区 East Gippsland 以及 South Gippsland 均在波及范围内。气象局指出，随着一股冷风于下午至晚间的逼近，高海拔地区是将迎来强劲的偏北至西北大风。那么今天白天的阵风时速可能达到90公里，入夜后顶峰的风速或飙升至120公里每小时。

下面一条消息，新州方面，澳洲的千万家庭将迎来省电省钱的重大利好。根据今日正式启动的一项全新福利计划，数百万澳洲家庭只需将日常用电时段灵活调整至中午，那么每天最高即可享受长达3小时的免费用电，以此来大幅削减生活成本。这项由联邦政府主导的太阳能风险计划是于今天正式生效，在新州、昆州东南部和南澳的居民每天最高可获得24度电的免费额度，免费时段定在正午前后，此时段是恰逢每天屋顶太阳能发电的最充裕、最活跃的时间段。而更令人欣喜的是，哪怕您的住宅呢没有安装任何屋顶太阳能板，也同样可以参与并享受到这一福利。该计划的初衷正是为了让更广泛的普通群体共享白天绿色能源充沛带来的经济红利。对于能够将更多高能耗日常活动转移到免费时间段的家庭而言，此次计划带来的电费降幅将极为可观。

下面一条新州方面的消息，一名来自新州 Arena 的男子在昨天开奖的乐透中是独占鳌头，成为全澳唯一的一等奖得主，斩获了高达3000万澳元的巨额奖金。令人惊叹的是，这呀竟然是他多年来第一次尝试自己选号码。当彩票官方的工作人员打电话向他确认这一喜讯时，这位 Central Coast 的居民虽然兴奋得彻夜未眠，却已经照常准时上班了。他笑着说啊，我挺好的，正上着班呢，但其实啊，我一直在等你们的电话，一整晚我都没合眼，每隔5分钟就查一次票，感觉真的太不可思议了。他说，昨晚临睡前核查了一下彩票，看到那些代表中奖的黄色数字时，一时间有些不敢确信。随后他赶紧让家人是帮忙再次确认，核对无误后，全家瞬间是陷入到了狂喜。那谈及对这笔巨款的规划，这位大奖得主表示，还清房贷是他的首要任务。虽然他买大乐透已经很多年了，但对于这笔意外之财，他们全家会保持理性，花时间好好规划，

来确保明智的使用这笔钱。据悉，这张改变命运的幸运彩票是当事人第一次自己亲自选择号码。

接下来我们再关注和很多听众朋友们都相关的一方面的消息啊。尽管学签拒签率已经在一路飙升，那么计划赴澳的留学生和外国毕业生呢，仍然是不得不面临着暴涨的签证规费。新规下，澳洲留学签证费的申请上调至2500澳元，这是引发了业界的强烈担忧，纷纷警告称，工党政府对留学生教育行业的持续打压，正在让澳洲在全球高等教育市场上失去竞争力。那么联邦政府是于今天悄然地将大多数签证类别的申请费均上调了25%，这一猝不及防的举动随即是点燃了教育界各团体的强烈怒火，他们是痛批政府在推出新一轮的猛烈改革前根本没有进行任何的行业咨询。如今申请来澳洲留学的学生签证费已调高到2500澳元，此举让本就高昂的留学成本更一步加剧，稳居全球最贵签证之首。

好，接下来我们关注维州方面的消息。维州东北部一条被评为全州最危险道路之一的公路近日也是再次引发安全担忧。一名当地女子因多次驶入路面坑洞，车辆轮胎和轮毂是接连损坏，四次累计事故是维修及保险自付费用超过3600澳元。那居住在汪东嘎的台币哈是经常沿着 Murray Valley Highway 前往这个 Corin 探望其家人。这条由维州政府负责管理、全长约650公里的公路，部分路段是布满了坑洞、裂缝和破损的路面。他表示呢，几乎自己每次开车经过都要不断的来闪避坑洞，有的时候是根本来不及。他说过去几年他先后四次因撞上坑洞导致车辆受损。他说呢，有些坑洞我现在都已经能知道位置了，会提前避开，有些甚至比我的轮胎还要大。只有损失超过1600澳元才能够获得赔偿。他说这太荒谬了，公共道路本来就不应该把车辆给开坏，我花在修车上的钱比保险费都要多多了，那我注册费到底用在了哪里呢？为什么我还要继续交道路注册费？那澳洲媒体本月开展的一项调查显示，79%的维州乡镇居民认为坑洞是已经成为了当地道路长期存在的问题。另外有40%的受访者表示，道路维护不到位是他们对所在地区最不满意的问题之一。

下面一条昆州方面的消息，在昆州布里斯班狂飙数年的房市是终于突然间的踩下了刹车。受全球经济不确定性、联邦加息以及备受争议的税收改革等多重因素影响，布里斯班房价中位数是迎来了三年半以来的首次下跌，不稳定的市场风向也随之开始向买方倾斜。根据 PropTrack 发布的2026年6月房价指数，布里斯班目前的房价中位数为 107.3 万澳元，较五月份是微跌了 0.2%。 PropTrack 高级经济学家安娜指出，这一变化标志着供需双方的攻守意识。在此之前，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布里斯班绝对属于卖方市场，而当前的局势逆转意味着市场正在向买方市场过渡。

下面一条消息，因为存在着未申报的过敏原隐患，澳洲食品监管机构已经将一款深受消费者喜爱的热销零食紧急下架。昨天，澳大利亚新西兰食品标准局发布了对 Casey Melbourne 旗下的五香口味、酱汁口味和辣味口味108克装的大豆零食紧急召回通知。据悉，这批受影响的产品主要在维州的亚超有售，因被检测出含有未申报的鸡蛋过敏源而被责令下架。监管机构提醒，凡是购买了该款零食且对鸡蛋过敏的消费者，切勿食用该产品，以免引发过敏反应。召回通知强调，对鸡蛋过敏或不耐受的消费者不应食用本产品，任何担心自身健康的消费者应及时寻求专业的医疗建议。同时，食品监管机构敦促所有购买了该产品的消费者要尽快将其送回购买地点，以获得全额退款。

我们一起来关注本时间段的最后一条消息，依旧是和咱们所有人都相关的啊。因为高压燃油管螺母存在着松动隐患，并可能会引发火灾，起亚澳洲宣布紧急召回搭载 V6 发动机的现款嘉华 MPV。起亚在官方召回通知中指出，由于制造缺陷，受影响车辆的高压燃油管螺母距扭矩是可能不足，并随着使用时间推移而出现松动。品牌方警告称，螺母松动恐将导致燃油泄露，一旦接触到外部火源，极易引发车辆起火。这不仅会造成财产损失，还可能导致车内成员、其他道路使用或旁观者受伤，甚至是死亡。那么据悉，本次召回仅针对搭载了 3.5 升 V6 汽油发动机的车型，嘉华旗下的四缸柴油版和混合动力型车均不受此次召回的影响。此次召回规模共计5761辆，生产年份介于2020年与2025年之间。 VIN 查询可点击官方网站进行仔细详细信息的查询。那若您的车辆在本次召回范围内，请尽快向授权的起亚经销商进行预约，届时技术人员将为您免费提供检查及燃油管的更换服务。如有任何疑问，车主可随时拨打起亚客服热线131542进行咨询。

好，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华夏传媒全华语广播 AM 1629，在周一到周五的晚上5点到7点间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感谢您的持续锁定与收听。那以上就是咱们今天节目当中上半场的来自咱们澳洲国内最新的政治、经济、军事，以及分别发生在咱们澳洲各个州和领地的具体的事情。那感谢您将近一个小时的收听与陪伴啊。我们还是老的样子，大家也都累了哈，稍事休息，在整点的6点钟咱们回到节目当中，我们一起进入到咱们今天黄金时刻下半场的内容当中。那么在下半场的节目当中柯凡要和大家一起来了解的是最新的发生在国际、中国和体坛以及娱乐圈方面的消息和事件又有哪些呢？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我是柯凡，我们稍事休息，6点钟我们黄金时刻国际新闻见。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3: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3: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广播。

0: 好，我们在澳洲东部标准时间晚上的6点钟是准时的回到节目当中。各位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华夏传媒全华语广播 AM1629 在周一到周五的晚上5点到7点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感谢您持续锁定与收听。那接下来我们一起就进入到咱们今天节目下半场的内容当中。那么首先我们要进入到的呢是我们黄金时刻国际新闻，一起和柯凡来关注昨夜今晨最新发生在国际中国方面的具体消息和事情又有哪些呢？马上进入到黄金时刻国际新闻。
1: 风声雨声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1629 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全球视野，华人立场，欢迎收听黄金时刻国际新闻。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欢迎收听《黄金时刻》国际新闻，我是柯凡。那么我们在本时间段，咱们新闻的排列播报顺序是按照时间的倒序为大家来播报的。我们首先来关注五分钟前的最新消息：南美关税同盟宣布拟与日本启动 EPA 谈判。南方共同市场将与日本展开经济伙伴关系协定谈判，寻求深化区域的经济合作。印度总理莫迪与伊朗总统通话，强调霍尔木兹海峡航行自由对全球能源供应的重要性，并欢迎伊美谈判进展。

下午的最新消息，秘鲁人民力量党候选人藤森庆子在总统选举第二轮投票中获胜。藤村庆子现年51岁，是秘鲁日裔前总统阿尔韦托·藤森的长女，她将于7月28日就任秘鲁总统。

根据最新的消息，6月30日，中国政府太平洋岛国事务特使钱波在斐济苏瓦会见了汤加首相法卡法阿努，双方就中汤关系以及共同关心的地区和国际问题等进行了深入交流。根据外媒今天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美国和伊朗官员今天将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间接会谈。在爱尔兰当地时间的今天中午，爱尔兰正式接任欧盟轮值主席国，为期6个月。欧盟轮值主席国又称欧盟理事会主席国，负责欧盟理事会的日常运行，由欧盟成员国轮流担任，任期6个月。

最新报道显示，巴基斯坦方面表示在该国拦截并击落了四架简易无人机。另外，据外媒报道，阿富汗国防部表示，其空袭目标为位于阿富汗与巴基斯坦边境省份的一个极端组织伊斯兰国驻地，以及巴基斯坦开布尔普什图省的有关目标。

骗捕约人民币1167万元，日本航空总裁鞠躬道歉。日航日前承认虚报了飞行汽车项目成本，骗取政府补贴超1000万元，高管鞠躬致歉并承诺整改。

古巴外长罗德里格斯昨天表示，古巴不会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任何威胁。他表示，如果古巴遭到了军事侵略，古巴将举全国之力进行反抗。美国长期对古巴实施经济、金融封锁和贸易禁运，

根据图片报的最新消息，墨西哥在世界杯狂欢中传来一条悲剧消息，在八分之一决赛对阵厄瓜多尔开球前数小时，一周前开车冲向人群的司机是已经死亡。

根据最新的报道，哈萨克斯坦新宪法生效，议会由两院制转为了一院制。库鲁尔泰旨在提升立法效率，适应时代发展，并推动经济社会改革，以增进民生福祉。

根据最新报道，美国开始着手建立伊朗革命卫队与美中央司令部之间的危机沟通热线。伊朗副外长卡奇姆·加里巴巴迪在昨天表示，伊朗和阿曼是将于本周开始会谈，讨论海峡相关安排。同时，为了缓和紧张局势，美国已着手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和美国中央司令部之间建立危机沟通热线。

乌克兰国防部长米哈伊洛·费多罗夫在一封致欧盟盟友的信中呼吁将欧盟欧洲和平基金项下可用的66亿欧元全额定向用于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

就在澳洲东部时间今天晚上的11点，美联储主席沃什亮相全球央行论坛，汇聚四大央行行长，沃什将就新的政策发表看法。

ST 航空一架波音737客机在新西伯利亚至米尔内航线上着陆后冲出跑道，所幸是未造成人员死亡，涉事机组人员已被停飞，机场也暂时关闭，相关部门已介入调查。

就在今天的清晨，印度的拉贾斯邦坦道萨地区是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一辆客运大巴在德里伊孟买高速公路上与一辆卡车相撞后起火，造成至少七人死亡，超十五人受伤。报道称，事故发生后火势迅速蔓延，部分乘客逃生困难，目前事故原因仍在调查当中。

根据尼日利亚东北部博尔诺州政府最新的报道，该州一所学校在前一天遭到多名武装人员袭击，至少一名教师死亡，36名学生和3名教师遭到了绑架。袭击事件发生在博尔诺州阿斯基拉巴拉地区的一所中学，事发时学生们是正在参加毕业考试。

澳大利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成员克里斯蒂安·古比表示，加入共产党让他能够更真实地做自己，也让他能够以共产党员的身份做出更多贡献。他表示，中国共产党105年的历史是一段在巨大困难中坚持不懈，并以勇气和行动成就伟大事业的人类故事。

好，我们依旧是在本时间段的最后关注台海方面的消息。根据台湾中天新闻网最新的报道，近期网络流传着一张台军军车的车尾照片，有网友质疑采购的是中国大陆生产的轮胎。中天新闻网报道称，脸书账号政治局在6月30日发帖指出，民进党飞鸿供应链是再度破功，台当局被抓包采购中国大陆制造的轮胎。对此，台湾陆军司令部证实，照片中的轮胎确实是大陆企业的产品，但采购行为符合当年相关规定。台军还嘴硬称，交货轮胎产地为泰国和越南，并表示该批轮胎现已没有库存。根据观察网的查询，赛轮轮胎成立于2002年11月18日，总部位于中国山东省的青岛市。关于飞鸿供应链，国台办去年10月29日曾表示，民进党当局主动充当外部势力，遏制中国的急先锋和马前卒，通过出卖台湾优势产业，牺牲台湾发展前景，砸掉台湾民众饭碗，配合鼓噪所谓的飞鸿供应链，为的就是换取外部势力对其谋图的支持。其卖台无底线，贴靠无原则，只能换来美国更加肆无忌惮的榨取和掠夺，损害台湾产业和企业的利益，毁掉台湾的经济以及民众的未来。

好，听众朋友们，现在是咱们澳洲东部标准时间晚上的6:21。以上就是咱们今天黄金时刻第三个单元我们国际新闻当中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持续收听与锁定。我们还是把更多的时间啊留给咱们节目的最后一个板块，也是最轻松的一个单元啊，那就是我们稍后要给大家一起带来的黄金时刻体坛速递。感谢您能够持续锁定我们 AM1629 收听我们全澳华语广播给您带来的精彩节目，我是克凡。我们稍事休息，在歌曲过后啊，回到节目当中，进入到我们今天黄金时刻最后一个板块——体坛速递。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1: 黄金。

生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赛场瞬息万变，华夏第一时间，赛事动态一手掌握。这里是华夏传媒 AM 1629黄金时刻体坛速递。

我们一起进入到黄金时刻体坛速递当中，我们首先依旧是关注啊，这个世界上最大型啊，受到关注度最多的项目呢，就是足球的世界杯。那么在咱们澳洲东部时间的今天上午啊，世界杯的16分之1决赛是再赛三场，哎，没错啊，就是比的这么慢啊，一天3场3场的比，挪威、法国以及东道主墨西哥是分别淘汰科特迪瓦、瑞典和厄瓜多尔之后晋级16强当中。那么到目前为止啊，世界杯16强已决出了7席。在最早结束的一场对决当中，挪威男足2-1力挫科特迪瓦。那么86分钟，个人身价值2亿欧元的哈兰德帮助挪威是完成绝杀，哈兰德3次出场共打进5球，所以啊，贵是贵的有价值的啊，3次出场打进5球，有多少球员在他的这个出场职业生涯的这个记录当中是出场了几十次啊，没打进去超过10个球呢？啊，作为前锋的话，那这个身价2亿欧的哈兰德出场3次啊，打进5球，场均1.66次进球。而另一个超级巨星也是夺冠最大热门没有之一的法国队是3-0横扫瑞典，队长姆巴佩啊，目前这个在足坛上最炙手可热的人了啊，是唯一能够和他稍微来比一下的就是刚才提到的哈兰德了啊。姆巴佩上下半场是各入1球，这是在世界杯16分之1决赛的赛场上啊，姆巴佩啊是单场是再次攻入2球，这样的话法国男足已经在连续4届世界杯是至少都打进了16强。而最后一场比赛，东道主墨西哥凭借着2大王牌射手基尼奥内斯和劳尔西门尼斯的进球，2-0完胜厄瓜多尔，终结了墨西哥世界杯淘汰赛40年不胜的魔咒。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啊，在本届世界杯上有多个队伍和国家是纷纷打破了历史以及魔咒。那么啊，只有亚洲的队伍啊，咱们不说是不提单独的某一支队伍，整体来说目前还延续着亚洲希望的就只剩还未出场的咱们澳大利亚男足了。那么随着科特迪瓦、瑞典和厄瓜多尔的先后出局，本届在世界杯开赛前被普遍认为最竞争最激烈的啊，也是实力集中的比较平均的2个死亡之组 ，E 组和 F 组的8支球队啊，这两个号称最强死亡之组的8支球队已经全部出局。没错啊，甭管是小组第一还是小组第二，E 组的小组第一德国，小组第二科特迪瓦，以及小组第三厄瓜多尔。小组第四是全部都淘汰了，就不提了。那么 F 组的小组第一荷兰，小组第二日本，小组第三瑞典队是在结束完了7场16分之1决赛之后，这两个组是全军覆没，是无一顺利晋级。那球迷们都是

继承啊，原来啊，赛前号称的四王之祖是这个死亡法啊，就是啊，全部球队均倒在了十六强的大门之外，无一闯进十六强，是突然死亡。

那么至此，本届世界杯的16强已经决出7席，分别是两个东道主加拿大和墨西哥，两大夺冠热门法国以及巴西，另外挪威、巴拉圭和摩洛哥。那么1/1决赛的对决在这7支队伍当中也产生了3组啊，分别是加拿大对战摩洛哥、巴拉圭对战法国以及巴西对阵挪威。那么只有另一个夺冠大热门啊，是还没有产生他的对手。

时间的明天凌晨2点钟开始呢，16分之1决赛还将再赛3场，夺冠热门英格兰将迎战这个非洲黑马民主刚果，而比利时则会在早上的6点钟登场，与塞内加尔争夺一个16强席位，而最后一名东道主美国队将在明天上午的10点钟亮相，对阵欧洲黑马波黑队。

好，那么说完这个足球世界杯的消息，我们再来看看篮球方面的啊。那么 U17 的篮球世界杯也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当中，中国 U17 男篮的小伙子们今晚是将迎来他们本届世界杯的最关键的一场硬仗了啊。昨天小组赛刚打完立陶宛，那昨天那个场面打的是叫一个火爆呀，别看是17岁的世界杯啊，这个打完比赛还要打架。那么的确也是因为裁判的一些问题啊，如果这个对篮球感兴趣的听众朋友们可以去翻一翻昨天晚上小组赛中国对立陶宛的录像，那个裁判只要不眼瞎啊，就能觉得这个裁判的判罚是有点问题的，要么是有其他的因素在场外干扰，要么就是这个裁判呀执法水平不行。那么今天晚上的澳洲东部时间的7:30，中国男排要在小组赛里面死磕法国队啊，由于昨天晚上中国是领先了几乎3:30的时间，最后裁判关键时刻出手了啊，导致于中国领先5分的优势变成输掉了10分，想想5分钟的时间中国是输掉了对手15分，那么导致于今天不得不死磕法国队，赢了直接晋级男篮世界杯的8强，而输了呢就只能去打9到16名的排位赛。那中国队目前小组赛前3场的战绩是1胜2负，赢了喀麦隆，输给了实力非常强的 U17 的加拿大，以及实力和我们水平相近的立陶宛。单看战绩似乎不太亮眼，但看比赛过程的球迷都知道，这支中国 U17 的小伙子们打的是一点都不差啊！打加拿大呢，加拿大可以说在 U17 年龄段是属于世界和美国队啊，这两支队伍是世界独一档的存在。那中国队竟然也是领先了大部分的时间，也是在最后一节啊，由于体力上的和身体素质上的这个缺陷啊，是被对手硬生生的给生吃翻盘啊，全场只输了世界排名第一的加拿大的 U17 男篮，排名世界第一啊，输给 U 世界第一了3分。那昨天大家都对着大立陶宛是充满了很大的这个信心啊，那么也是同样全场硬碰硬啊，两队是非常的激烈啊，这场比赛打的中国依然是领先了大半场啊，但是哎，在最后关头各种原因综合起来啊，是被立陶宛给翻盘，不仅翻盘，而且是被立陶宛给赢了10分。那综合两场比赛来看，中国小伙子们啊，输就输在了这个身体素质上。打加拿大篮板球输了25个，对立陶宛呢昨天篮板球又输了13个，输在了篮板球上，而且比分输的都不多。在其他的方面，中国队是丝毫不逊色于这两个对手的啊，尤其是加拿大世界排名第一，那连续2场被对手在禁区内抢爆了篮板，而今天的对手法国队身体天赋是不比加拿大和立陶宛差的，甚至可能更强，而且法国队里好几个黑人球员跑动能力又非常的出众，所以说今天这场对抗世界排名第四法国队的比赛啊，身体对抗强度只会更高。对于这支 U17 国青来说，体能和身体素质是眼下最大的考验，身体没办法改变了，那就从体能上要下狠手。而且昨天和立陶宛的那场比赛消耗真的非常的大啊，毕竟打完球赛之后还打了一场架嘛，是吧？所以说今天中国的小伙子们表现会如何呢？我们在咱们黄金时刻节目结束之后7:30的时间啊，我们感兴趣的听众朋友们可以去搜一搜比赛的直播录像。希望中国的小伙子们啊，能够好运，赢了就直接晋级8强，创造中国男篮世界杯的历史成绩。

0: 好，我们利用最后简短的时间啊，再关注一下网球方面了。最近啊，这个重大的赛事非常的多，赶上世界杯的热潮啊，虽然都不及世界杯的热度，但是呢，对于各个项目的粉丝来说，依然是关注度不减。那么，温布尔登网球大满贯是结束了全部第一轮的争夺，这个首日八大冷门，法网女单亚军最悲情，那么是谁呢？就是啊，在法网当中首轮爆冷淘汰咱们中国选手郑钦文的资格赛世界排名140多位的选手赫林斯卡瓦，他是在温网当中啊，由于他爆冷是一路从胜郑钦文开始闯进法网的决赛，世界排名从开赛前的100多位掉直接升到世界30多位，那么成为了种子选手。那么在温网首日，他在首盘6-2赢下，次盘又是5-2领先对手，拿到赛点的情况下，是真的啊不幸崴脚了，硬生生的被他的对手资格赛选手给翻盘了，而且他是已经拿到赛点了，只要再赢一个球啊就拿下比赛的情况下，那是他也没有退赛，是坚持打完了全场比赛，但是可以看到他是路都走不了了啊，很多球迷就不理解啊，你就直接退赛就好了嘛，对吧，干嘛还要这个一瘸一拐的在场上，一分也得不了，最终是被对手给成功翻盘，6-2 6-7 0-6啊，成全了对手啊首次闯入大满贯第二轮。而作为新科的法网亚军啊，赫林斯卡瓦瓦林斯卡亚啊，这个赫林斯卡瓦是另一个球员，瓦林斯卡亚是非常遗憾的止步温网首轮当中。而男单世界第一辛纳也差一点被爆冷，那实际被爆冷的则是男单11号种子鲁德，成为温网开赛首日被淘汰的男女单打当中最大的种子选手，首轮对阵老将霍尔卡奇，鲁德是干净利落的以0-3输掉了比赛。
1: 离别时说的话就像我心里扎的针，思念埋进土壤早就会发芽生了根，为你写的情书让我思绪会突然发了疯。
0: 那么女单赛场出局的种子选手则更多，刚才有说到啊，赫林斯卡瓦就是这个法网亚军的20号种子啊，他在温网当中是列20号种子，22号种子费尔南德斯，27号种子波塔波娃和28号种子李安意外成为了首日不幸的落败者。 其实要准确的说的话，咱们中国选手郑钦文也算得上首轮出局的这个实力选手之一啊。郑钦文已经连续2届大满贯首轮出局了啊，而且连续4届温网全部首轮出局。最让人难以想象的是，他连续4届温网的首轮出局当中，有最近的连续3届，今年、去年和前年，均是抽签抽到了同一位对手啊。不是种子球员，但是却偏偏在草地上具有非常强的实力啊，克制郑钦文的这个泡面姐，就是被大家戏称为泡面娃。哎，这也是一个非常让人难以相信的剧本啊，这个100多位球员参加的比赛，首轮连续3年都抽到了同一个人，而且啊郑钦文是均输给了这个泡面姐，就是泡面娃啊西尼亚科娃，也是非常的不幸呀。你要说这个泡面姐啊，是实力有多强吧？她常年排在世界50左右的位置，却杀不进世界前30。但是啊，你说郑钦文遇到这个强手打不过吧？郑钦文面对着世界第一啊，萨巴伦卡都取得了一场的胜进，但是面对着这个泡面娃啊，而且交手双方共交手过4次，除了去年在咱们硬地赛是交手一次郑钦文取胜之外啊，3次交手全部是在大满贯赛场的草地啊，温网首轮，而且郑钦文是3次比赛均是没有什么太大的抵抗能力，是连输2盘不敌对手。 所以说这个球风相克也是不得不说的一个事实。很多球迷都说呢，更多的是郑钦文过不去自己的心里这道坎儿啊。他就说，郑钦文心里的 OST 是：姐姐怎么又抽上你了呢？而且还是在草地的温网大满贯，又是在首轮，哎，又输给你了。好了，听众朋友们，时间过得非常的快啊，现在是咱们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6:55了。以上将近两个小时的时间就是咱们今天节目当中来自咱们澳洲国内的新闻以及国际中国体坛方面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持续收听与陪伴。再次提醒一下大家，这个恶劣的天气即将到来，尤其是这个风啊非常的大，所以提醒所有的听众朋友们要时刻的注意天气变化，也注意自己的健康。好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您的陪伴，我是柯凡。明天同一时间，咱们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5点，柯凡在 AM 1629，在我们黄金时刻和大家不见不散。各位晚安。
2: 各自想象幸福的模样。
3: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4: ACR Chinese Voice
3: 华夏之声。
5: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3: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4: ACR Chinese Voice
3: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北京时间7点整。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1号星期四，农历4月26，北京晴转多云，30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不忘初心，站在人民立场上考虑问题，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稳步推进共同富裕。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浙江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以千万工程为牵引，全力推动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
1: 李希在河南调研。
2: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播出长征气壮山河的英雄史诗。
1: 根据党中央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统一部署，继续派出的4个中央指导组完成对10个地方和单位进驻工作。
2: 五月中国新能源汽车出口量同比增长 1.1 倍，出海表现亮眼。
1: 全国夏粮小麦收获进度已过70%。
2: 美军称再次对伊朗目标实施打击，伊朗称武力无法达成可持续协议。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要坚持不忘初心，站在人民立场上考虑问题，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稳步推进共同富裕。浙江省以千万工程为牵引，围绕缩小城乡区域收入3大差距，扎实做好强城兴村融合3篇文章，全力推动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总台记者张国亮、刘慧民报道。
3: 走进绍兴市新昌县城潭街道梅渚村村口，农妇奶茶摊飘着阵阵茶香，吸引了不少往来游客。摊主赵彩霞手脚麻利地调配原料打包出品，一杯冒着热气的龙井奶茶很快就递到游客手中。
4: 在节假日的时候，我在梅渚景区摆摊，一天能卖100杯，净赚600元，我非常高兴。
3: 51岁的赵彩霞家里有4口人，丈夫身体不好，2个孩子还在上学，此前家庭年收入不足3万元。当地经过摸排，把她列入挂单帮扶的对象。农妇奶茶摊正是新昌县帮扶低收入群众的一个重要举措。在杭州市桐庐县分水镇，依托本地制笔产业优势，李湖村利用闲置的老村委楼打造了妙笔生花共富工坊。工坊引入企业的套笔扩展和包装等工序，优先吸纳低收入群众就业。村民于忠孝：
5: 这两天做下来了呀，这个每天都在120块左右，做得快一点嘛，有130块一天，那么一个月就有好几千了。
3: 自2021年被赋予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重任以来，浙江积极探索共富工坊，成为最具标志性的经验之一。截至2025年底，浙江共建成共富工坊12542家。杭州桐庐县分水镇党委副书记徐胜告诉记者，共富工坊盘活了村集体闲置资产，让老百姓在家门口就业增收，企业也降低了成本，实现了三方共赢。
6: 目前我们已经打造了15家分水镇的共富工坊，那下一步呢，我们还是向在我们分水镇行实现全覆盖，同时呢向柏江和河村逐步进行延伸，那么实现我们整个片区的全覆盖。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促进共同富裕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仍然在农村，推进乡村片区组团发展成为浙江促进共同富裕的一条重要路径。嘉兴海宁市黄湾镇尖山村是著名的水果之乡。2年前，黄湾镇以尖山村为核心，联合周边6个行政村组建潮起尖山组团片区，依托47.5平方公里片区，推行多元融合发展模式，串联运动休闲、生态采摘、非遗体验等业态，构建一体化乡村文旅产业链，实现从单点发展到全域共兴的转型。2025年，片区7个村集体经济经营性收入突破3000万元，较组团前增长20.6%。 海宁市黄湾镇党委委员张万达。
7: 去年呢，其实是片区组团这一块呢，总共接待游客是131万人次，片区里面的各个经济实体呢，累计是营收达到了1.5亿元。未来呢，我们还是要继续深挖片区组团的发展，让我们的黄湾的美丽经济、美丽的一些产业，更好的能够去赋能我们的乡村振兴。
3: 五年来，浙江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扎实推动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共富工坊、山海协作等典型经验做法先后获国家有关方面推广，全省地区生产总值连续跨越3个万亿级台阶，高质量发展基石更加稳固，全省县县超100亿，城乡居民收入倍差从2020年的 1.96 缩小到2025年的 1.81， 城乡区域发展更加协调，省级101项基本公共服务标准中96项消除城乡差别，公共服务更加均衡。浙江省发展改革委共同富裕促进处副处长张其玄介绍，15-5时期，浙江将按照锚定五年、锚准三年、扎实干好每一年的要求，推动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取得决定性进展，率先呈现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生动图景。
8: 我们下一步结合15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规划出台，将在加快建设创新浙江，构建浙江特色现代化产业体系，深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促进城乡居民稳定增收，一体推进强城新村融合，提升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水平等方面持续加力，努力为全国大局勇挑大梁多做贡献，更好发挥为全国推动共同富裕先行示范作用。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8号至10号到河南调研，他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认真落实中央纪委5次全会部署，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纪观学习教育，持续加强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以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新成效，服务保障15-5开好局起好步。李希来到郑州煤矿机械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开封粮食产业集团有限公司，与干部群众深入交流。他指出，今年是15-5开局之年，纪检监察机关要围绕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等战略任务，强化政治监督，确保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落到实处。在黄河滩地公园，李希要求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监督护航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在兰考县东坝头镇张庄村，李希强调以钉钉子精神抓好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不断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李希还来到开封市司法局，强调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发挥好法治对社会治理的规范和保障作用。在省纪委监委机关，李希详细了解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年行动推进情况，看望纪检监察干部。调研期间主持召开座谈会，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纪委5次全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落实3个更加重要要求，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坚定不移扛起两个维护重大政治责任，确保党中央令行禁止，确保换届风清气正，坚定不移强化制度治权、依规用权，把严的要求贯彻到党规制定、党纪教育、职纪监督全过程，坚定不移走好中国特色反腐败之路，不断提升标本兼治、一体推进三不腐综合效能，要推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纪观学习教育走深走实，靶向纠治各类政纪观偏差，要持续推进三化建设年行动，坐实以建促干，推动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李希还来到焦裕禄同志纪念馆、河南焦裕禄干部学院，瞻仰焦裕禄同志先进事迹， 要求纪检监察干部大力学习弘扬焦裕禄精神，矢志不渝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0: 伟大征程。
2: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长征胜利90周年。今天的系列报道《伟大征程》，让我们一起穿越历史的沧桑巨变，回望长征路上的苦难和辉煌，重温中国共产党人和红军将士用生命和热血铸就的伟大长征精神。
0: 丰碑无言，山河作证，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碑巍然屹立在于都河畔，见证着中国共产党人用理想之光照亮奋斗之路，用信仰力量开创美好未来的伟大征程。1933年下半年，国民党反动派调集百万军队对赣南闽西中央苏区发动第五次围剿。由于索性教条主义的错误影响，红军和中央苏区遭受重大损失。中央红军已无法在原地扭转战局的情况下，1934年10月，踏上战略转移的漫漫征程，开始长征。一个多月的时间里，中央红军以惨重的代价冲破敌人四道封锁线，尤其是在冲破第四道防线的湘江战役中，红军队伍从出发时的8.6万人锐减至3万余人。渡过湘江后，中央红军通过湖南转入贵州。1935年1月7日，红军攻克黔北重镇遵义，中国革命的命运在这里发生了历史转折。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遵义举行扩大会议，史称遵义会议。会议总结了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经验教训，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开启了党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的新阶段，在最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迷雾散尽，航向重塑，中央红军从此重整戎装，再踏征程。四渡赤水河，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翻越夹金山，走出大草地，激战腊子口。红军将士以革命理想高于天的气概，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1936年10月，中央红军与从湘鄂川黔根据地出发的红二方面军，从川陕根据地出发的红四方面军，在会宁和绛台堡胜利会师，长征宣告胜利结束。长征途中进行了600余次战役战斗，跨越近100条江河，攀越40余座高山险峰，其中海拔4000米以上的雪山就有20余座，穿越了被称为死亡陷阱的茫茫草地。红军用顽强意志征服了人类生存极限，创造了气吞山河的人间奇迹。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长征铸就的伟大长征精神，为中国革命不断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也必将激励中华儿女走好新时代长征路。
1: 本台消息，根据党中央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统一部署，近日继续派出的4个中央指导组完成对10个地方和单位进驻工作。进驻见面会上，各中央指导组对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提出要求，通报继续派出的中央指导组的职责任务、工作安排和具体要求，听取学习教育进展情况汇报，研究部署指导督导工作。 各中央指导组组长强调，有关地方和单位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刻认识党中央继续派出指导组的政治考量，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切实增强抓好学习教育的自觉性、坚定性。要紧紧围绕党中央决策部署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落地，提高思想认识，整改突出问题，立好制度规矩，压实政治责任，着力提升指导督导工作质效，推动学习教育有序有效开展。相关地方和单位党委党组主要负责人表示，坚决拥护党中央继续派出中央指导组的重要部署，把接受指导督导作为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的重要抓手，全力支持积极配合中央指导组工作，以更高标准更严举措一体推进学查改，真正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推动本地区本单位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
2: 国家统计局昨天公布，五月份我国消费市场运行总体平稳，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1.2%， 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 3.9%。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9: 从同比来看， CPI 上涨 1.2%， 连续四个月维持在 1% 以上的温和上涨区间，本月涨幅与上月持平。构成 CPI 的八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六涨两降。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分析预测处副处长何小英说，
10: 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的价格同比下降 0.9%， 其中呢，鲜果供应充足，价格同比下降 2.2%，国内汽油价格同比上涨 23.5%， 明显低于国际涨幅。
9: PPI 五月份环比同比继续上涨，其中环比数据已经是连续第八个月上涨，同比数据是自今年三月由负转正之后连续第三个月同比上涨，本月同比涨幅比上月扩大 1.1%，创阶段新高。民生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温斌说，
11: 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以及季节性需求增加带动部分行业价格上涨，家用空气调节器制造、家用制冷电器具制造、煤炭开采和洗选业价格环比出现不同程度上涨。
1: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昨天发布数据，今年五月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同比两位数增长，汽车出口延续快速增长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12: 今年五月我国新能源汽车市场企稳回升，产销分别完成 155.4 万辆和 149.6 万辆，同比分别增长 22.4% 和 14.4%。 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占汽车新车总销量的比例进一步提升，达到 56.9%。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介绍，
13: 五月份当月的汽车产销分别完成 261.6 万辆和 262.9 万辆，比上月分别增长了 1.6% 和 4.1%。 从逐月的增长率上来看，出现一个企稳的一个迹象。
12: 今年五月我国汽车出口93万辆，同比增长 68.7%， 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44.6万辆，同比增长 1.1 倍。我国新能源汽车的车机系统、智能驾驶、座舱交互适配海外用户需求，本土化智能功能快速迭代，形成核心竞争力。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主任季雪红表示，
14: 随着企业对海外的需求把握得越来越清晰，同时呢，国外的消费者对中国的产品和品牌也越来越熟悉，整体出口还是非常强劲的。
2: 本台消息，第五届全球媒体创新论坛昨天在重庆举行，与会嘉宾认为，在习近平主席致首届全球媒体创新论坛贺信精神指引下，论坛汇聚各方智慧与力量，已经成为各国媒体深化交流、互学互鉴的重要平台。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不断催生新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学习方式、工作方式。中国正在实施的人工智能加行动，为中国与世界的发展合作提供了新机遇，开辟了新空间。与会嘉宾表示，人工智能给媒体格局和舆论生态带来全方位深层次影响，要推进人工智能在新闻报道、文化传播、公共服务等领域的全方位赋能，在创新发展中加快媒体转型。要携手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凝聚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国际共识，推动数字技术以人为本向善而行。 要深入践行全球文明倡议，积极搭建网上文明交流互鉴平台，促进民心相通。本届论坛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重庆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以恪守与重塑智能时代的媒体使命为主题，有关国家政府部门、国际组织、媒体机构、中外智库、跨国企业等各领域代表共约300人参会。
1: 本台消息，昨天起，中宣部组织中央主要媒体和有关地方媒体开展2026年活力中国调研型主题采访活动，多角度立体式呈现中国经济稳中向好、动能充沛、活力奔涌的良好态势。此次主题采访活动共分为四个批次，主题分别为科创活力篇、消费活力篇、乡村活力篇、开放活力篇。昨天启动的第一批次采访将聚焦科创活力，媒体记者将陆续深入北京、天津、河北、上海、江苏、浙江、安徽、广东等地开展集中调研采访。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中央企业青年科技人才代表围绕青春逐梦、科技报国的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讲述了他们各自在航空装备研制、钢铁冶炼、通信技术等国家重点技术领域攻坚关键技术、破解行业难题的故事，展现广大中央企业青年科技人才扎根一线、坚守岗位，用青春智慧服务国家重大战略，在关键领域攻坚克难，以实干担当践行科技报国使命。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记者昨天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截至昨天17点，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48亿亩，收获进度73.06%。
1: 国家税务总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个人所得税收入7643.9亿元，同比增长12%。
2: 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国铁集团等八部门日前联合印发《关于促进铁路与旅游融合发展、扩大服务消费的若干措施》，提出打造多样化旅游专列产品，到2030年在全国范围内打造160列以上铁路旅游列车专用车组。
1: 中央宣传部、公安部昨天联合部署开展全民反诈在行动集中宣传月活动，各地将组织开展进社区、进农村、进学校等活动。相关部门将督促金融机构、电信业务经营者、互联网服务提供者对本行业从业人员及服务对象开展反诈宣传。
2: 2026年世界田联钻石联赛奥斯陆站北京时间今天凌晨举行，女子标枪比赛中，中国选手严子怡仅试投两次就以67.11米领先第二名5米多的巨大优势夺冠。这是严子怡第一次参加中国境外的赛事，目前已获得2个钻石联赛冠军。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昨天发布关于第23届国际足联世界杯版权保护的声明。声明指出，总台拥有美加墨世界杯在中国大陆地区独家全媒体权利及独家分许可权利，也享有总台广播电视信号的版权及分许可权利。未经总台授权，任何机构和个人不得在中国大陆地区使用美加墨世界杯赛事节目及总台广播电视信号，以及从事其他任何形式的侵权或不正当竞争行为，总台将加大维权力度，依法追究相关主体的法律责任。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庆祝联合国文明对话国际日主题活动8号在瑞士日内瓦举行。活动以多元文明呼吁平等对话、多边合作共创美好未来为主题。50多个国家的常驻代表和高级外交官、国际组织负责人等出席活动。中方代表表示，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各国人民谋和平、求发展、促合作的呼声高涨。维护文明多样性，促进世界和平发展依然任重而道远。2024年6月，联合国大会一致通过中国提出的决议，将每年6月10号设立为文明对话国际日。
2: 本台消息，美军中央司令部10号发布，其部队于美东时间10号17:15，北京时间今天凌晨5:15，开始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实施打击。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10号称，美军当晚将轰炸伊朗境内关键设施。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10号回应称，威胁、恐吓或者诉诸武力无法达成可持续协议。 伊朗武装部队发言人10号则表示，伊朗将对每一个来自美国的威胁做出比以往更严厉、更强力、更具毁灭性的回应。据伊朗方面消息，一个卡塔尔代表团10号抵达伊朗德黑兰，讨论双边关系和地区局势。据了解，此次访问预计还将讨论并交换关于结束战争的外交进程最新进展。美军中央司令部10号发布消息称，美军9号晚在阿曼湾向一艘油轮开火，并致使其丧失航行能力。这是美军连续第二天向所谓违反美方对伊朗港口封锁令的船只开火。国际海事组织秘书长多明格斯10号强烈谴责美军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对油轮发起袭击。该事件导致一艘油轮起火，三名海员失踪。国际海事组织呼吁对事件展开全面透明的调查。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0号在一段声明中称，截至目前，以色列国防军已在交火中打死了近10000名黎巴嫩真主党武装人员。
2: 俄罗斯国防部10号发布战报称，过去24小时，俄军对148个区域的乌方目标实施了打击，并击落766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0号称，乌继续对俄罗斯军事和石油工业设施实施打击，位于俄萨马拉地区的一家炼油厂以及弗拉基米尔州的两处石油设施遭到打击。
1: 美国劳工部10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能源成本继续走高影响，5月美国消费者价格指数同比上涨 4.2%， 高于4月的 3.8%， 为2023年5月以来最高水平。分析人士认为，最新通胀数据意味着美国民众面临更高生活成本，同时将给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货币政策带来更大压力。
3: 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2026全球人权治理高端论坛将于今明两天在北京举行，来自近百个国家和联合国等国际和地区组织的400余名中外嘉宾将应邀与会。论坛将围绕全球治理倡议的人权意义、发展权在全球人权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人工智能时代的发展权保障与新挑战等议题设5个分论坛。第12届中国上海国际技术进出口交易会，也就是上交会，今天起到本周六举办。本届上交会有15个首发首展项目，全球首个量产型体外合成蛋白质技术等将集中展示。体育方面，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当地时间11号起到7月19号，在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3国联合举办，这也是历史上首次由3个国家共同承办。揭幕战由墨西哥队对阵南非队，将于北美东部时间11号15点，也就是北京时间12号凌晨3点，在墨西哥城打响。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程亚、陶玉洲、张永鹏，主播雨欣、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现在这样消失。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是我常梦到的景，醒来时丝断，剩寒意盘旋。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3: 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心中那股
2: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幺六二九，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又到了咱们澳洲东部晚上的5点。那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呢，是我们华夏传媒全华语广播 AM 1629，在周一到周五的晚上5点到7点间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克凡。今天是2026年7月1日，星期三。感谢您在咱们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5点钟是准时的守候在我们全澳华语广播，收听我们给您带来的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那么在进入到咱们今天黄金时刻的正式内容之前，克凡依然是要和所有的听众朋友们来重复我们的收听方式，那就是不管您在哪里呢，都可以通过我们华夏传媒的官方网站3w.huaxia.net.au 来收听我们全澳华语广播精彩的7天24小时的节目。而对于在咱们澳洲国内的听众朋友们尤其是在维州墨尔本的听众朋友，那您呢还可以选择通过使用数字电台 DAB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操作非常的简单啊。如果是您习惯通过使用收音机来收听广播的话，那您只需要将您旧的收音机给换成咱们数字电台 DAB 的收音机即可。那您在这个首页面就会发现我们全澳华语广播，我们的全称呢是叫做 ACR Chinese Radio。 那假如说您在这个打开数字电台的首页面没有发现我们的话，也不用着急啊，您只需要在这个搜索栏里面搜 Chinese Radio 啊即可，因为唯一一个进入到数字电台的中文广播呢就只有我们全澳华语广播。如果您是习惯在平时开车的时候，譬如说此时此刻是吧，咱们下班的路上啊，这个下班高峰期是吧，交通比较拥堵，喜欢听这个广播或者说听歌曲来打发时间的话呢，那就更简单了。您呢只需要像往常一样打开咱们车载收音机，您会发现大部分听众朋友的这个收音机里面频道啊会从以前的 AMFM 两个啊自动多出第三个 DAB 的频道，您呀同样只需要在 DAB里面搜 Chinese Radio 即可。那我们也强烈的建议咱们听众朋友们啊，如果是身在咱们维州墨尔本的听众朋友呢尽量使用数字电台 DAB 来收听咱们的节目。那是因为您只要在维州的墨尔本啊，通过数字电台 DAB 收听到的节目都是我们音质和信号都更加清晰和稳定的此时此刻克凡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了。同时呢，在数字电台 DAB 里面呢，不仅仅是有咱们全澳华语广播，像咱们当地的一些主流媒体ABC 3AW 等等呢，都会在数字电台 DAB 里面为大家同步进行直播。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呢，就和克凡一起进入到咱们今天黄金时刻的正式内容当中。我们首先要进入到的依旧是咱们黄金时刻的第一个单元，我们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和大家一起关注昨夜今晨在咱们澳洲本地又有哪些最新的政治、经济、军事以及与咱们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消息呢。
1: 风声雨声如出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2: 澳洲政策变动第一手解读，华人安全教育，移民资讯，中澳贸易与外交动态，尽在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好的，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欢迎收听《黄金时刻》国内新闻。我们一起来关注今天的第一条消息。自7月1日起，澳洲将正式实施一系列的重大改革，涵盖薪资、休假权益和退休金等多领域的深刻调整。作为联邦及州政府推行监管和立法调整的黄金窗口期，新财年首日历来是备受瞩目。除全国性的政策外，今年的地方新规同样广泛，包括针对电动自行车的严格法规、全新的垃圾回收法案以及多项安全相关立法。全国性的变化包括严打诈骗短信，全新的反诈新规正式生效，企业需在发送平台注册其专属识别号，此类官方标志会自动成像在收件人手机上，即使号码未被保存，任何未注册号码发出的短信将被归入未验证线程，这也是全面智能拦截诈骗短信的重要一步。证券投资委员会收费上涨，根据最新规定，企业开办和运营相关行政规费面临上调，注册或续期费由每年的45澳元微升至47澳元，三年期费用从104澳元升至108澳元，公司注册费由611澳元上调至636澳元，私有公司的年度审查费则由329澳元涨至342澳元。下面一条则是，年营业额不超过1000万澳元的小型企业可继续及时抵扣成本低于2万澳元的合格资产，该临时政策将正式成为永久性的常态规定。减税政策落实步骤已明朗，自2026年7月1日起，纳税人每年最高可获得268澳元的减税，并在次年进一步调高至最高536澳元，应税收入在18201至45000澳元之间的税率将从16%降至15%，并最终降至14%。在生活成本危机和电价飙升背景下，首都领地新州、昆州、南澳和塔州的最低断电欠费金额将由300澳元上调至500澳元，以强化国家能源消费者框架下的基本民生保障，减少弱势群体的断电风险。澳洲金融大环境的治理机制也将全面提速。新财年起，涵盖反洗钱和反恐融资的合规要求范围将被大幅拓宽，该规则将全面延伸至房地产专业人士、律师、会计师、房屋过户师等多个涉及高额资产流动的行业实体，这些机构与服务商将被强制要求在监管机构澳洲交易报告及分析中心登记注册，履行审核客户身份的义务，并主动提供特定数额或可疑交易的报告。另外一条则是超市的反价格欺诈法。直面生活成本焦虑，针对本地超市巨头 COS 和 Woolworths 垄断性定价的反价格欺诈新政亦将于今天正式上线。这一效仿欧盟规则的强势举措将极大规范超市定价，加强对零售巨头的强行价格行为的监管力度，届时任何被查实的哄抬物价行为都将面临重罚。虽然在司法取证层面上可能会面临着不小的博弈和举证难度。那么广大家长关注的带薪育儿假也将迎来利好调整，自7月1日起，该假期将延长10天，总额度将达到26周，每周的津贴上限也增加至了1004.7澳元。尽管多项变动将为新生儿的家庭提供更强大的财政保障，但政府提醒，享受此福利的父母仍需要遵照既定的收入及工作背景测试标准。7月1日起，约280万澳洲最低收入人群将迎来薪资上调，其工资基数将全面上浮4.75%。针对约10万名处于最具代表性的入门级工资员工，
涨幅更是高达 5.97%。 届时全国法定最低时薪将由目前的24.95澳元拔高至26.44澳元，而每周的最低工资也拉升到1004.9澳元。但有分析指出，即便在此番调整过后，由于近年来高通胀侵蚀生活成本，澳洲在低薪阶层的实际购买力仍然是难以回到5年前的水平。

下面一条消息，在一连串道德失范丑闻接连曝光后，四大审计与咨询公司是正在迎来一场前所未有的行业重组，甚至可能面临着被强制拆分的命运。澳洲联邦财政部近日发布了一份最新的咨询文件，提议对这些行业巨头实施更严厉的监管、日常审计，并加重处罚。这些提议旨在全面推行迟到的行业整治，获得社会的广泛支持。在此之前，素有四大之称的殿堂级专业服务巨头 PwC、KPMG、EY 和 Deloitte 中，已有三家是接连爆出了不当泄露、利用机密信息的恶性丑闻。然而一个关键的疑问依然是悬而未决，即便出台了更严苛的规则与惩罚，澳洲的企业监管机构是否有足够人手与资源去真正撬动这些跨国审计巨头的联合监督？就在本周，行业是再次爆出惊人的消息，两名意外的初级员工在联邦银行担任外包商的期间，因涉嫌非法窥探联邦总理埃伯年的个人银行流水信息而被解雇。而在不久之前呢， KPMG 也承认了更为严重的违规行为，其高级合伙人曾暗中盗取其他机构的客户机密信息，以帮助本公司在竞争项目中抢占先机。如果将时间线拉回到三年前，另一家巨头 PwC 也承认了利用其参与定制跨境避税法规的便利，将政府的核心机密透露给了其企业客户，帮助他们合理避税。那该丑闻呢，在当时是一时激起千层浪，直接触发了联邦参议院的深度调查，并在2024年提交了40项行动建议。财政部此次发布的咨询文件正是对此事的重磅后续，那文件的措辞是异常的直接。近年来，我们目睹了澳洲大型会计审计及咨询公司的行为严重有失公平与诚信，破除防火墙，向公司合伙制挥起大棒。

下面一条消息，现在澳大利亚的绝大部分地方呢都已进入了寒冷而潮湿的冬季，除了每年要应对的流感病毒，今年我们还要防范两种病毒的侵袭。目前最需要关注的一种病毒就是高致病性的 H5N1 型禽流感病毒。澳大利亚曾经是全球唯一未发现 H5N1 的大陆，但目前已在两个州发现了这种病毒，四只海鸟确认感染，预计将来澳大利亚还将出现更多受感染的鸟类。而最让人担忧的是，世卫组织多年前就表示 H5N1 型流感病毒也对人类构成了风险。自2003年以来，各国已向世卫组织报告了873例人感染 H5N1 的病毒病例，包括458例死亡，病率为52%。禽流感病毒通常在家禽和鸟类中传播，但随着哺乳动物中 H5N1 禽流感病例的数量在不断增加，人们担心这种病毒可能会发生变异，导致人类容易受到感染。那在寒冷的冬季， H5N1 型的禽流感病毒的存活时间更长。研究表明，禽流感病毒普遍对热敏感，对低温的抵抗力较强，在较低温下可存活一周，在4摄氏度的水中或有甘油存在的情况下，禽流感病毒可保持活力一年以上。

听众朋友们，现在是咱们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5:23。以上呢就是咱们今天黄金时刻第一个单元，咱们国内的一些政治经济方面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持续锁定与收听，我们还是老的样子啊，大家不要走开，稍事休息，在一首歌曲过后呢，我们回到节目当中，进入到咱们今天节目的第二个单元。那么在第二个单元呢，依旧是我们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但是不同的是，在下面一个环节当中，柯凡要和大家一起了解到的是最新的分别发生在咱们澳洲各个州和领地的具体事情又有哪些呢？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我是柯凡，我们稍后见。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的，我们短暂的休息过后回到节目当中。各位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华夏传媒全华语广播 AM 1629在周一到周五的晚上5点到7点间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那我们在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5点33分是准时的进入到我们今天黄金时刻的第二个单元，我们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那与上一个单元不同的是，在这个环节当中，柯凡要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啊，具体分别发生在咱们澳洲各个州和领地的事情又有哪些呢？一起进入黄金时刻国内新闻。
1: 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2: 澳洲政策变动第一手解读，华人安全教育，移民资讯，中澳贸易与外交动态，尽在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我是柯凡。我们首先来关注咱们天气方面的消息啊。一场强烈的恶劣天气正在席卷着澳洲的东南部，数百万人收到了紧急防范的警告。随着暴风雨和洪水的肆虐，多州已经发布恶劣天气警报。气象局警告称，最糟糕的情况尚未到来，部分地区预计将从今天下午起遭受到重创。气象局警告呢，破坏性大风已在高山峰顶形成，并将于今晚蔓延至较低的海拔地区。根据最新的气象监测显示，那在新州目前Southwest Slopes、 Snowy Mountains 等等都已经录得80至90公里每小时的阵风，预计今晚可能会出现超过125公里每小时的毁灭性峰值阵风，且将持续数个小时，风力值直到周四上午才会开始减弱。

下面一条消息，新州方面，澳洲的千万家庭将迎来省电省钱的重大利好。根据今日正式启动的一项全新福利计划，数百万澳洲家庭只需将日常用电时段灵活调整至中午，那么每天最高即可享受长达3小时的免费用电，以此来大幅削减生活成本。这项由联邦政府主导的太阳能风险计划是于今天正式生效，在新州、昆州东南部和南澳的居民每天最高可获得24度电的免费额度，免费时段定在正午前后，此时段是恰逢每天屋顶太阳能发电的最充裕、最活跃的时间段。而更令人欣喜的是，哪怕您的住宅呢没有安装任何屋顶太阳能板，也同样可以参与并享受到这一福利。该计划的初衷正是为了让更广泛的普通群体共享白天绿色能源充沛带来的经济红利。对于能够将更多高能耗日常活动转移到免费时间段的家庭而言，此次计划带来的电费降幅将极为可观。

下面一条新州方面的消息，一名来自新州 Arena 的男子在昨天开奖的乐透中是独占鳌头，成为全澳唯一的一等奖得主，斩获了高达3000万澳元的巨额奖金。令人惊叹的是，这呀竟然是他多年来第一次尝试自己选号码。当彩票官方的工作人员打电话向他确认这一喜讯时，这位 Central Coast 的居民虽然兴奋得彻夜未眠，却已经照常准时上班了。他笑着说啊，我挺好的，正上着班呢，但其实啊我一直在等你们的电话，一整晚我都没合眼，每隔5分钟就查一次票，感觉真的太不可思议了。他说昨晚临睡前核查了一下彩票，看到那些代表中奖的黄色数字时，一时间有些不敢确信，随后他赶紧让家人是帮忙再次确认，核对无误后，全家瞬间是陷入到了狂喜。那谈及对这笔巨款的规划，这位大奖得主表示，还清房贷是他的首要任务。虽然他买大乐透已经很多年了，但对于这笔意外之财，他们全家会保持理性，花时间好好规划，来确保明智地使用这笔钱。据悉，这张改变命运的幸运彩票是当事人第一次自己亲自选择号码。

接下来我们再关注和很多听众朋友们都相关的一方面的消息啊。尽管学签拒签率已经在一路飙升，那么计划赴澳的留学生和外国毕业生呢，仍然是不得不面临着暴涨的签证规费。新规下，澳洲留学签证费的申请上调至2500澳元，这是引发了业界的强烈担忧，纷纷警告称，工党政府对留学生教育行业的持续打压，正在让澳洲在全球高等教育市场上失去竞争力。那么联邦政府是于今天悄然地将大多数签证类别的申请费

均上调了25%。这一猝不及防的举动随即是点燃了教育界各团体的强烈怒火，他们是痛批政府在推出新一轮的猛烈改革前根本没有进行任何的行业咨询。如今申请来澳洲留学的学生签证费已调高到2500澳元，此举让本就高昂的留学成本更一步加剧，稳居全球最贵签证之首。

好，接下来我们关注维州方面的消息。维州东北部一条被评为全州最危险道路之一的公路近日是再次引发安全担忧。一名当地女子因多次驶入路面坑洞，车辆轮胎和轮毂是接连损坏，四次累计事故是维修及保险自付费用超过3600澳元。那居住在旺杜嘎的泰比哈是经常沿着 Murray Valley Highway 前往这个 Corin 探望其家人。这条由维州政府负责管理、全长约650公里的公路，部分路段是布满了坑洞、裂缝和破损的路面。他表示呢，几乎自己每次开车经过都要不断的来闪避坑洞，有的时候是根本来不及。他说，过去几年他先后四次因撞上坑洞导致车辆受损。他说呢，有些坑洞我现在都已经能知道位置了，会提前避开，有些甚至比我的轮胎还要大。只有损失超过1600澳元才能够获得赔偿。他说这太荒谬了，公共道路本来就不应该把车辆给开坏，我花在修车上的钱比保险费都要多多了，那我注册费到底用在了哪里呢？为什么我还要继续交道路注册费？那澳洲媒体本月开展的一项调查显示，79%的维州乡镇居民认为坑洞是已经成为了当地道路长期存在的问题。另外有40%的受访者表示，道路维护不到位是他们对所在地区最不满意的问题之一。

下面一条昆州方面的消息，在昆州布里斯班狂飙数年的房市是终于突然间的踩下了刹车。受全球经济不确定性、联邦加息以及备受争议的税收改革等多重因素影响，布里斯班房价中位数是迎来了三年半以来的首次下跌，不稳定的市场风向也随之开始向买方倾斜。根据 PropTrack 发布的2026年6月房价指数，布里斯班目前的房价中位数为 107.3 万澳元，较5月份是微跌了 0.2%。PropTrack 高级经济学家安娜指出，这一变化标志着供需双方的攻守意识。在此之前，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布里斯班绝对属于卖方市场，而当前的局势逆转，意味着市场正在向买方市场过渡。

下面一条消息，因为存在着未申报的过敏原隐患，澳洲食品监管机构已经将一款深受消费者喜爱的热销零食紧急下架。昨天，澳大利亚新西兰食品标准局发布了对 Casey Melbourne 旗下的五香口味、酱汁口味和辣味口味108克装的大豆零食紧急召回通知。据悉，这批受影响的产品主要在维州的亚超有售，因被检测出含有未申报的鸡蛋过敏源而被责令下架。监管机构提醒，凡是购买了该款零食且对鸡蛋过敏的消费者，切勿食用该产品，以免引发过敏反应。召回通知强调，对鸡蛋过敏或不耐受的消费者不应食用本产品，任何担心自身健康的消费者应及时寻求专业的医疗建议。同时，食品监管机构敦促所有购买了该产品的消费者要尽快将其送回购买地点，以获得全额退款。

我们一起来关注本时间段的最后一条消息，依旧是和咱们所有人都相关的啊。因为高压燃油管螺母存在着松动隐患，并可能会引发火灾，起亚澳洲宣布紧急召回搭载 V6 发动机的现款嘉华 MPV。起亚在官方召回通知中指出，由于制造缺陷，受影响车辆的高压燃油管螺母距扭矩是可能不足，并随着使用时间推移而出现松动。品牌方警告称，螺母松动恐将导致燃油泄露，一旦接触到外部火源，极易引发车辆起火。这不仅会造成财产损失，还可能导致车内成员、其他道路使用或旁观者受伤，甚至是死亡。那么据悉，本次召回仅针对搭载了 3.5 升 V6 汽油发动机的车型，嘉华旗下的四缸柴油版和混合动力型车均不受此次召回的影响。此次召回规模共计5761辆，生产年份介于2020年与2025年之间。 VIN 查询可点击官方网站进行仔细详细信息的查询。那若您的车辆在本次召回范围内，请尽快向授权的起亚经销商进行预约，届时技术人员将为您免费提供检查及燃油管的更换服务。如有任何疑问，车主可随时拨打起亚客服热线1315429进行咨询。

好，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华夏传媒全华语广播 AM1629 在周一到周五的晚上5点到7点间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感谢您的持续锁定与收听。那以上就是咱们今天节目当中上半场的来自咱们澳洲国内最新的政治、经济、军事，以及分别发生在咱们澳洲各个州和领地的具体的事情。那感谢您将近一个小时的收听与陪伴啊。我们还是老的样子，大家也都累了哈，稍事休息，在整点的6点钟咱们回到节目当中，我们一起进入到咱们今天黄金时刻下半场的内容当中。那么在下半场的节目当中柯凡要和大家一起来了解的是最新的发生在国际、中国和体坛以及娱乐圈方面的消息和事件又有哪些呢？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我是柯凡，我们稍事休息，6点钟我们黄金时刻国际新闻见。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幺六二九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好，我们在澳洲东部标准时间晚上的6点钟是准时的回到节目当中。各位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华夏传媒全澳华语广播 AM1629 在周一到周五的晚上5点到7点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感谢您持续锁定与收听。接下来我们一起就进入到咱们今天节目下半场的内容当中。那么首先我们要进入到的呢是我们黄金时刻国际新闻，一起和柯凡来关注昨夜今晨最新发生在国际中国方面的具体消息和事情又有哪些呢？马上进入到黄金时刻国际新闻。
1: 风声风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2: 全球视野。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欢迎收听《黄金时刻》国际新闻，我是柯凡。那么我们在本时间段，咱们新闻的排列播报顺序是按照时间的倒序为大家来播报的。我们首先来关注五分钟前的最新消息：南美关税同盟宣布拟与日本启动 EPA 谈判。南方共同市场将与日本展开经济伙伴关系协定谈判，寻求深化区域的经济合作。

印度总理莫迪与伊朗总统通话，强调霍尔木兹海峡航行自由对全球能源供应的重要性，并欢迎伊美谈判进展。

下午的最新消息，秘鲁人民力量党候选人藤森庆子在总统选举第二轮投票中获胜。藤村庆子现年51岁，是秘鲁日裔前总统阿尔韦托·藤森的长女，她将于7月28日就任秘鲁总统。

根据最新的消息，6月30日，中国政府太平洋岛国事务特使钱波在斐济苏瓦会见了汤加首相法卡法努，双方就中汤关系以及共同关心的地区和国际问题等进行了深入交流。根据外媒今天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美国和伊朗官员今天将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间接会谈。在爱尔兰当地时间的今天中午，爱尔兰正式接任欧盟轮值主席国，为期6个月。欧盟轮值主席国又称欧盟理事会主席国，负责欧盟理事会的日常运行，由欧盟成员国轮流担任，任期6个月。

最新报道显示，巴基斯坦方面表示在该国拦截并击落了四架简易无人机。另外，据外媒报道，阿富汗国防部表示，其空袭目标为位于阿富汗与巴基斯坦边境省份的一个极端组织伊斯兰国驻地，以及巴基斯坦开布尔普什图省的有关目标。

骗捕约人民币1167万元，日本航空总裁鞠躬道歉。日航日前承认虚报了飞行汽车项目成本，骗取政府补贴超1000万元，高管鞠躬致歉并承诺整改。

古巴外长罗德里格斯昨天表示，古巴不会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任何威胁。他表示，如果古巴遭到了军事侵略，古巴将举全国之力进行反抗。美国长期对古巴实施经济、金融封锁和贸易禁运。

根据图片报的最新消息，墨西哥在世界杯狂欢中传来一条悲剧消息，在八分之一决赛对阵厄瓜多尔开球前数小时，一周前开车冲向人群的司机是已经死亡。

根据最新的报道，哈萨克斯坦新宪法生效，议会由两院制转为了一院制。库鲁尔泰旨在提升立法效率，适应时代发展，并推动经济社会改革，以增进民生福祉。

根据最新报道，美国开始着手建立伊朗革命卫队与美中央司令部之间的危机沟通热线。伊朗副外长卡奇姆·加里巴巴迪在昨天表示，伊朗和阿曼是将于本周开始会谈，讨论海峡相关安排。同时，为了缓和紧张局势，美国已着手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和美国中央司令部之间建立危机沟通热线。

乌克兰国防部长米哈伊洛·费多罗夫在一封致欧盟盟友的信中呼吁将欧盟欧洲和平基金项下可用的66亿欧元全额定向用于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

就在澳洲东部时间今天晚上的11点，美联储主席沃什亮相全球央行论坛，汇聚四大央行行长，沃什将就新的政策发表看法。

ST 航空一架波音737客机在新西伯利亚至米尔内航线上着陆后冲出跑道，所幸是未造成人员死亡，涉事机组人员已被停飞，机场也暂时关闭，相关部门已介入调查。

就在今天的清晨，印度的拉贾斯邦坦道萨地区是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一辆客运大巴在德里一孟买高速公路上与一辆卡车相撞后起火，造成至少七人死亡，超十五人受伤。报道称，事故发生后火势迅速蔓延，部分乘客逃生困难，目前事故原因仍在调查当中。

根据尼日利亚东北部博尔诺州政府最新的报道，该州一所学校在前一天遭到多名武装人员袭击，至少一名教师死亡，36名学生和3名教师遭到了绑架。袭击事件发生在博尔诺州阿斯基拉巴拉地区的一所中学，事发时学生们是正在参加毕业考试。

利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成员克里斯蒂安·古比表示，加入共产党让他能够更真实的做自己，也让他能够以共产党员的身份做出更多贡献。他表示，中国共产党105年的历史是一段在巨大困难中坚持不懈并以勇气和行动成就伟大事业的人类故事。

我们依旧是在本时间段的最后关注台海方面的消息。根据台湾中天新闻网最新的报道，近期网络流传着一张台军军车的车尾照片，有网友质疑采购的是中国大陆生产的轮胎。中天新闻网报道称，脸书账号政治局在6月30日发帖指出，民进党飞鸿供应链是再度破功，台当局被抓包采购中国大陆制造的轮胎。对此，台湾陆军司令部证实，照片中的轮胎确实是大陆企业的产品，但采购行为符合当年相关规定。台军还嘴硬称，交货轮胎产地为泰国和越南，并表示该批轮胎现已没有库存。根据观察网的查询，赛轮轮胎成立于2002年11月18日，总部位于中国山东省的青岛市。关于飞鸿供应链，国台办去年10月29日曾表示，民进党当局主动充当外部势力，遏制中国的急先锋和马前卒，通过出卖台湾优势产业，牺牲台湾发展前景，砸掉台湾民众饭碗，配合鼓噪所谓的飞鸿供应链，为的就是换取外部势力对其谋图的支持。其卖台无底线，贴靠无原则，只能换来美国更加肆无忌惮的榨取和掠夺，损害台湾产业和企业的利益，毁掉台湾的经济以及民众的未来。

听众朋友们，现在是咱们澳洲东部标准时间晚上的6:21。以上就是咱们今天黄金时刻第三个单元我们国际新闻当中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持续收听与锁定。我们还是把更多的时间啊留给咱们节目的最后一个板块，也是最轻松的一个单元啊，那就是我们稍后要给大家一起带来的黄金时刻体坛速递。感谢您能够持续锁定我们 AM1629 收听我们全澳华语广播给您带来的精彩节目，我是克凡。我们稍事休息，在歌曲过后啊，回到节目当中，进入到我们今天黄金时刻最后一个板块——体坛速递。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

0: 好的，我们短暂的休息过后回到节目当中。那听众朋友们，熟悉的声音啊又在大家的耳边响起，那也就意味着咱们今天的黄金时刻，咱们将近两个小时的直播的新闻类的节目啊是接近尾声了。我们即将进入到的呢是我们黄金时刻的最后一个单元，我们的黄金时刻体坛速递。那接下来的时间，柯凡就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昨夜今晨在体坛和娱乐圈又有哪些最新的赛事赛果以及啊有趣的事情发生呢。马上进入咱们今天黄金时刻的最后一个单元，我们的黄金时刻体坛速递。
1: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赛场瞬息万变，华夏第一时间，赛事动态一手掌握。这里是华夏传媒 AM 1629黄金时刻体坛速递。

那么到目前为止啊，世界杯十六强已决出了七席。在最早结束的一场对决当中，挪威男足2-1力挫科特迪瓦。那么86分钟，身价个人身价值2亿欧元的哈兰德帮助挪威是完成绝杀，哈兰德三次出场共打进5球。所以啊，贵是贵的有价值的啊，三次出场打进5球，有多少球员在他的这个出场职业生涯的这个记录当中是出场了几十次啊，没打进去超过10个球呢？啊，作为前锋的话，那这个身价2亿欧的哈兰德出场三次啊，打进5球，场均1.66次进球。而另一个超级巨星也是夺冠最大热门没有之一的法国队是3-0横扫瑞典，队长姆巴佩啊，目前这个在足坛上最炙手可热的人了啊，是唯一能够和他稍微来比一下的就是刚才提到的哈兰德了啊。姆巴佩上下半场是各入1球，这是在世界杯1/16决赛的赛场上啊，姆巴佩啊是单场是再次攻入2球。这样的话，法国男足已经在连续4届世界杯是至少都打进了16强。而最后一场比赛，东道主墨西哥凭借着两大王牌射手基尼奥内斯和劳尔西门尼斯的进球，2-0完胜厄瓜多尔，终结了墨西哥世界杯淘汰赛40年不胜的魔咒。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啊，在本届世界杯上有多个队伍和国家是纷纷打破了历史以及魔咒。那么啊，只有亚洲的队伍啊，咱们不说是不提单独的某一支队伍，整体来说目前还延续着亚洲希望的就只剩还未出场的咱们澳大利亚男足了。

那么随着科特迪瓦、瑞典和厄瓜多尔的先后出局，本届在世界杯开赛前被普遍认为最竞争最激烈的也是实力集中的比较平均的两个死亡之组 E 组和 F 组的八支球队这两个号称最强死亡之组的八支球队已经全部出局。没错甭管是小组第一还是小组第二E 组的小组第一德国，小组第二科特迪瓦，以及小组第三厄瓜多尔，小组第四是全部都淘汰了就不提了。那么 F 组的小组第一荷兰，小组第二日本，小组第三瑞典队是在结束完了七场十六分之一决赛之后，这两个组是全军覆没，是无一顺利晋级。那球迷们都是戏称原来赛前号称的死亡之组是这个死亡法就是全部球队均倒在了十六强的大门之外，无一闯进十六强，是突然死亡。

那么至此，本届世界杯的16强已经决出七席，分别是两个东道主加拿大和墨西哥，两大夺冠热门法国以及巴西，另外挪威、巴拉圭和摩洛哥。那么八分之一决赛的对决在这七支队伍当中也产生了三组啊，分别是加拿大对战摩洛哥、巴拉圭对战法国以及巴西对阵挪威。那么只有这个另一个夺冠大热门啊，是还没有产生他的对手。

天凌晨2点钟开始呢，16分之1决赛还将再赛3场，夺冠热门英格兰将迎战这个非洲黑马民主刚果，而比利时则会在早上

早上的6点钟登场，与塞内加尔争夺一个16强席位，而最后一名东道主美国队将在上午的10点钟，明天上午的10点钟亮相，对阵欧洲黑马波黑队。

那么说完这个足球世界杯的消息，我们再来看看篮球方面的啊。那么 U17 的篮球世界杯也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当中，中国 U17 男篮的小伙子们今晚是将迎来他们本届世界杯的最关键的一场硬仗了啊。昨天小组赛刚打完立陶宛，那昨天那个场面打的是叫一个火爆呀，别看是17岁的世界杯啊，这个打完比赛还要打架。那么的确也是因为裁判的一些问题啊，如果这个对篮球感兴趣的听众朋友们可以去翻一翻昨天晚上小组赛中国对立陶宛的录像，那个裁判只要不眼瞎啊，就能觉得这个裁判的判罚是有点问题的，要么是有其他的因素在场外干扰，要么就是这个裁判呀执法水平不行。那么今天晚上的澳洲东部时间的7:30，中国男排要在小组赛里面死磕法国队啊。由于昨天晚上中国是领先了几乎3:30的时间，最后裁判关键时刻出手了啊，导致于中国领先5分的优势变成输掉了10分。想想5分钟的时间，中国是输掉了对手15分。那么导致于今天不得不死磕法国队，赢了直接晋级男篮世界杯的8强，而输了呢就只能去打9到16名的排位赛。那中国队目前小组赛前3场的战绩是1胜2负，赢了喀麦隆，输给了实力非常强的 U17 的加拿大，以及实力和我们水平相近的立陶宛。单看战绩似乎不太亮眼，但看比赛过程的球迷都知道，这支中国 U17 的小伙子们打的是一点都不差啊。打加拿大呢，加拿大可以说在 U17 年龄段是属于世界和美国队啊，这两支队伍是世界独一档的存在。那中国队竟然也是领先了大部分的时间，也是在最后一节啊，由于体力上的和身体素质上的这个缺陷啊，是被对手硬生生的给生吃翻盘啊，全场只输了世界排名第一的加拿大的 U17 男篮，排名世界第一啊，输给 U 世界第一了3分。那昨天大家都对着大立陶宛是充满了很大的这个信心啊，那么也是同样全场硬碰硬啊，两队是非常的激烈啊。这场比赛打的中国依然是领先了大半场啊，但是唉，在最后关头各种原因综合起来啊，是被立陶宛给翻盘，不仅翻盘，而且是被立陶宛给赢了10分。那综合两场比赛来看，中国小伙子们啊，输就输在了这个身体素质上。打加拿大篮板球输了25个，对立陶宛呢昨天篮板球又输了13个，输在了篮板球上，而且比分输的都不多。在其他的方面，中国队是丝毫不逊色于这两个对手的，尤其是加拿大世界排名第一，那连续2场被对手在禁区内抢爆了篮板。而今天的对手法国队身体天赋是不比加拿大和立陶宛差的，甚至可能更强，而且法国队里好几个黑人球员跑动能力又非常的出众，所以说今天这场对抗世界排名第四法国队的比赛啊，身体对抗强度只会更高。对于这支 U17 国青来说，体能和身体素质是眼下最大的考验，身体没办法改变了，那就从体能上要下狠手。而且昨天和立陶宛的那场比赛消耗真的非常的大啊，毕竟打完球赛之后还打了一场架嘛，是吧？所以说今天中国的小伙子们表现会如何呢？我们在咱们黄金时刻节目结束之后7:30的时间啊，我们感兴趣的听众朋友们可以去搜一搜比赛的直播录像。希望中国的小伙子们啊，能够好运，赢了就直接晋级8强，创造中国男篮世界杯的历史。

0: 好，我们利用最后简短的时间啊，再关注一下网球方面了。最近啊，这个重大的赛事非常的多，赶上世界杯的热潮啊，虽然都不及世界杯的热度，但是呢，对于各个项目的粉丝来说，依然是关注度不减。那么，温布尔登网球大满贯是结束了全部第一轮的争夺，这个首日八大冷门，法网女单亚军最悲情，那么是谁呢？就是啊，在法网当中首轮爆冷淘汰咱们中国选手郑钦文的资格赛世界排名140多位的选手赫林斯卡瓦，他是在温网当中啊，由于他爆冷是一路从胜郑钦文开始闯进法网的决赛，世界排名从开赛前的100多位直接升到世界30多位，那么成为了种子选手。那么在温网首日，他在首盘6-2赢下，次盘又是5-2领先对手，拿到赛点的情况下，是真的啊不幸崴脚了，硬生生的被他的对手资格赛选手给翻盘了，而且他是已经拿到赛点了，只要再赢一个球啊，就拿下比赛的情况下，那是他也没有退赛，是坚持打完了全场比赛。但是可以看到，他是路都走不了了啊！很多球迷就不理解啊，你就直接退赛就好了嘛，对吧？干嘛还要这个一瘸一拐的在场上，一分也得不了？最终是被对手给成功翻盘，6-2、6-7、0-6啊，成全了对手啊，首次闯入大满贯第二轮。而作为新科的法网亚军啊，赫林斯卡瓦。瓦林斯卡亚啊，这个赫林斯卡瓦是另一个球员，瓦林斯卡亚是非常遗憾的止步温网首轮当中。而男单世界第一辛纳也差一点被爆冷，那实际被爆冷的则是男单11号种子鲁德，成为温网开赛首日被淘汰的男女单打当中最大的种子选手。首轮对阵老将霍尔卡奇，鲁德是干净利落的以0-3输掉了比赛。
1: 离别时说的话就像我心里扎的针，思念埋进土壤早就会发芽生了根，为你写的情书让我思绪会突然发了疯。
0: 那么女单赛场出局的种子选手则更多，刚才有说到啊，赫林斯卡瓦就是这个法网亚军的20号种子啊，他在温网当中是列20号种子，22号种子费尔南德斯，27号种子波塔波娃和28号种子李安意外成为了首日不幸的落败者。其实要准确的说的话，咱们中国选手郑钦文也算得上首轮出局的这个实力选手之一啊。郑钦文已经连续2届大满贯首轮出局了啊，而且连续4届温网全部首轮出局。最让人难以想象的是，他连续4届温网的首轮出局当中，有最近的连续3届，今年、去年和前年，均是抽签抽到了同一位对手啊。不是种子球员，但是却偏偏在草地上具有非常强的实力啊，克制郑钦文的这个泡面姐，就是被大家戏称为泡面娃。哎，这也是一个非常让人难以相信的剧本啊。这个100多位球员参加的比赛，首轮连续3年都抽到了同一个人，而且啊，郑钦文是均输给了这个泡面姐，就是泡面娃啊，西尼亚科娃。也是非常的不幸呀。你要说这个泡面姐啊，是实力有多强吧？她常年排在世界50左右的位置，却杀不进世界前30。但是啊，你说郑钦文遇到这个强手打不过吧？郑钦文面对着世界第一啊，萨巴伦卡都取得了一场的胜进，但是面对着这个泡面娃啊，而且交手双方共交手过4次，除了去年在咱们硬地赛是交手一次郑钦文取胜之外啊，3次交手全部是在大满贯赛场的草地啊，温网首轮，而且郑钦文是3次比赛均是没有什么太大的抵抗能力，是连输2盘不敌对手。 所以说这个球风相克也是不得不说的一个事实。很多球迷都说呢，啊，更多的是郑钦文过不去自己的心里这道坎儿啊。他就说，其实郑钦文心里的 OST 是：姐姐怎么又抽上你了呢？而且还是在草地的温网大满贯，又是在首轮，哎，又输给你了。朋友们，时间过得非常的快啊，现在是咱们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6:55了。以上将近两个小时的时间，就是咱们今天节目当中来自咱们澳洲国内的新闻以及国际中国体坛方面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持续收听与陪伴。再次提醒一下大家，这个恶劣的天气即将到来，尤其
2: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3: ACR Chinese Voice
2: 华夏之声，
4: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2: 黄金时刻。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3: ACR Chinese Voice
2: 华夏

0: 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黄金时刻。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元传唱千年，戏文暗藏乾坤，笔尖奔赴山海，少年迎战考场。当铿锵锣鼓对接课堂所学，当婉转唱腔暗藏考题玄机，一场别开生面的知识探索即将开启。6月7号，莘莘学子扬帆赴考之际，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特别推出藏在戏曲里的高考知识点，10点首播，14点重播，赏经典戏韵，品学科干货，成千年文脉，为逐梦学子加油。
1: 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2: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3: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他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3: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摘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转动，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不是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9: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0: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古典名著《三国演义》展示了东汉末年魏蜀吴纵横捭阖、逐鹿争雄的历史画卷。评书名家袁阔成为您再现三国雄才、足智多谋、各领风骚的英雄时代。请收听根据罗贯中同名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1: 周瑜望着孔明，先生，您这个药方子开得好啊，病源也说得对，但不知道怎样才能宽中理气，望先生教我。那就是说咱们呢，干脆别捉迷藏了，您实话实说吧，我现在等东南风火烧曹营，这风怎么办？孔明先生笑着朝周瑜拱拱手，都督啊，孔明不才呀、啊、我幼年之时曾遇异人，就是奇异的异，我得了一本书叫奇门遁甲，读此书可以呼风唤雨呀、啊。都督要想用东南风火攻曹操，都督可在南屏山为我孔明修建一座台子，这台子的名字叫七星坛，坛高九尺，分三层，您给我派拨120名军校，这些军校必须听从我的调遣，稍有怠慢，我可以将其斩首啊，然后我孔明就在这座七星坛上坐放，借三日大风，11月20日甲子风起，22日丙寅时风息，借此风力，都督可以一举破曹，不知都督遵义如何？哎呀，周瑜听到这儿，腾一个高油打床上蹦下来了，像往日一样那么精神，比往日还精神了百倍，他是深识一礼，多谢先生指教，用不着三天的大风，只要有一夜大风啊，我江东大事可成啊。这时旁边站着的鲁肃先生才明白，哦，感情都督这病不是真病啊，孔明先生来看病也是装模作样，二位刚才谈的那通病理病源呢、啊、都不是那么事儿，感情所谈的都是军机大事。这时周瑜都督传令让鲁肃派500精壮士卒到南屏山建坛，这消息就传开了，说是都督的病好了，文武众将无不欢欣鼓舞啊。哎，都督得病得的挺急，好的可也挺快，说这个病让谁给看好的呢？是诸葛亮。哎呀，孔明先生可真是一位多才之士啊，还会看病呢。不管营中怎么议论吧，鲁肃和孔明先生骑着马来到南屏山，在山头上找一平坦之处，就在这儿建七星坛。孔明先生提出个要求，什么要求啊？要赤土建坛呢、啊、赤土其实就是红土子，孔明先生说着呀，这草图也给画出来了，告诉鲁肃就按着这个草图建这座七星坛，坛高九尺，分三层，上中下，整个这七星坛是方圆24丈，500精兵呢，一个个胳膊又粗力气又大，修个七星坛还不快啊，一天半的功夫把这坛就建成了。鲁肃问孔明先生，您还要些什么呀？孔明先生给鲁肃开了一个单子，就按着这个单儿，你就给我预备这些东西， 先把那120名军校给我拨到山上来。孔明先生要和这些军校交代一番，鲁肃立刻把这些军兵都选拔来了。孔明先生告诉都得把这军号衣脱掉，还穿着江东士族的那衣服不行，感情另外有套衣裳都得把它穿上，而且旗幡招展也特别全，颜色不一，青黄赤薄褐。干嘛要120人呢？这个七星坛不是分三层吗？第一层就是最上边那层吗？要4个人，第二层64个人，第三层28个人，然后坛下还有24个人，合在一起正好是120人。七星坛修好了，孔明先生让鲁肃啊，你回大营去吧，以助都督兴兵，等风一起，都督就要出兵火烧曹营了。哎，子敬啊，先生，可是到了20日甲子那天，如果风要不起，可也不能为怪。哎，咱把这话得说在前边啊，这风也许借不来。哦，子敬没好意思说呀，心说要是借不来，先生您可折腾什么呀？最好是借来。哎，子敬，事有一万，万里有一呀，万一借不来呢？不要让都督责怪于我。遵命。子敬下山走了，回大营和都督一块儿等风去了。到11月20日这天，孔明先生吩咐一声，让这120名军校都把衣服换了，按着方位先站一站，记一记自己那地方，干嘛呀？这就是演习演习呀。因为今天晚上先生要登坛借风了，呵，这些士卒啊都带上束发冠，穿皂罗袍，是风衣不带朱驴方居啊。第一层台上就是陪着孔明先生的是4个人，四人手里都有东西，按4个犄角这么一站，前面这俩一个手持鱼宝为风信，一个手持七星带为风色呀，就是一个是管呐什么时候起风，一个是管风向的，后边那俩一个手中捧着剑，一个手里头提了着檀香炉，桌子上摆着香蜡、纸马、赤豆、杂粮、宝鼎、金樽、拂尘如意、笔墨砚瓦，还有一口七星宝剑。桌子正当中放着一本没字的书，那什么书啊？诸葛亮管它叫天书，没字儿吗？其实啊，那就是用白纸钉在一块儿的。反正这第二层呢是64个人，按88-64卦；第三层呢是28个人，按28星宿。念白了就是28序。还有24个人呢，那么乾为天，坤为地，再就是天干地支啊。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子丑寅卯辰巳午未，身有虚害，正好是120名啊。孔明先生到了20日这天，他香汤沐浴之后，是披发赤足，身穿八卦仙衣，登台借风啊。捻香已毕，先规规矩矩地拾了3个大礼，然后是口念真言，念的什么谁也听不出来，大概是真言不出口。孔明先生一日上坛3次，然后就下来回到那帐篷里休息，那些军校呢也换着班歇着。不提孔明先生在七星坛借风，再说鲁肃，孔明让鲁肃回复周瑜，准备风起破曹，不过万一借不来风，请都督千万不要怨恨。子敬就回来了，一见周瑜，都督我回来了， 经，孔明先生的七星坛建好了吗？建好了，您看看，这儿还有草图呢。说着，把建坛的那张图放这儿。哎，这儿还有所要的东西，也就是七星坛一切应用。您看，这儿都有单子。周瑜接过来一看呢，差点乐了。嗯，子敬一愣，都督，您笑什么呀？子敬，我看见他要这些东西呀，啊，使我想起来，在我家乡时候，我们那地方旱天没有雨呀，一求雨就要这些东西，像什么香辣芝麻呀、赤豆杂粮啊、笔磨砚瓦、七星宝剑。感情今天孔明先生借风也要这个。子敬想了想，对，都督您要不提我还真忘了，我们那边也这样，大概这祭天祭地都得有这些玩意儿吧。再说孔明先生这是借风，不是求雨。风风雨雨嘛，风雨相连呢、啊。风是雨的头。好，好了好了，都督给拦住了。行了，子敬，你别解释了。孔明先生还说什么了没有？让我告诉您呢、啊，赶快做好准备，只要东风一起，让您是立刻出兵。都督马上吩咐，擂鼓声大。当时周瑜是披挂整齐呀、啊，顶盔贯甲，罩袍束带，文武都到了。众文武听说了，说孔明先生在南屏山要设坛借风，只要东风一起，这儿立刻出兵啊，就要火烧曹操的战船了，一个个是摩拳擦掌。都督在大帐之中，当时传下一道令，让老将军黄盖做好准备。黄盖啊，就等这道令呢。老将军披挂整齐，他预备了20只大船呢、啊，在这船上是满载干柴，那柴火上全都泼上油，然后再撒上硫磺焰硝，把那个布啊。都用油油了，油完之后用这布把这柴火这么一蒙，船头上遍插青龙牙旗，这就是跟曹操联络的暗号。在船头上布满了大钉，那钉子前面有尖儿，往回还带俩钩，特制的啊，要这钉子干嘛呀？又用啊，黄盖准备就用自己这船呢、啊，撞曹操那船，当一下撞上，用那大钉子这么一扎本能，那钩子再这么一勾，吊住曹操那船，玩命烧啊，你想跑都跑不了，甩也甩不掉啊。然后都督又传一道密令，让甘宁砍泽看住蔡中蔡和和他带来的那些降卒，不许乱走动。这要给曹操通点风送个信儿，那还了得呀，江东的这些军校，上至将军下至小卒啊，是各守其位，水陆军校不许上岸，汉陆军校不许登船呢、啊、哎呦，这气氛这紧张哦，谁也不许乱走动。现在甭说大活人，就连江里那鱼呀、啊、趴的江底都不敢上来了，因为上面的气氛太紧张了。都督下令了，从现在起就不许造饭了，都准备好了水葫芦干粮袋，什么时候风起什么时候出兵啊？你看这江东大营里边，磨枪的、擦剑的、准备弓弩的，那可以说是万事俱备了，一个个擦拳魔掌，心急如焚，就在等候这东南风。不少人呢、啊、都情不自禁的悄悄的抬起头来，翻眼往天空上看，看什么呀？这风向什么时候能变？这要广刮西北风，咱这火烧曹营可 可就烧不成了。那要是烧不成，咱江东就完了。你说这谁不紧张？尤其在这大战前夕，古代战争和现代战争一样，那战争经验丰富的人都知道，这战前时刻，也就是说总攻开始之前，这气氛特紧张，而且那战场啊还特殊的平静，平静的叫人真有窒息之感呢，喘气儿都不匀乎了。等到一打起来，汤汤汤，随着三颗信号弹冲锋号再这么一吹，杀呀，大概随着这喊杀声啊，就把刚才那紧张劲儿全扔得九霄云外去了。因为眼睛都红了，光顾杀敌了，这时候倒痛快了。当然了，在后汉三国时期还没有信号弹呢，不过江东大营这气氛呢也这样，紧张得要命。那小卒看将军，将军就得看都督啊。都督这时候的心情啊和大家一样，不过你从表面上不容易看出来。只见都督是不时的一手摁剑，一手提袍，由打大帐里出来，站一阵他又进去了，功夫不大又出来。就在这时，有人来禀报，启禀都督，吴主孙权率领精兵10000人马，以陆逊为先锋，离此80里扎下水寨，等候都督的佳音。因为周瑜一病啊，鲁肃和老程普就申报吴侯，吴侯很吃惊。都督病好了之后，又再次禀报吴侯，说都督的病已经好了，而且把这个作战的安排啊也都一块告诉吴侯了。所以吴主孙权领人马来了，是接应周瑜。江东文武这么一听，人人巧悦，谁不高兴？主公都来了，可是大家高兴不是吗？周瑜这心情更沉重了。主公孙权都来了，我这仗到底打得了打不了？打了打不了，最关键的就是这东南风，这位孔明先生到底能不能把这风借下来呀？哎呦，你看把周瑜给急的，他这着急还不像别人，别人擦擦唇摸摸整跺跺脚捶捶胸叹叹气都行，你这嘟嘟，你总哼啊嗨的，那怎么能行啊？那对大家伙的影响多大呀？所以周瑜不管怎么急，外表啊还不能叫人家看出来。方才自己啊从帐口那儿出来进去好几趟，他就觉得对文武啊会有些影响。那么周瑜出来进去的干什么呢？他看风呢。来到帐外一看，那旗子角跟那飘带啊根本连动都不动。你说周瑜这心里头不急吗？说来这事儿也怪，你要是盼什么呀他没什么，你要怕什么呀，哎，他准来。现在大营里上上下下都看那旗子动不动，那旗呀不动，没风，直盼了一天呢，盼到掌灯还是风丝儿不见。每天晚上中军点灯的时候啊，还得拿手挡着点影着点呢，怕风给扑灭了。今儿晚上一点这灯啊，嘿，蜡烛上那火苗啊连晃都甭晃，点完了之后你可以端起来就走啊。由定更盼到二更，由二更盼到三鼓，还是风喜未动。周瑜呀、啊、是坐立不安，他躺又没法躺，歇着都没法歇着，盔甲在身呢。中军呢倒是劝说过，说都督您把盔甲呀 摘了脱了得了，歇会儿，等到东风起来的时候您再穿上。周瑜不干，不是孔明那么说了吗？让我做好了功曹准备，我全都做好准备了，我就看你的了。他还降上了。实际这时候你就是把周瑜的盔摘了，甲卸了，你让他躺在床上，哎，还不如啊把他放在那饼铛上包他好受呢，他根本就睡不着。周瑜又一次走进寝帐，子敬跟进来。按现在话来说，这总参谋长不能随随便便离开司令官呢，他总得跟着，怕都督随时有什么事儿和他商量。果然子敬一进来，周瑜啊就把他叫到跟前。子敬，这个孔明是不是在骗人呢？哎呀，子敬听地摇摇头，都督不会吧，孔明这个人呢，虽然我跟他相处时间不长，据我观察，这人是没把握的话不说，没把握的事儿不做。您就拿上次草船借箭来说吧，他跟您讨三天线，打十万只凋零箭，可是到了日子呢，一下子交上来15万只。嗨，周瑜一摆手，心说你别提那档子事儿了，我是说现在。现在呀，哎，都督，可是孔明先生倒是有句话，怎么说的？在我临下南屏山的时候，他跟我说呀，一个是让我回来转告您做好准备，准备出兵；再一个呢，他让我告诉您，事有一万，万里有一，万一要借不来风啊，都督您可不要生气。什么？周瑜听着，砰一把就把子敬给抓住了。哎，这话你怎么不跟我早说呢？都督，孔明说是万一。哎呀，这万一他就留着退身步呢，他这个话里有话呀。孔明这个人是奸诈无比呀，你怎么能这么轻信他的话？你看他保的是谁呀？子敬一听，保的谁呀？保的是刘备。招啊，刘备乃世之枭雄啊。这枭雄是个什么东西啊？就是不驯服，不老实，又奸又滑又坏。三国里头有二雄嘛，刘备、枭雄、曹操、奸雄啊。其实啊，这枭雄还不如那奸雄呢。子敬想，嗨，都督，咱现在是叛风呢，您比什么雄啊？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评书《三国演义》，稍后为您播送下一讲。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6: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品味古今风云变幻，莲花庙口演绎三千锦绣文章。

0: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古典名著《三国演义》展示了东汉末年魏蜀吴纵横捭阖、逐鹿争雄的历史画卷。评书名家袁阔成为您再现三国雄才、足智多谋、各领风骚的英雄时代。请收听根据罗贯中同名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1: 这话还没说完，就听这大帐外边有好多人好像在交头接耳讲话，有好多人走路啊，脚步很匆忙，甚至像小跑一样，怎么回事？周瑜和子敬都一愣，他们为什么发愣呢？如果说发现什么军情了，那得有人立刻来禀报都督，现在看来不是，那为什么乱呢？与此同时啊，周瑜就听这大帐外边旌旗摆动，啊，子敬快！周瑜拉着子敬就往帐口外边跑，来到了帐口外边，他举目这么一看，哎呦，起风了，风吹旌旗摆动，而且这旗子角、旗子飘带是一块往西北方向飘洒。这么说，这东风下来了，哎呀，周瑜呀，激动的、高兴的，他差点坐在地上。要不是那身盔甲在身上那么架着，周瑜真坐地上了。子敬看出来，一把就把都督给扶住了。都督，怎么样？刚才我在帐里跟您说什么来着？那孔明他就是有两下子。而且这个人呢，没有12分的把握，那事儿他不办。你看这风借下来了吧？这人可真有本事啊！不仅能借箭，而且能借风。我看他呀，都能搬山挪海，撒豆都能成兵啊！他真是活神仙啊！周瑜正在兴高采烈的时候，他听了子敬这几句话，心里头咯噔一下子。孔明有神鬼莫测之机，夺天地造化之能啊，能，就冲这一手我看他全能。不行啊，不行，不行，怎么把风借下来？这个人非除了不可呀。除了？都督，你子敬，你不要多说了。孔明不除啊，是我江东的大患。徐盛、丁奉何在？在！一闪身，周瑜把帐前的护军校尉叫过来，给你们两个200名精兵，一个从水路，一个从旱路，分两路去南屏山，到七星坛上摘下孔明的首级，见着他不要多说，立即斩首，提人头来到大营，我必有重赏。得令。丁奉上马，徐盛上船呢，两路风驰电掣，就奔南屏山来了。丁奉快啊，他带的都是马队啊。等来到山上这儿，登上七星坛一看，好多军校都在这会儿手持宝幡，是迎风而立。那100多军校还都在这站着呢，就是没有孔明。嗯，喂，我来问你，孔明先生何在？那提炉的那个人啊，没理他。因为什么呢？孔明先生借风前有话，不许随便交头接耳，更不许乱走动，如果威令立斩，所以不能言语。丁奉这气，我这跟你说话你听见了没有？我都，孔明何在？把这个吓一跳。丁将军呢、孔明先生刚才在这儿烧完香走了啊，下坛去了。正是。嗨，丁奉噔噔噔由打七星坛上跑下来了。他跑进帐篷，到帐篷一看是空的，一问看帐篷的军校，说先生已经下了南屏山了。不好， 丁峰提着宝剑带人由山上就追下来了。这功夫徐胜也到了，到山下一打听，有人看见了，说孔明在江湾这儿啊预备了一只船，方才呀、啊、东风这么一起，先生上船走了。啊，奔哪儿去了？恐怕走也不太远吧。哦，丁峰徐胜二将

0: 君有要事相议。孔明啊，还是那个打扮，手持羽扇，头戴冠巾，拔过仙衣没来得及换，脚底下光着脚，穿着一双云鞋。光着脚怎么回事啊？赤足借风，下坛穿鞋就走，太紧张了。孔明把大扇一摆，丁徐二将，你们回去吧，回复你家都督公瑾，让他专心破曹，不要再请我。
1: 不行，先生，您一定得跟我们回去一趟，都督是再三嘱咐。
0: 二位将军，我已经料到了，周瑜都督不会轻易放过我，为此我都没有向他辞行啊。我斩回夏口几日，待破曹之后，我再来看望都督。如今是我家主公派子龙将军接我回去，有要事相议呀，你们就回去吧。这俩一听不行啊，跟孔明怎么说他也不停船也不回去，这怎么办呢？
1: 不要紧，注意他，你看他那船上连帆篷都没有，咱们这么些条船古帆前进还追不上他。
2: 对，丁凤想在这用脚一跺这船板，噔噔噔，
0: 这玩意没法喊，说快开船，这跺这几脚啊就是这意思，
2: 催船快进。哇，
0: 越追越快，徐盛猛地想起个事儿来。
1: 哎，丁将军
0: 啊，
1: 刚才我怎么听孔明说子龙将军来接他，是赵子龙来接他吗？
0: 嗨，你听哪儿去了，哪有赵子龙啊，你快追吧。
2: 俩人这话还没说完呢，就听孔明那船上有人喊了一声，
0: 哎，丁徐二将听了，赵云在此。
1: 啊，徐盛丁凤吓得一哆嗦，你看怎么样？
2: 果见孔明身边站了一人，是持弓而立。我奉主公之命来接军师，本当一箭射死你们，我怕伤两家的和气，如今正在协力破曹之际，你等好不知趣，如再不返回，休得怪俺手下无情。
0: 说的这会儿弯弓搭箭，
2: 一箭把丁凤这船翻腾的那绳索给射断了，绳索一断那帆就落下来了，本儿这船就打横了，好像小锅下饺子似的，丁光全挤一块了，这还怎么追呀？丁凤徐盛扭过脸来再看，人家孔明在船上高扯翻棚，是乘风而进，哗，这船像长了翅膀一样贴着那水皮飞呀，这还上哪儿追去？再说谁还敢追呀？果然孔明船上有赵云呐，我的个天！
0: 徐盛告诉丁凤丁将军，曾记否，赵子龙在当阳长坂坡前，曹操百万人马之中杀了个七进七出啊，
2: 咱俩咱四个也打不过人家，干脆别追了，回复都督将令吧。
0: 俩人跑回来了，回到大营跟周瑜这么一说，哎呀，周瑜当时把牙一咬，是痛心疾首啊，急得他直跺脚，妖人孔明，我怎么就没能杀得了你呢？
3: 杀孔明不是一次，自从孔明先生来到江东，周都督开始还没动杀机，后来一看每一宗事儿，人家孔明都想在他前面去了，自己每设一个计策都让人家孔明看破了，周瑜是越想越怕，所以他想把孔明杀了，三杀孔明未成啊。第一杀他想借曹操的刀杀孔明，让他到乌巢劫粮，没杀成。第二杀草船借箭，给他三天线打10万只凋零。

0: 工料不齐备，我看你拿什么造。可是人家孔明根本没造剑，由曹操那儿借了十多万支箭呢，没杀成吧。这次周瑜下了决心了，我就把你杀死在南屏山，派丁奉、徐盛去的时候不容孔明说话，是见面就斩。嘿嘿，又被人家逃走了。东风一起，孔明就下了南屏山。这人多厉害，说明人家预先全都安排好了，样样都想到我周瑜的前边去。哎呀，都督悔恨不及，我怎么就杀不了他呢？妖人孔明今日一逃啊，好似宋虎归山，长出牙爪，定要伤人呐、啊！孔明这一走，我周瑜从此再无宁日，一天我都踏实不了了。子敬在旁边一看，把都督毁成这样，哎呀，都督啊，我看您别净上这火了，是不是咱们先破曹啊？等破曹之后，徐图孔明如何？那就是说咱们打败了曹操，慢慢再收拾孔明，不行吗？哎，只得如此了。周瑜传令来，擂鼓巨将，点将派兵与曹贼决战。现在江东将校可算是把这风盼下来了，因为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了。孔明先生在南屏山借风，这风真来了。风一下来的时候，都督的心情和全营将校一样非常高兴。可是就在这一瞬间呢，周瑜是越想越怕呀。孔明这个人也太厉害了，此人有夺天地造化之能，神鬼莫测之机，如果让他保了刘备，将来必成我江东的大患。我现在非把孔明除了不可。就在此时此刻，周瑜都督看孔明啊重于曹操83万人马，他立刻派徐盛、丁奉二将到南屏山去杀孔明。哼，去晚了一步，二将跑回来禀报说孔明已经被赵云、赵子龙接走了。东风一起，孔明啊由打南屏山下来上船了，多快！哎呀，周瑜一跺脚，他是悔恨不及呀。这孔明可太高了，处处想到我的前边，怎么会叫他走了呢？自从啊周瑜想杀孔明那天，直到现在是三杀未成。第一次就是巨铁山劫粮，周瑜想借曹操的刀把孔明杀了，结果让人家孔明给点破了，没办到。第二次就是三天造箭，给孔明三天线造10万支凋零箭，既不给功也不给料，人力物力各个方面设置了重重困难。周瑜想打孔明一个贻误军机之罪，摘他的首级。人家孔明啊由打曹操那儿把箭借来了，正好三天线满，又没杀成。今儿个东风一起，周瑜立刻派二将上南屏山去杀孔明，而且还嘱咐了一番，见着孔明连话都不说，是举刀就斩，提头来见我有重赏。出乎意料，人家又让赵云接走了。哎呀，前两次杀不了他行，有个商量余地，这回跟他商量都不商量了，是见着就宰。哎，你就瞪眼宰不了。你说孔明这人多厉害，这人不除怎么能行呢？他这本事太大，他要是保着刘备，我江东早晚得毁在他的手里，这可怎么办呢？旁边的鲁肃一看都督急成这样，他劝说几句，都督啊，我看您别着急了。如今呢，曹操是陈兵百万，眼 眼看今天咱们就要和他决战，好不容易孔明先生借下了东风，我觉得今天晚上咱们火烧曹营能够一战成功，是不是咱们先把曹操打败，等打败曹操之后呢，孔明徐徐图之，不知都督意下如何？意思就是说您再慢慢收拾孔明还不行吗？
1: 只好如此了。子敬啊，我知道
0: 你不忍杀孔明，这个人有本领。
1: 是啊，哎，他越有本领对咱江东的威胁就越大呀。
0: 哎，都督，我跟您说实话，我总觉得呀，孔明先生这人不错，孙刘两家联合破曹啊，人家出了不少的力，再说曹操没灭，先斩孔明，我总觉得不妥，望都督三思。
2: 周瑜听到这会儿点了点头，
0: 子敬言之有理，待本都破曹之后，我定斩孔明的首级，来擂鼓声战。随着这隆隆的战鼓声，文武全到齐了，周都督秉政归坐，率安后上垂手坐的是老将程普，下手坐着鲁肃，正当中是大都督周公瑾。他当即拿起一支令箭，甘宁听令，赞。甘宁挺身出列，拱手施礼，不知都督哪旁使用，我给你3000人马，所有的军校都要打曹营的旗号，你带着蔡中沿长江南岸直取乌巢，就是乌林呢、那是曹操屯粮之地，让军校负心前往，背着柴火去烧粮仓，粮仓火起，军心必乱，不得有误，得令把蔡和留下来在我帐下听用，遵命。说着甘宁把令箭就接过去了，太史慈听令，在给你3000人马奔黄州地界断曹操合肥之援，就是专打曹操的援军呢，放火为号，你看红旗招展，那就是吴侯的先锋官陆逊的人马，让陆逊前去接应你，不得有误，得令。这两路人马路途遥远，必须领令先行。两位将军接过大令，出帐口点齐人马走了。都督派第三队吕蒙领兵3000到乌林去接应甘宁，是火烧曹操的汉寨。第四路凌统领兵到夷陵接手，看乌林火起，你是立刻接应。第五队让董熙从汉阳杀入曹操的大寨，看白旗，白旗是你接应的人马。第六队让潘璋领3000人马打着白旗往汉阳接应董熙，不得有误，得令啊。潘璋把令接过去了，都督让老将军黄盖把20只火船准备好，派一名小校带着书信到曹营去下书，就说今夜黄盖来降，得令啊。老将军黄盖把令接到手里了，蒋钦周泰陈武韩党有才，哟才呀！你四人各领战船300只，300只战船为一队，每队战船前有20只火船，紧随老将军黄盖的船后。只要看黄盖船头起火，你们是一起催动火船，冲入曹操的水寨，烧他一个满江火滚，烟焰涨天。不得有误，得令得令得令啊！这四将把令箭全都举起来了，是举着大令出战口，一个个挺胸叠肚。都督传令让丁奉、徐盛为帐前护军校尉，丁奉在左，徐盛在右，自居于老将军程普正率船为全军督战，让阚泽与张昭、张子布这些谋士守住中军大寨，只等总号令一下，是一举进攻啊。 这总号令什么时候下呢？待黄昏之后，西山放火炮，是南屏山举旗为号，这可真是令下山摇动，声战鬼神经啊。终于都督这一番安排，使得好多武将都暗暗赞佩，从心眼里都佩服他们的都督周瑜，治军有法，用军有方啊。周瑜这番安排啊，自己也很满意。就在这满意的同时，不由得都督又想起孔明来了。哎，就差一点啊，我把孔明杀了就好了，不知道现在孔明哪儿去了。孔明先生哪儿去了？回了夏口了，人家也派兵去了。刘备在夏口把赵云打发走了，去接孔明军师。刘备一直很担心，赵云走这么长时间了，怎么军师还不回来？就在这时候，公子刘琦来打探消息，跟刘备一见面说，叔叔啊，不是孙刘两家联合破曹吗？怎么光让人家江东发兵啊？我看您把人马安排到这儿，一直按兵不动，这是怎么回事？哎，刘备叹了口气，先知啊，我不是不动，不能动啊，因为现在没有军事的将令。我这不是把子龙打发走了吗？到江东接军事去了。上一次啊，我上江东大营赴宴，见着军事，军事跟我说，就让这天，就是11月20日啊，甲子日这天呢、啊，让我把子龙打发去接他回来。现在你看，子龙去了都一天了，还没见军事的踪影。贤侄啊，你说会不会出什么事儿啊？
3: 刚才为您播送的是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0: 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2: 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6: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7: 好重啊，我帮你。
8: 德在传递。
7: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9: 准备，
7: 体在跃动。
10: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
1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2: ACR Chinese Voice
11: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2: ACR Chinese Voice
11: 华夏之声。
13: 北京时间

0: 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1: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0: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1: 是这样的。
0: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0: 球憋气太久。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2: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2: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3: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4: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3: 第二回合结局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含活废纸节制冠军诞生了。
4: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3: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4: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5: 感受文化。

0: 梦，
1: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0: 听相声、
1: 听小品，
0: 陪你笑到捧腹，
1: 两个人
0: 两张嘴，
1: 让你不再孤独。
2: 日期5月7日，地点笑声编辑部，人物小霍、魏瑶。
3: 哎，瑶瑶瑶瑶，我今天想向你请教一个问题。
4: 什么问题？
3: 你们女生啊是怎么减肥的？
4: 怎么突然请教这个问题了？
3: 哎，你昨天不是说我有节后综合征吗？是不是也赶上夏天到了吗？我就想着我干脆我借着这个天热，我燃烧燃烧一下我的卡路里，我好好锻炼锻炼。
4: 哎呦，这对你来说可真不容易呀。减肥呀，我可跟你说，首先咱得忌口
3: 啊，
4: 之后还得运动
3: 啊。忌口它有点难，运动它好像更难。
4: 不是，你做啥运动了啊？
3: 我又不是之前没减过肥，像去年我就办了个健身卡，我就信誓旦旦我要天天去。
4: 这挺好啊，坚持下来啊肯定有效果。
3: 好什么呀，这健身卡我办了1个月，你还别说，就去了2趟。第一次是办卡，第二回是洗澡。
4: 合着您这健身卡变成了洗澡卡了。哎，那你之后为啥不去了呢？
3: 一开始兴致勃勃，先去跑了一会儿，跑了5分钟，累得我上气儿不接下气儿，腿都软了，浑身也疼，躺了2-3天，我就再也不想去了。
4: 哎，你看你这叫缺乏锻炼啊。但是开始都这样，要不你再换点轻松的运动。
3: 是啊，我后来换了轻松的，现在那短视频上有那个2分钟减肥，3分钟运动，4分钟燃脂，对不对？我就跟着他们跳跳操啊。哎呀，后来发现这第二天也是腰酸背疼。哎，我就放弃了。
4: 嗨，你又偷懒了。这减肥啊最忌讳的是3天打鱼2天晒网。
3: 所以我决定了，从明天晚上的9点钟开始，我就要继续的好好锻炼。
4: 为什么是这个时间啊？
3: 因为刘宝瑞和郭全宝他们也喜欢从9点钟开始啊。
5: 老郭，
6: 哎，哎呀，怎么老没见你啊？
5: 可不是嘛，有些日子了。
6: 哎，最近你可胖了
5: 啊？
6: 胖多了。
5: 现在我们生活条件都很好了嘛，怎么能不胖啊？
6: 是啊，真的，我们生长在这个时代，那是真正的幸福，
5: 所以我们更应该好好的工作，努力学习呀。
6: 现在，我向你提出保证。同时我也向在座各位同志提出来保证，从今以后我要不努力学习，我就不配做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甚至于我就不是祖国的好儿女，甚至于我太难了。
5: 哎，老刘老刘，你呀、也不必太激动了，只要你往后加紧学习就行了。
6: 对，我这个人呢，跟你说，我是知过必改，善于从错误中接受经验教训。今天我跟你说的话，我一定要从今天晚上9点钟开始，我要揭开我的生命新的一页。
5: 对，
6: 我要努力学习，用一切办法来武装我自己，来提高我自己。
5: 哎，这样做才对呢。
6: 哎，你说我学什么好呢？
5: 那要看你自己的志愿了。
6: 我想啊，现在全国知识分子都向科学大进军，我想搞科学，因为我从小对于科学就发生过很大的兴趣。
5: 是啊，
6: 啊，你想吧，我打8岁时候我就研究科学，阴天下雨没有的事的时候，我就往这个天空放气球。
5: 哦，就是那气象测量
6: 啊。啊，不，就是那个什么肥皂水用鼻管吹。
5: 哦，吹棒啊。
6: 啊，那不也得算科学一种吗？
5: 哎，好，
6: 我的计划是加强锻炼，努力学习，我打算要到7年以内达到 全国水平，
5: 嗯，
6: 成为一个具有全国水平的科学家。
5: 是，
6: 12年以后，我要达到国际水平，成为一个世界上有名的科学家。
5: 嗯，这是太好了。
6: 哎呀，不过我的数学水平太差，
5: 你应该努力嘛。
6: 对，那么我就从今天晚上9点钟开始，我先补习数学。
5: 嗯，
6: 今天是这个1956年6月6号。
5: 6号。
6: 对，我从今天晚上开始，我先温习四则，一个月以后我再补习几何三角，到了1957年我就要开始大代数，到1958年我一定要搞通了微积分，1959年我想用1年的时间专门研究数学辩证法，然后再用3年的时间我要研究物理化学、机械学、原子学和半导体学。
5: 对，这都是应该学习的，
6: 光学这个还不行。
5: 怎么样呢？
6: 做一位科学家来说，一定还要掌握几种外国文字。
5: 哦，
6: 在这7年以内，我不但要搞通了数学，而且我还要学会了俄文、德文、英文、日文、不丹文、缅甸文、尼泊尔文、立陶宛文、印度文，还有拉丁文。
5: 哦，你想当一科学家，干嘛学那么多种文呢？
6: 哎，每掌握一种外国文字，就是掌握一把打开知识大门的钥匙啊。
5: 这话也对。哎，只要你有那个精力，也可以学一学。
6: 要是到了第8年，我想我就要开始发明创造。
5: 哦，您都创造什么呀？
6: 我打算创造一种用半导体原理开动的拖拉机。
5: 哦，
6: 我还想发明一种原子太阳。
5: 啊，
6: 我要让这种太阳完全服从我的指挥。
5: 哦，
6: 让它像电灯一样，要亮就亮，要黑就黑。如果用太阳的时候，我就这么一摁电门啊，嘣，太阳就亮了。
5: 是，
6: 不需要太阳的时候，我这么一摁电门啊，嘣，太阳就灭了。我还要发明一种人造风、人造雨、人造雷、人造闪，这些个机器完全安装在我的屋子里头。
5: 嗯，
6: 如果赶上庄稼开花需要传粉的时候，要刮风，
5: 嗯，
6: 哎，我坐在屋里头这么一按电门啊，嘣，你看吧，这风就刮起来了。
5: 嗯，
6: 如果天旱的时候庄稼需要用雨，
5: 嗯，
6: 我坐在屋里头这么一按电门啊，嘣，哇啊，瓢泼大雨打这儿就下起来了。
5: 啊，您可想着关电门呐，不然非下涝了不是。
6: 嗨，笑话，那哪能够啊。哎，老郭，
5: 嗯，
6: 到那个时候我们人类再也不做大自然的奴隶了。
5: 是，
6: 并且我们能够充分地掌握住大自然。
5: 哦，
6: 到那个时候我们人类要刮风就刮风，要下雨就下雨，不但能够指挥风雨，而且还能够指挥那永恒的太阳。到那个时候，我们就将以科学最发达的国家骄傲地起立在地球以上。
5: 嗯，
6: 到那个时候，哎，老郭，
5: 嗯，
6: 你说我这想法怎么样？
5: 哎呀，科学方面我是没有什么研究，如果你要能够解决这些个问题，能够达到这么高的科学成就，那当然是再好没有了。
6: 对，我很感谢你对我的鼓励
5: 啊。是是是，
6: 我这个人的特性，
5: 嗯，
6: 就是说到哪儿做到哪儿。今天我跟你说的这个话，当着在座各位同志我说的这些话，
5: 嗯，
6: 那就是我对祖国的誓言。
5: 嗯，
6: 我如果要不能达到这个理想，我就不配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我就不是祖国的好儿女。
5: 嗯，你这种学习精神那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6: 好，我很感谢你对我的鼓励。
5: 太客气了。
6: 那么 9点钟我就要开始学习了。
5: 今天晚上9点钟开始啊？
6: 哎，我开始学习。
5: 啊，那好吧，祝你成功。再见。
6: 啊，再见。
5: 再见。
6: 哎，老郭，
5: 啊，什么事啊？
6: 你说我行吗？
5: 只要你努力学习，一定能够实现。
6: 可是我的数学程度太差呀。
5: 那你应该努力嘛。
6: 理化水平也不高啊，
5: 你刻苦的研究啊。
6: 那么多种的外国文字哪儿就学会了？
5: 怕麻烦还行吗？
6: 并不是怕麻烦呐，要从我的性格方面说，我要搞科学未必合适，因为我是个好动不好静的人呐。你说每天让我趴在桌子上算数，钻到实验室里头做实验，就弄那些瓶子罐子的，待不了几分钟我心里就急了。
5: 那怎么办呢？那么你想搞什么呢？
6: 我呀，
5: 啊，
6: 我想我要搞一种事业，必须来适合我的事业来搞，这样才能发挥我的特长呢。
5: 那么你搞什么呀？
6: 我想我这个我不搞科学了。
5: 哦，
6: 搞这个军事。
5: 军事？
6: 哎，我对于军事从小就发生很大的兴趣，想当一个有名的军事家。
5: 哎，你不是对科学发生兴趣了吗？
6: 是啊，同时对军事也有兴趣呀。
5: 那军事方面你有什么基础？
6: 有基础，我小时候当过童子军呢。
5: 那哪成啊。
6: 哎，架不住努力学习呀。
5: 哎，
6: 要在7年以内，我想我要达到全国水平。
5: 嗯，
6: 12年以内我要达到国际水平，成为一个有国际水平的军事家。
5: 老刘啊，你可得努力呀。
6: 当然努力呀，从今天晚上9点钟开始，我就先自修制式教练。
5: 哦，
6: 从这个力争少息，齐步走正步走开始。
5: 哦，
6: 3个月以后我就要练习射击，3点成1线，心要稳，眼要准，啊，啪！争取在1年以内，我要成为神枪手，我是枪不虚发，百发百中啊！棒棒棒！
5: 啊，行，您先别棒了，谁发的你枪啊？
6: 我买一支啊！
5: 啊，
6: 气枪
5: 啊，气枪啊！拿气枪练射击，我还没听说过呢。
6: 哎，世上不怕没难事，就怕不用心呢。只要学习有恒心，铁杵也磨成绣花针。
5: 哎，
6: 成为神枪手以后，在7年以内我还要研究步兵学、炮兵学、海战学、陆战学、骑兵学和侦察学。
5: 是，
6: 作为一个军事家来说，一定还要懂得天文学跟地形学。然后我再研究海陆空军联合作战的经验。
5: 对，
6: 我还应该向古典军事家学习。
5: 哦，
6: 我要学习孙武子13篇。我还要向三国中诸葛亮，我要学习诸葛亮的军事经验。
5: 是，
6: 我也要学司马懿的军事经验。并且我还要学施阶亭空城计综合性的军事经验。
5: 这还是新的发现啊。
6: 我研究这些东西，在7年以后要达到了全国水平，那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5: 哎，
6: 啊，
5: 嗯，
6: 到了第8年，我想写一部书。
5: 写什么？
6: 我想写他一本《古今中外军事辩证法》。
5: 对，
6: 从哲学观点来分析各种战争的经验。
5: 对，
6: 然后我再写他一本科学的战争论。
5: 哦，
6: 再总结一下各种各样战争的规律性。
5: 是，
6: 到这样子12年以内我要达到了国际水平，我想也是有把握的嘛。
5: 哦，对，
6: 到那个时候
5: 啊，
6: 老郭，咱们就将成为一个最先进的军事科学国家。这样 我们就能够保卫了永久的和平，
5: 有那力量，
6: 我们就让我们子子孙孙永远享受和平幸福的日子吧。
5: 对，
6: 同志们，
5: 是，
6: 我想和平幸福永远是属于我们的。
5: 对，
6: 我的话完了。
5: 哎，你讲演来了，你这，
6: 哎，老郭，
5: 嗯，
6: 这回呀、啊，我绝对争取。
5: 你这理想太远大了，
6: 好吧？
5: 哎呀，你要真能够达到这么高的军事方面的成就
6: 啊，
5: 那当然太好没有了。
6: 是啊，好，我很感谢你对我的鼓励。我这个人的性格，那是说到哪儿做到哪儿。
5: 哦，
6: 今天我跟你说的这些话，当着在座各位同志我说的这些话，也就是我对祖国的誓言。
5: 哦，
6: 我如果要不能达到这种理想，我就不配做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甚至于我就不是祖国的好儿女。
5: 嗯，你这种精神是值得敬佩的。
6: 好，我感谢你的鼓励。
5: 哪儿的话？
6: 那么今天晚上我就要开始学习了。
5: 今儿晚上9点钟开始啊？
6: 啊，对，今天晚上9点钟开始。
5: 那好吧，祝你成功得了。
6: 再见，
5: 再见，
6: 再见，再见。哎，回来，
5: 要什么事啊？
6: 老郭
5: 啊，
6: 你看我行吗？
5: 只要有决心，努力研究就能实现呢。
6: 搞军事，我的体格太差呀。
5: 那你应该锻炼嘛。
6: 再说回来了，我知道的军事常识也太少啊。
5: 你努力的研究啊，
6: 那么多种的学科，好，那多累得很啊。
5: 还累得很还行吗？你不是已经下了决心了吗？
6: 对，好，那么从今天晚上9点钟开始，我就要学习。
5: 哎，学习军事，
6: 学习艺术。
5: 怎么又改了艺术了呢？
6: 我得找一门呢最适合我的事业来搞，这样才能发挥我的特长呢。因为你不知道，我从小对于艺术就发生过很大的兴趣。
5: 你怎么对什么都有兴趣啊你？那么对于艺术方面你有什么基础呢？
6: 哎，这可有基础
5: 啊、
6: 哦！对艺术有基础，
5: 你说说。
6: 我在高小的时候，每逢要有晚会，我都出节目啊。
5: 哦，
6: 什么唱歌、跳舞、说相声，还有那个化妆照相。有一次我化妆一个厨房大师傅，还得了一个3等奖，得了一个墨盒、一管毛笔。我打那个时间，我就要争取做一个伟大的艺术家。
5: 就这点艺术基础啊，那哪成啊？
6: 哎，架不住努力学习呀。再说回来了，现在我们国家已经进入社会主义了，
5: 嗯，
6: 人民生活都好了，需要这个文化艺术生活来丰富人民的生活呀。
5: 对，
6: 再说回来了，我是一个好动不好静的人，你说搞艺术多好啊，搞艺术唱歌跳舞啊，演电影写文章，这多、
5: 哦、还写文章
6: 啊，我最高兴的就是写文章。
5: 哦，
6: 哎呀，不过我的文化水平差一点，可是也没关系，从今天晚上9点钟开始，我就先补习语文得了。
5: 哎呀，现在可叫8:37了
6: 啊。是啊，那还差23分钟我就要开始学习了。
5: 哦，
6: 今天是1956年，
5: 嗯，
6: 6月6号，那我就从今天晚上9点钟开始，我先补习语文。
5: 嗯，
6: 2个月以后我要补习完了高中语文。
5: 是，
6: 然后我再用5个月的时间呢，我就自修到大学的程度。
5: 嗯，
6: 然后再用半年的时间，我就要开始阅读文艺作品。
5: 你都看什么书啊？
6: 我的打算想半年时间，
5: 嗯，
6: 我要读完了鲁迅先生的彷徨、呐喊、而以及集外集，我要看这些东西。
5: 嚯， 这也算可以的。
6: 然后我这还不算，
5: 嗯，
6: 我再用半年时间，我还要读郭沫若郭老的《天地玄黄》，还有那个《金漆蒲剑》《立堂之花》《孔雀胆》《道剑集》，把这个读完了，这还不算，
5: 嗯，
6: 我再用一年的时间，我还要读我们中国的古典文学名著。
5: 哦，都是什么呀？
6: 什么这个《三国》《水浒》《西厢》《聊斋》《红楼梦》《镜花缘》《儒林外史》《警世通言》《封神演义》《金谷奇观》，
5: 好嘛。
6: 然后呢，我再用一年的时间，我要读完了60种曲。
5: 哦，
6: 再读完了李立翁的10种曲。
5: 嗯，
6: 而什么这个《桃花扇》《燕子简》《牡丹亭》《长生殿》。
5: 嗯，又来劲儿。
6: 读完这些个东西
5: 啊，
6: 再用一年的时间，我还要读契可夫的《苦恼集》，
5: 嗯，
6: 《恐怖集》，还要读他的《樱桃园》《三姐妹》。有功夫的话，我再看看万尼亚他舅舅。
5: 嘿，这倒有点意思。
6: 读完了这些个东西还不算，
5: 嗯，
6: 我再用一年的时间，我再读一读什么高尔基、托尔斯泰、易卜生、萧伯纳的全部作品。
5: 嗯，
6: 然后我再用一年的时间，我再读一读马列主义经典著作。
5: 是，
6: 我要读一读资本论。
5: 嗯，
6: 反杜林论。
5: 嗯，
6: 我还要读一读辩证唯物论。
5: 辩证唯物论，
6: 还要读一读自然辩证法。
5: 嗯，
6: 到那个时候我想我这水平也就够了。
5: 够了，
6: 到那个时候嘛，我第八年我就要开始创作，我自己写我自己的文章。
5: 哦，
6: 我的计划5年，今年是1956年，5、6、7、6、13，我打这个1963年，1963年起到1967年，这5年的时间，我的计划要写它400个短篇，
5: 嗯，
6: 要把它编成4个集子。
5: 嚯，
6: 鲁迅先生不是写过一本而已集呀？
5: 嗯，
6: 哎，我要写他一部呜呼集。
5: 呜呼集
6: 啊，呜呼而已吗？
5: 好嘛，
6: 郭沫若郭老写过一本《天地玄黄》，
5: 嗯，
6: 我要写一本《宇宙洪荒》。
5: 好，
6: 契可夫同志，
5: 嗯，
6: 写过一个樱桃园，
5: 你呢？
6: 我要写他一个平锅地。
5: 哦，
6: 赵树理写过一个小二黑。
5: 嗯，
6: 我要写他一个大三白。
5: 西瓜那是。
6: 哎，老郭，到那个时候我的水平就要赶上鲁迅先生跟这个郭沫若郭老了。
5: 哦，郭老，
6: 哎，哎，我要到了那时候，你可就不能再叫我老刘了，要叫我刘老喽。
5: 哦，你就进大观园喽。
6: 哎，哎，哎，笑话！
5: 我你要怎么着你呀？这人说话，
6: 老郭，你看我这想法怎么样？
5: 哦，你要怎么样呢？
6: 啊，我就要搞这个艺术。
5: 哦，你要想搞艺术，
6: 搞艺术，
5: 好，
6: 开始学习。
5: 嗯，
6: 就打今天我跟你说的这些话，当着各位同志我说的这些话，也就是我对祖国的誓言。我如果不能达到这个理想，我就不配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我就不是我们祖国的好儿女。
5: 好，你这种精神是值得敬佩的。
6: 好，我很感谢你对我的鼓励。
5: 鼓励3回了。
6: 那么我就要9点钟开始学习了。
5: 啊，开始学习，
6: 开始学习，
5: 祝你成功。
6: 再见。
5: 再见。
6: 哎，我回来。老郭，
5: 嗯，
6: 你看我行吗？
5: 我就知道就是这句嘛。我说你怎么又要变了啊？
6: 我没变呢。
5: 你没变，你叫我干嘛呀？
6: 我是想跟你说呀，我这回呀一定下决心，而且我这回呀不达到目的我是绝不终止。
5: 嗯，
6: 有这个信心。 不过我对，好吧，那么我这回我跟你说的这些话，当着各位同志我说的这些话，我如果要不达到目的，我就不配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我就不是我们祖国的好儿女。
5: 行了行了行了，您别说了，还差五分钟可就九点了
6: 哟。那我还得赶紧回去，家里还有人等着我呢。
5: 哦，你们定个一块儿学习呀？
6: 啊，不，打百分。
5: 那打百分？你不说今儿晚上九点钟开始学习吗？
6: 啊，那就明儿晚上再说得了。
5: 好嘛，纯粹嘴力劳动者。
6: 哎，这笑话，
5: 还乐呢你。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停，别再 emo，
1: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0: 听相声，
1: 听小品，
0: 陪你笑到捧腹，
1: 两个人，
0: 两张嘴，
1: 让你不再孤独。
0: 日期5月7日，地点笑声编辑部，人物小霍、魏瑶。
2: 不是，您这干嘛呢？气喘吁吁的。
3: 我太累了。
2: 你这刚上班就累呀？
3: 不是刚上班的问题，我这刚运动完呀。
2: 你是做什么运动了？
3: 爬楼梯呀。
2: 怎么今天突然想起爬楼梯了？
3: 咱不是说好了减肥吗？
2: 啊，
3: 我看好多人说爬楼梯有助于减肥，我这不就开始了吗？
2: 哦，所以说你这么累就是因为刚才爬了楼梯了。
3: 对呀，刚爬完呀。
2: 可是咱办公室不在二层吗？
3: 哎，我这是体能不太行吧？
2: 哎呀，
3: 二层我也累呀，是不是？你别着急，你等一等我，你等我多锻炼几天，我就能爬着像马三立他们那么高了。
2: 他能爬多高啊？
3: 他能爬81层楼。
2: 呵，
4: 我说这段呢，就是派出三位，这个到外国去学习去，是国家的干部，啊，说是干部吧，也是工作人员，都是数理化的专家。他们就找一个饭店，这个饭店呢80多层，81层楼，住了几天，坏了，出事了。三人到外头学习去，回来的时候刚一进大门，传达室的老头迎接出来了。三位，报告你们一个不好的消息。这三人就一愣，什么事？电梯坏了。哟，怎么办？81层楼，这电梯坏了，在外边饿了一天了，受不了，受不了，这怎么办？不要紧，咱仨人一人说一段，说说个人的事儿。一走脑子，慌其身，忘其累，再上不累了。对，走，81层，转楼梯上。你小子，你先说，这27、28岁这个啊，我先说，咱走着迈步走上，说吧。中学呀时候啊，我认识一个女同学啊，跟我不错。有一次我滑冰啊，我摔倒了，我摔就晕过去了。可巧那天呢，又没有什么人，谁也没看见，我就不省人事了。这个姓郑的这女同学呢，他呢，不顾是男女之分了吧，他就抱起我来呀、啊，就跑到大马路上，就截住一个车，把我送到医院。他一直就在医院那儿抢救啊，看着我，制定我缓过来，把我治好，他才走。哎，我呀、啊、跟他很有感情，我很感激他。我们俩人这样呢更亲近了，互相来往，经常见面。每星期呢，我们俩必定要约会啊，一块儿啊，是逛逛花园啊，和跳跳舞啊，在一块儿玩，总算不错。后来呢，我们俩人就发展的就不错了吧，就所谓是订婚了。可是当时也没跟双方家长没说，我们俩就自己就这么定下了。定下，他也很喜欢我，我也很爱他，就不错了。后来呢，我们毕业以后了呢，就分了。我呢，分的这个外语学院了，他呢是分的什么这个科技研究所呀，是科技什么了，反正分那个单位了。我们俩不在一块儿了，不在一块儿呢，可经常每逢星期天呢互相打电话，还见面。有一天呢，听说他游泳啊，他淹死了，也我听说了，我赶紧就去了，人已经是死了2天了，就完了，我也始终没见着。打那起呢，我简直心神恍惚，我跟受神经病似的。所以那时候呢，我在学习上、功课上啊，都很往下退，很往下降。 别人就问我怎么回事呢，我就提起这事儿，大伙儿又鼓励我吧，不要想。可是不要想的，我脑子里一直，我现在我28岁了，我还没有对象，你别人给我介绍吧，我没法接受，我不能，你说我要不结婚吧，我这不久的将来我这快30岁40岁了，我都老了，我怎么办？我结婚，我自己答应这个，我简直泪如涌泉的，我还是想他，我脑子里老有他，我所以这样，我现在我很下不了这决心，我究竟我是将来回国以后我是结婚不结婚，这个我也很难说，我现在我自己我也不敢想着，我一想这个我就说着话就掉泪儿。这俩跟着上午你说吧，跟着走着也走，也听着也挺难，倒是挺难过的。啊，你别哭了，你这擦也这么过去，反正你早晚也得结婚，你不能为他这样，你抱独身主义也不对。是，我也是想这个，我自己反正哎，抬头看看，一瞧写着40层了。好，行，你来，你说吧，你说点难过的，咱可就上去了。听我的，我说说，我是在监狱里生。

0: 找谁啊？我父亲姓程，我父亲姓程，我母亲姓郭啊。究竟他们犯的什么案？那我不知道，我稳当也不告诉我，不告诉我。我在监狱里呢，随随便便，我都七八岁，快十来岁了吧，我就在里边，反正街面我也没看过，大马路什么样我也不知道。接受什么样，什么叫花园，什么楼房，我也不知道，我就在里头，反正我也不算犯人，也不锁着我随便跑，我满身乱窜，所以我就跟那个红岩的里头那个小萝卜头似的，我还不是小萝卜头，小萝卜头还有一个黄先生教给他认识字呢，是吧？我的谁教我认字，所以我也一字我也不认识，是吧？也没人教我，我娘又有病，没人抢救啊，这监狱里谁能抢救啊？我娘死了，我娘死在监狱里，我当时哭了一顿，哭一顿也没办法，把犯人都放了，我自己在外头怎么办？放出来没地儿去，我店里要饭的了，要吧，找谁都要，逮哪儿要饭，见人吃东西我就要，反正我不敢抢，我就告诉我你可怜可怜我没有饭吃，哎，我就是十五六岁时候我当兵了，又让我认识字儿，又让我学习，让我上学，后来说算干部了。算干部了，我上学了，上学又培养我上大学，上大学以后呢，这现在呢，领导批准让我出国到外国来学习。现在我想起来，如果我娘要活着，这样多高兴。可惜我，但是我也没见过爸爸，即便是我爸爸也不知道我啊，我姓什么，我叫什么也不知道，没地儿找去。我总想我娘，我娘如果要活着。当时要活着，那他说着话，他哗哗的流眼泪，那俩呢也跟着听着，也得流眼泪，真是不易呀、啊！你这就不易，你就感谢吧，感谢咱们这个社会吧，感谢这个领导对你吧，也就当时感谢那些个同志啊，把你养大了这么些年，要不哎哭着仨人一块儿是难过，抬头一瞧，哦，上去80，嘿，80，行了。还一层到了，哎，该你的，再有一层你上去了，这站着就愣住了啊！到了，还有一层，该您了，你说一段，你说一个难过的事儿，咱就上去了。这站着愣着半天，哆嗦，我腿都直了，我一步都迈不动了，迈不动了，那不，咱也得上啊。你说，你也得说点难过的。我就站这儿说吧，我不走了，我就站这儿说吧。你说吧，我说一点事儿，我说一难过的事儿啊，我说一难过的事儿，比你俩这个还难过，你听着特别难过，非常难过。你说吧，我说，我不说过去的吧。我就说现在的事儿吧，啊，说现在的，咱们仨人刚才回来，在楼下跟那老头子说几句话，咱就上楼了。可是我呀，忘了拿钥匙了。
1: 相声小品碰撞笑点，呀
2: 呼！小霍魏瑶和你相见，欢迎来到笑声编辑部，让你。笑到捧腹。
3: 哎呀，你看我是不是瘦了？
4: 哪儿瘦了？
3: 你没感觉我人瘦了吗？
4: 我感觉你衣服瘦了。
3: 不是，你这怎么说话？
4: 你说你刚运动那么一会儿，能看出来瘦吗？
3: 我的意思是，你有没有觉得我比去年瘦一点？
4: 是吗？
3: 我最近一年啊，我都在忌口什么16+8。
4: 啊，
3: 是吧？什么5+2，我在网上就看了各式各样的数字减肥方法
4: 啊。是是是，
3: 你说这是减肥呀，还是练数学呀？
4: 人家说的那是不同的减肥方式，你这两种方法，你觉得有用吗？
3: 有啊，我看都是先饿一阵儿，然后再吃；先饿一阵儿，然后再吃。
4: 嗯，
3: 这方法对我太好了。饿的时候我确实不想吃，但吃的时候我能吃好多好多。
4: 你这还是需要有人管你一下啊。
3: 啊，不是，这谁还能管我呀？
4: 孙天宇、大锁他们呢？他们有个减肥帮，要不然你听一听他们减肥帮的往事儿。

0: 师爷。祖师爷西兰花在上，减肥帮帮规第八条。大哥，是他们俩说要么瘦要么死的，凡我帮众私自摄入糖油碳水化合物者，虽远必诛。凡我帮众减肥半途而废者，虽远必诛。凡我帮众自己管不住嘴还拉别人下水者，虽远必诛。
1: 滚出中国。
0: 我减肥帮历来奉行节食减肥，只有你俩越减越肥，说谁是卧底。
1: 大哥，这可是32楼啊，你别推我下去啊。
2: 大哥，我很苗条，我一点都不胖呀。
0: 那我就知道谁在撒谎了。上个月你是不是在老张拉面聚众吸溜碳水？
2: 我就喝两口汤啊。大哥，
3: 你当时还跟老板要了两头蒜，
0: 吃什么不吃蒜，香味少一半呢？
1: 吃面。
2: 好啊，你是个叛徒。
0: 把他给我拖到跑步机上拴起来，跑到死。
2: 大哥你听我说。哎呀，好，我在跑步机上等着你，我就算做普拉提也不会放过你的。
3: 大哥，我是清白的。
0: 大哥冤枉你了啊。
3: 小卡片，
1: 哎，是谁把这脏东西塞到我怀里的？
4: 上面写着什么？深夜诱惑，欲罢不能。
0: 你胆敢吃重庆火锅？
1: 大哥，我是鸳鸯的呀。我是冤枉的呀，大哥。
0: 你已经没法证明你是清汤的了。
1: 大哥，别让我死啊。
0: 死？便宜你了，脱下去上秤，把体重数发到网上去。
1: 大哥不行啊，大哥上秤啊，你还是让我死吧。
5: 大哥，这卧底都抓到了，下楼去我家休息吧。
0: 最大的卧底还没抓到。最近有人在我的厂子里面卖碳水。哎，老爸，你最近怎么总往这天台上跑啊？
5: 啊，这不是天台冷，热量低吗，大哥？啊，
0: 还是你觉悟高。
5: 你说这两个货，他怎么就不会向咱们这些女帮众学习学习？
6: 那对呀，姐妹们说的多好，今天少吃一口糖，明天千玺来拜堂。今天少吃一口油，一博带你去旅游。今天少吃。
1: 姐妹们，醒醒吧！姐妹们，那是你们姐妹恶出来的幻觉呀！
2: 那是我的呀！
0: 有难看叶子们最毒手。
5: 大哥，你休息，你先坐。其实这么多年了，我一直有个问题没敢问啊。
0: 说。
5: 吃这些东西为什么是罪啊？
0: 那还是很多年前大家都在朋友圈里发说吃糖油碳水罪恶，后来说着说着就真成罪了。咱们帮里最近不太平啊，力量堂堂主的蛋白粉让人换成了面粉。
5: 那不喝一嘴浆糊吗？
0: 浆糊险恶呀。有氧堂堂主夜跑回家的路上让人挟持到了烧烤摊，强行按着头撸串。
5: 强撸灰飞烟灭。
0: 最可恨的是我在我女儿的房间里发现了这个。
5: 大哥，这难道是
0: 秋天的第一杯奶茶？
5: 丝袜奶茶全糖去冰。
0: 不仅如此，里面还加了波霸、奶盖、芝士、坚果碎、葡萄干、红豆，都没地儿加奶茶了。
4: 哎，你怎么一尝就尝出来是全糖的了？
5: 标签上写着呢，大哥。
4: 啊，这东西有多胖人你知道？
5: 你胖我可以，你不能胖我家人呢。
4: 大哥，大哥，
5: 我知道是谁干的。
4: 谁干的？
5: 肯定是老四。
4: 老四，
5: 他接你女儿上下学的时候总是说些奇怪的话。他说吃碳水使人快乐，长期不吃碳水容易暴躁。
2: 放屁！你看我不吃碳水，我不能。大哥，正常说，都这样。对，没错。
4: 老爸，我这次来，反而是听老四说，你在这里藏了不少胖人的东西。
5: 不可能，这明显是造谣啊！大哥，你了解我呀？我吃沙拉这么多年了，那什么碳水啊、主食，我碰都不会碰。
4: 你别紧张嘛。老四是反碳组的，怀疑你很正常。
5: 反碳组也不能欺负到我这个平头小帮众头上啊！大哥，我是清白的，我可以跟老四当面对质。
2: 大哥，
3: 这是在老爸家门口截获的外卖。
5: 你查我？
3: 嗯。
5: 这沙拉我不能吃吗？大哥，沙拉呀，蔬菜呀，本帮菜嘛。
3: 那这是什么？
5: 鸡翅，优质蛋白我吃不得吗？
3: 我看没那么简单吧。鸡翅包饭。
4: 还是五常大米。
5: 大哥，我不知道这是鸡翅包饭，我真不知道。
3: 老八，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
5: 除了这些，这儿没别的主食。
3: 没别的是吧？我给过你机会，你不中用啊！老四，动手！没别的了是吧？那这些是什么？白白的甜甜圈、珍珠奶茶、方便面、火锅米饭、大盘鸡，
2: 拿走拿走！
3: 那我就不客气了。
5: 这是谁呀、啊？这谁把这么多东西藏我天台上了？大哥，这些好吃的不是我的呀！
3: 你承认这是好吃的了？
7: 所有的都在这儿，面我一包都没泡。不敢呐。大哥，我们家祖祖辈辈都是健身教练，饿怕了。
4: 健身教练，你大口大口扒拉米饭的时候，怎么就没想到是健身教练的儿子？你爸爸要是知道你吃这些，一个卧推把棺材板都掀开了。
7: 太阳能热水器里还有两个大馒头，洗衣机里还藏了四碗大米饭。
4: 老爸呀，你糊涂吗？我听说你不光吃这些，你还造这些。你偷偷学了拉面、摊煎饼、拌凉皮儿。你还自制了老八秘制小汉堡，你是罪上加罪呀！
5: 大哥，我真没造，我每天坚持健身，我哪有心思学这些啊？
4: 健身是吧？来，坐一坐。
5: 大哥，这是有拉力绳吗？我每天都练，这很简单啊。
4: 跟所有的烦恼说拜拜，跟所有的快乐说拜拜，亲爱的亲爱的亲爱的亲爱的老爸。
7: 你不是卧底呀，
1: 你是海底呀！
7: 给我拿下！
5: 别过来！别过来！
7: 大哥，你别逼我！
5: 擀面杖，
1: 大哥！
7: 假的！你竟然妄图在这里包饺子！我今天就捣毁你这个制饺翻饺窝点！
1: 哎，大哥，大哥，
5: 别过来！
1: 我把你封了！哎，
5: 大哥，哎，
1: 吃口饺子吧，大哥！
8: 别嚼啊！
4: 最高端的食材，往往只需要采用最朴素的烹饪方式。热腾腾的饺子刚捞出锅，面皮儿筋道，蘸上陈醋，咬下一口，满嘴汁水。

0: 久没体会过跟家人一起包饺子的感觉了。过年，
1: 大哥，
0: 饺子，
1: 大哥，
0: 好，那我就破一回帮规，咱们一起包。

0: 出狱。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毫。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
4: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5: ACR Chinese Voice
4: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5: ACR Chinese Voice
4: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

一碗汤。